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相关部门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 3.8 万亿元人民币，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百亿亿次浮点运算，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 95% 等13项具体指标。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9月11号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 40%， 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围绕民营企业投资意向，会上集中推介了一批投资项目，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设。据介绍，这些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预计总投资614亿元人民币，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人民币，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中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 194.6 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为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中国自然资源部11号发布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中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诗歌与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它和其他文学艺术表现形式一样，虽然来源于生活，但是不等同于生活。包林轩和冯燕都来自中国的北方，也是国内诗坛有影响力的诗人，两个人的诗作常被放在一起讨论，虽然写作风格差异明显，但仍可以看出中国诗歌对于现实生活的艺术再现。首先欢迎包林轩，请问林轩是您的笔名吗？
2: 对对对，笔名，包林轩的笔名。
1: 感觉特别有中国诗歌的这个特色哈。为什么呢？
2: 啊，没有没有为什么呢，就是很简单的，就觉得这两个字我比较喜欢。这轩是指轩窗说的，是学生时代看鲁迅那个端着肩膀叼一支烟在站在窗前沉思，说那就是人类什么的希望。我觉得这个画面挺好，
1: 这个画面特别有诗人的那种画面感，
2: 临天而立啊，望向远处，这意思。
1: 是您学生时代对于诗人的一种定义吗？就是临窗而立。
2: 那倒没有，没那么有一幅那样。

0: 他那个油画吧，
1: 嗯，
0: 还是我学生时代见我夹着一支烟站在窗前，
1: 嗯，
0: 说当时是给我们那个，反正党中央发一封信，就是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中国和人类的希望。但我是说那个画面啊，但内涵那个就是我记得是那么一个画面，哎，觉得这个很好啊，有一种这个思考和远眺的感觉哈、啊。
1: 嗯，思考和远眺是主题。
0: 差不多，对。
1: 嗯。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
0: 大学时代吧，因为这诗歌的爱好，可能每一个，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六零后这一代人当中，
1: 嗯，
0: 从小所受的这种文化教育，那时候不像现在哈、啊，网络时代，这个什么都有啊。那时候也就是文字是主体的，那时候电视还不发达，我们是印刷时代、印刷文明的这个产物，这一代人哈、啊，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文学是就成为社会的这种文化的基本载体，所以喜欢诗歌也是文学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形式和内容嘛。
1: 嗯，
0: 所以对诗歌的爱好很自然。
1: 到大学的时候，您最初开始接触诗歌哈？
0: 那不是，我小时候也很喜欢，我是那个吉林大学毕业生。
1: 嗯，
0: 所以我小学、中学时代，我是这个我父亲是教师。
1: 嗯，
0: 所以我家书很多，所以无论是古典诗词还是现代诗歌。我小时候看的也比较多，相对说来吧，和同龄人比，我看的多一点，
1: 嗯，
0: 所以就比较喜欢。到大学的时候，正赶上毛泽东诗兴起，北岛、舒婷和顾城正是那个最火的时候。同时我所在的吉林大学呢，王小妮、徐静雅、刘桂平等人后来都成为中国当代诗坛的重量级人物嘛。
1: 嗯，
0: 当时他们都是我的师兄师姐辈的，我是大一的学生。他们那个创作，在他们自己当时有一个有印的刊物，另外他们在学校这个在外边也发，在那个诗刊上都发东西，在当时青春这些文学杂志上都发东西，对我们影响也很大。所以那时候我就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学时候社团文学社团也比较发达，
1: 嗯，
0: 我和我的大学同学苏立明啊等人呢，我们都搞一些文学社团活动诗社啊，就是那种氛围很浓郁。那时候这个吉林大学的诗歌文化氛围很浓郁，正好文坛上也是毛泽东诗影响也正是风生水起的时候，
1: 确实是90年代左右，
0: 裹挟其中吧，啊，就裹挟其中吧。
1: 嗯，书籍是为您打开了诗歌创作的一扇门。
0: 我喜欢这些诗歌的同学在一起聚的比较多，那时候也不像那个后来总结的那样说有什么明确的主张啊、理念呢、啊，也没有，就是大家觉得都挺有兴趣，就在一起总是探讨。是四年大学我们这个诗歌创作的氛围。也比较好。那时候除了我和吉大的我们几个人之外，还有东北师大的、吉林财院的学生，我们都有交集。现在好多人后来也都很发展的都很好。
1: 我知道您是一个非常繁忙的媒体人，到今天为止您还保持着诗歌创作的习惯吗？
0: 也不算是习惯，断断续续、断断续续吧，
1: 有
0: 时候创作多一点，对，有时候少一些。但是我是毕业以后从事新闻工作嘛，做媒体人嘛，然后媒体的工作你也知道
1: 特别繁忙，
0: 所对而繁忙，
1: 对
0: 啊，因为这个特别这24小时这么旋转，所以呢诗歌创作呢就是有高有低，但我最高的时候创作就是大学时代，大学毕业之初写的比较多，后来就停了一段时间，等到2012年以后，我忽然因为新闻时间做得很长了，也很有很多思考，再加上这室友们也都督促我，都就你看你应该写东西，不应该扔掉嘛，
1: 对，
0: 所以我又把这诗歌捡起来了，也是在室友们的鼓励下，和这个
1: 监督之下，
0: 推动下，所以就想2012年以后我就又恢复写作了，就所谓叫归来嘛。
1: 写诗对您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
0: 这个倒没有想的太多。首先你喜欢诗歌这样一种艺术形式。
1: 爱好。
0: 因为大学生时代你就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你比较习惯用这种方式。第二呢这个写诗不需要占完整的大块时间。对吧，因为我新闻工作的性质决定的。
1: 对。
0: 他要求你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有感受迅速记录下来，然后就行了。啊，你放在那你有时间再整理。 所以他创作的方式上也比较便捷快捷，这是一个考虑。但是此外我还写了很多文艺评论，诗歌评论我写了很多。当编辑我还当过一段将近10年的文学副刊编辑。我在当文学副刊编辑期间写了大约也有20-30万字30多万字的文学评论，也出过评论集。所以那时候我也很活跃。但是后来等到2012年以后呢，写诗歌呢就主要是因为时间上比较好把握，另外我又比较习惯于这种方式。更主要的呢，如果说稍微说的深层次一点，我觉得诗歌是属于这种关乎心灵世界的这样一种创作方式。那么呢，他表达内心的方式比较直接，是一种比较直接的方式。现在你视频时代、影像时代，别人可能拿手机录，觉得更便捷、更方便。
1: 对，
0: 我觉得呢，那么它是属于带有场景化的、影像化的物理空间表现的比较多。你不能说不能绝对表现心灵世界，但是诗歌是纯粹的。它是直达心灵，和音乐是一样的，所以在我这里，诗歌和音乐是同一个层次的艺术形式。我觉得，所以我比较注重诗歌的这种表达。很纯粹，很精神化。
1: 您的诗作篇幅都不是非常的长，但是内容却非常的丰富。
0: 那倒不敢说，可能没有写作上那种写东西，就是灵感到了就写，没大想过分类啊，没怎么想过这个事儿啊。
1: 所以在您看来，生活里面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成为您笔下的一首诗啊？
0: 就是在题材和领域上，我觉得那诗歌是没有什么禁区的，那都是可以写。只要像你说的，只要它能触动你的内心的某一根弦啊，它触动你了，不管是什么东西触动的，它触动你了，变成了你的一个媒介，就把它表现出来，表达出来。没有从题材上细想过这件事，您说我怎么还真前面怎么想过？
1: 但是感觉，我觉得在中国的这个诗人群体当中，您的这种创作的风格内容还是包容性很强的。有一些诗人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的。
0: 我有一个创作理念呢，就是诗歌理念是什么呢？就是现在诗歌的创作和诗歌的可传达性，在当代诗坛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发现了吧？就诗歌的传播性比较差，比较弱。
1: 为什么呢？
0: 一方面是这个很复杂，一方面是因为呢，这个诗歌创作呢，诗人的精神世界比较丰富，走得比较远。再一个，社会现在精神生活多元化。
1: 对。
0: 但诗歌本身，诗人本身的追求，我认为很关键，就是对诗歌的理解问题。我认为诗歌应该具有可传达性，如果写得非常玄妙，像猜谜一样，这不是我的追求。我是觉得诗歌应该具有可传达性。因为诗歌是有双重结构的，一种是表层结构，就是很容易让人进入。同时诗歌又有深层结构，那深层结构就取决于读者的理解。那他理解到位了就很好，如果他没理解到位，他表层结构他也是美学，很美学化的，而不能人为的设置这种传达的障碍。现在我认为诗歌创作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就人为的高深设置障碍，在这样一个强调平民化时代，强调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的，我不是很赞同。也可能和我作为新闻人也有关系，我新闻人天天讲的就是如何传达的效果更好。我总是，这是我一个工作的一个常态，就诗歌我觉得这点和新闻是一致的。就是如果你要把你的内心世界传达给别人，进而影响这个世界，你都传达不出去或者传达不出来，人家不明白，那我觉得就是艺术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好多家不自我审视，老是指责读者，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1: 就是在您看来，诗歌和新闻是一样的，要讲究传播力和传播效果，对吧？
0: 对，而且尤其在今天更需要，如果诗歌你写得好，如果你诗歌表达的那种精神性有独到的发现，应该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和懂得，使他受到影响，是吧？如果你这个都没做到，只有你自己明白，有的时候还是艺术功力。我认为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有的诗人艺术功力也可能没达到，但是又不能正视自己。我说的可能苛刻一点。你本来是艺术功力没有达到，然后你说指责读者不懂，这也是有问题。
1: 所以这可能是一个，
0: 但诗歌是复杂的，诗歌效果是复杂的。
1: 诗歌创作它也是一个关乎格局的一个问题哈，诗人的格局还是要大一些。
0: 对，你这个我非常赞成。 就是现当代诗人的格局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重大的问题，就是因为诗歌创作本身的那种高度的个体性，它容易滑向隐秘，是吧？自我，
1: 嗯，
0: 绝对。但是你始终要想，心中始终要给自己一个提醒，你这个自我，你这个绝对和世界的那种普遍联系，和世界的某种内在联系，你是否找到了？诗歌其实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个体和社会之间的一个桥梁和纽带。你如果你没把这桥梁和纽带锻造出来，艺术效果就没有达到。
1: 嗯，
0: 所以格局很关键，
1: 嗯，
0: 胸怀很关键，立足点很关键。
1: 嗯，
0: 就写诗到底是为了什么？咱不说我一定要影响别人，首先诗歌要满足你自己的精神诉求，
1: 对
0: 吧？要有自我救赎的这种功能。所以写诗，你要精神或者心灵的那种创作的那种内心生活的那种自由表达，你要实现，这是第一位的。
1: 嗯，
0: 但同时你也要想到，你这种自由的意志是否具有更广泛的更深层的意义含义，
1: 嗯，
0: 然后抵达啊，就突破庸常吧。
1: 嗯，
0: 本来大家平常生活都很庸常，然后读到你的诗歌之外应该获得一些意外的惊喜，他得到了提升，
1: 嗯，
0: 可得到了某种警醒。如果你没给人这个东西，他没感觉到，看了之后一点都没有感觉，那就是失败。
1: 就是没有引起感情的共鸣，我觉得在您看来这首诗可能就不是那么的成功。
0: 至少从接受美学角度来说不成功。
1: 嗯，
0: 现在讲共情模式。
1: 对。
0: 共情模式实际上咱们搞新闻都讲共情传播。
1: 对。
0: 共情是很难的事儿，因为有时候大众感情显现的共情很泛滥，可能很容易，
1: 嗯，
0: 是吧，嗯，但是我们要是挖掘的很深入的话，触动人心的深内深处的话，你有所发现，别人就是所谓说写出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东西，那很重要啊。
1: 嗯，
0: 这就是诗的使命责任之一啊，这是我的理解。
1: 接下来有请冯燕。冯燕老师好。
2: 你好。
1: 谈到您的诗，那肯定要谈到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诗歌的。
2: 开始呢，其实阅读和行路和你想看世界，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好奇的这个过程，就是都每个过程都需要天启。
1: 嗯，
2: 啊，这个天启这个词我想应该很重要，就是所有的孩子要是如果进入这个就是说特别幸运之门的，都需要一个特别兴趣的启发。如果你逼他，你谁都逼不进去。
1: 对，
2: 因为你所有人都希望孩子去读书，是吧？都知道读书好。
1: 嗯，
2: 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就读得很深，有的人就读了就不想读呢？尤其是童年什么的哈，就是
1: 嗯，
2: 你比如说我呢，从我自己去讲，我们那个年代呢，出生的时候，像我家庭就是父母是知识分子，完了祖父呢是一个资本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2: 从小就是45经，按他的那个就是按他的那个学识来教我什么三字经啊，什么什么，包括唐诗宋词啊，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你不但背，你还得给我写，完了你还得用书法给我用练书法，这都是45经里面他的那个学习程序，那个程序就给我弄的吧，就是玩的情绪也没有。实际上，所以我很小的时候，记得3、4岁的时候，据说就认很多很多字，然后读很多诗。
1: 嗯，
2: 就在有的时候，有在一次住院里头，所有医生来围观，就是写了满粉笔的那个地板的那个字。
1: 嗯，
2: 但是就是全都能认出来，就是比较那个什么，就教育的比较早。
1: 嗯，神童
2: 啊，但是，也不是，是教育的，并非的。
1: 嗯，
2: 不属于神童问题。
1: 嗯，
2: 啊，然后等到母亲走了以后，他就是到了哈尔滨的时候，他因为他的工作他就联系调到这边来了。
1: 嗯，
2: 调到这边来呢，我那祖父就是逼着我，就是必须给母亲写信。
1: 嗯，
2: 就每天一个礼拜必须写一封信，但是你每天要写自己的日记。那时候就很小啊，特别不想写。完了他呢，我记得我被训的最严重的就是说，你这是流水账，不合格，就给你撕了，把你再写。你就经常是哭着，就是这种的，因为那个时候哪有那么多创造力啊。
1: 嗯，
2: 但是后来呢，你就对这个东西就是特别喜欢。等你上学啊，就是整个的过程就是一直语文都好，你一写作文就是范文。然后你呢，对你碰见的那些好诗歌呀，啊，你想进入现代文学，你发现这个很轻松，离开古典的那个感觉，
1: 对，
2: 你就背这些。完了我呢， 阅读的时候还有一次开天，就是天启对这种西方的这种诗歌的那个产生那个喜欢，其实是14岁。
1: 嗯，
2: 当时呢14岁的时候，我去就到哈尔滨来看我母亲的时候哈，就是我的邻居有一个女孩，她谈了一个男朋友，男朋友爸爸是个作家，就借了她3本书，叫普希金诗集、拜伦诗集，还有那个莱蒙特夫诗选，就是这三本书。她不想看，她说你看不看？我说我看。结果他借给我，他说我就借给你，就是你快点给我，我就在那背这集，尤其是普希金，我记得普希金那些诗集，我当时看了以后特别有感觉，我就背，尤其是背他那个很忧伤的那些东西哈，就是那个，我就基本上就那本诗集我能背会了一半，就是这个对我其实也启发挺大的。完了阅读呢，这个程序呢也是，你像我们中学年代的时候，你看不见书呢。但是我那个中学老师的，可能她的丈夫是个军人，她那个时候写作，当时的她有一些什么青春之歌啊，什么什么的，苦菜花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有，然后那个还有一些什么什么那个三湘巨变啊之类的，就类似那些书。但是我有一个机会我就借过来哈，我就是以后把它全都看了，完了就读了一批这样的书，等到了80年代84年左右，那个西方思想就进来了。西方思想进来了，就翻译的一些，你像萨特研究、马尔罗研究啊什么的，圣埃克苏贝里研究啊，就那套书。我当时一看这个书，我就当时就想哈，那个时候的朦胧诗呢，也是刚开始。朦胧诗年代，那个时候我还在读什么抒情啊、北岛啊，什么什么的啊，读他们的诗，我就觉得。你从那个压抑的那个年代哈、开始进入现代文学，现代文学那个直白的说话，大家也觉得隐藏不了一些隐喻的内心的一些压抑，所以朦胧诗我认为它的产生，就是因为他想把一些真实情感要用婉转的话说出来，我认为是这种方式产生了朦胧诗，所以我认为朦胧诗呢是情感的隐喻，你不像现在。词语是隐喻的，隐喻的很深哈，有一些写作方法，但是那个时候我认为是需要情感隐喻，情感隐喻就构成了语言向前走，就把那个就把现代诗的那种初级的白话阶段进入了一个更复杂的阶段。
1: 嗯、
2: 我认为朦胧诗就是这样产生的。就是、
1: 您写过朦胧诗吗？
2: 我当然写过。
1: 嗯，
2: 我当时写朦胧诗的时候，82年、83年吧。
1: 嗯，
2: 那时候也是读北岛抒情嘛。我那个时候写的巨大的量，就是我可以说我现在有3本我自己写完了手抄本很厚的笔记本，
1: 嗯，
2: 3本写满了，真的在我的诗集里都没有。这3本书我也不敢看，但我保存的很好。就是我每有的时候一写一个晚上，我呢有的时候一晚上，有时候写到第二天早起，哎呀怎么4点多了，就是那种写法，就是完全是靠原始的那个原始创造力。什么技巧也没有，模仿点朦胧诗就开始写作，那时候写的量特别特别大。
1: 嗯，
2: 但是事实上呢，语言就练出来了。嗯、
1: 进入社会之后，您选的第一份职业是什么？
2: 是记者，
1: 是媒体人。
2: 就是，对，我在哈尔滨电台第一份职业就是在哈尔滨，最早的一份职业是当时是人事局办一个报纸。
1: 嗯，
2: 后来调到广播电台的时候，就在一个叫《千家万户》的节目，
1: 嗯，
2: 就做一个记者。后来又进入了新闻部，在新闻部呢当记者，
1: 嗯，
2: 完了后来我又调到我们哈尔滨有一个叫984文艺频率，
1: 嗯，
2: 在那儿也就当编辑，一直，就是没再动过工作。
1: 您觉得媒体人的经历给您的诗歌创作带来了什么呢？
2: 你知道很多作家都当过媒体，
1: 嗯，
2: 就包括稿文的他都做过媒体工作，因为他最。因为直接对接的哈，除了研究机构大学，不就是剩下就是能够和文化相接的，也就是媒体嘛。所以说媒体，你知道对我来说，我首先从我的当记者，把我的性格内向变成了外向，然后从你的狭窄性喜欢变成了社会开放性喜欢。
1: 嗯，
2: 你要是如果只在一个知识分子堆里，你突然在当媒体当记者的时候，你接触了百姓。接触了生活中的一些你不知道的东西，完了你还接触了一些企业的经营， 企业对企业人和百姓的生活吧，和大家生活状态，你知道的就特别全面，你的维度不断的扩大，你的视野扩大，就是从你的知识。

0: 像我跑每一条线的时候，对我都有很大的作用。
1: 嗯，
0: 要是如果说对写作就有特别大的作用。再一个就是我从小在包头的时候，那时候在包头试卷大院里生活的时候，我父亲是一个就是理工知识分子，整个大院的知识分子全是理工科知识分子。
1: 嗯，
0: 所以说他业余时间释放他就喜欢钓鱼，而且钓的挺专业的呢。
1: 嗯，
0: 然后他呢包头的时候，我们在包头市那个就一个新区叫昆区嘛。
1: 嗯，
0: 他就每个星期六星期天他都骑车到黄河，当时骑车不到3个小时吧。
1: 嗯，
0: 我经常跟着去。后来呢他被调到武汉的时候，他选择长江，就是因为我当时住在青山区，离长江很近。
1: 嗯，
0: 坐一站地就到了长江边了。他经常在那个长江边去钓鱼去。
1: 嗯，
0: 所以说他选择那个，我就认为他还是跟他的爱好有关。
1: 哦，
0: 啊，调到武汉呢，我每年至少回去2次，过年呢什么的我都得去看他们。
1: 嗯，
0: 这样的话其实这个武汉的这个长江就对我有一个特别大的那个影响。
1: 对。
0: 然后呢再就是我母亲这不调到哈尔滨吗，就是个松花江。
1: 对，
0: 我现在年龄大了，我就想这三条江和我的这种感觉在血液里，我已经就是深深的就是对这个江的理解，对它有一种感情。
1: 嗯，
0: 就像我们写作，就是你比如说词语呢，你可以找很多意象，好多不相关的意象你都可以往进写。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这个你不把这个情感附在这个词里面，你这个诗写了以后，好多朋友说，那你自己在哪儿呢？啊，你是很创意，你这个诗很博大，你也有很多什么视觉上的那种意象的震撼，但你自己在哪儿呢？
1: 嗯，
0: 你的情感在哪儿呢？这个问题其实是个挺大的问题。你要是你看的东西，为什么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呢？读书，我认为是博尔赫斯也说过哈，说读书是最幸福的，比那个读书再稍稍弱一点点的幸福就是写诗，他说的。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湾、南海中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南海北部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8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多云，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4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2.2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8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5米长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10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一心小和尚只有17、18岁，性情极好，任你怎么说他，他从不生恼。池了了平日常常逗他，叫他小护瓜，可今天哪里有心思，只色笑了下，便朝家里走去。一心在身后依然念叨着：
3: 有负于人，被责而能不怨，难；无负于人，被责而能不怨，更难。不但不怨，反生慈悲，难上难。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2: 池了了到门前一看，大门锁着，他掏出钥匙开了门，见院中屋里干干净净，不由得惭愧起来，深叹了口气：哎，这个风伯呀。这几天萧逸水被妓馆请去帮忙料理寒食清明会，古儿风受了风寒，一直卧病在床。池了了又失魂落魄，根本没有心思清扫房屋，所以房中一直是凌乱不堪。今天他特意早点回来，本想也该清扫洗刷一番了，谁知道古儿风已将里里外外都打整干净。他取出布兜里的食盒，粉羹只剩一小半，因古儿风爱吃，他才带了回来，现在连一小碗都不够了。他愈发沮丧，呆呆地坐着，正在气闷，门忽然推开，一个粗沙般的笑声传了进来，是古儿风。古尔峰年近50，身材瘦长，穿着件干净的旧青衫，骨骼丰棱，一身的轻硬之气。池了了见他面带笑意，早上还有些委顿，这时神气却很是清爽。池了了站起来埋怨说：
4: 不好好养病，你跑哪里去了？让你不要乱动，等我回来再收拾清扫屋子，就是不听。
2: 古尔峰笑着说：
3: 我已经好了，躺了这许多天，动一动才好啊。
4: 你刚才在哪里呀？我怎么没见你呀？
3: 到处走一走。
2: 池了了见古尔峰脸上虽然笑着，眼神却露出了关切之意，刚才自己挨董修章打骂，风伯恐怕也看到了。果然古尔峰坐下后收起了笑，温声说：
3: 阿了，那件事并不能怨你，你也并没有亏欠他们什么，以后啊，不要再去接近那董朝凤了。
2: 池了了勉强笑了笑，随即又叹了口气说：
4: 他老年丧子，看着太凄凉了，何况我的确欠了儿子一份情，那天要不是他护着我，也就不会和曹喜结怨了。啊，对了，风伯，被你说中了，曹喜啊， 被放出来了，上午我出门就看见他了。
3: 我也看到了。
2: 那件无头尸案发生后，池了了曾和谷儿峰、萧逸水多次争论过，谷儿峰始终不信曹喜是真凶，因此脸上露出一丝喜色，虽然随即掩饰过去，池了了却一眼看到，立刻嘟起了嘴。
4: 峰伯，你先别忙着得意，我已经求那八面判官帮忙查这件案子了。
3: 宋觉赵不由，那太好了，若是他能够出手啊，这案子也许有望能破。
4: 就算赵判官破不了，我自己也要把他查清楚，我不信他能瞒一辈子，瞒住所有人。
2: 和池了了分手后，赵半儿转身往城里走去，回到香染街路口时躲到一个胖子身后。其实不少人仍围在输送摊的梁旁边，人缝里能望见哥哥赵不由和莫尔正在跟一个主顾说话，根本看不到他。他忍不住伸舌偷笑了一下，放心拐进了香染街。等会儿要走好几里路，他又一向不爱坐轿子，居在个木箱子里不自在，让人抬着更不安心。这街上有家梁家鞍马固印店，今天刚巧穿着前后开叉的悬裙，正好骑驴，就找了过去。店里一个小姑娘笑着迎上来，穿着翠绿的衫儿，戴了个双螺假髻，没戴稳一动就晃颤，眉毛画得浓黑，眉心贴着鹅黄花钿，一看便是学京城最时兴的妆样，却没学像。半儿没在这家租过驴子，担心没有抵押钱，正要问价，一个壮妇人笑着迎了出来，说：
5: 哎呦，赵姑娘啊，你要租马呀还是驴子啊？
4: 大嫂认得我，我呀租驴子，不过没带抵押钱。
5: 怎么不认得呢？你是赵大判官的妹子啊，一头驴值什么钱呢？赵姑娘骑去就是了。赵大判官去年呀帮我家解了那桩大麻烦，还没好好的答谢过呢。小九，快去把那头花白驴牵出来，换套干净的鞍垫。
4: 那太好了，谢谢大嫂，我呀先把一天的钱付了。
2: 半儿按实价取出一墨铜钱，那妇人连声辞让，半儿执意再三，妇人才笑着收了。小九已经牵出一头青毛白花的驴子，半儿道声谢，骑着驴子走了。他向北穿出香染街，折向西进了内城，到了相国寺北门外的四北街。这街上有很多南食店，他找到祝顺鸭鹅店，要了一片白炸春鹅，又添了五对糟鹅掌，正好凑成一墨钱，让伙计用油纸包好，提着鹅骑了驴，一路向南笔直朝陈州门走去。汴京城南有三座城门，陈州门在最东，出了陈州门继续往南，一条横街是清人巷，饭楼就在左边巷口，斜对着太学外舍辟雍东门。半儿没有停留，骑着驴慢慢地在街沿上边行边看。饭楼是两层楼，气派虽不及京里那些正殿，却也足够的敞阔。楼下大厅看起来能摆几十张桌子，楼上临街十间单间，但店里似乎有些冷清，没有多少客人，恐怕是那桩无头尸案晦气未散，余社还在，人都不敢来。那案子发生在二楼中间的那间，不知是第五间还是第六间，那两扇窗都紧闭着，看不出什么来，若真要查这案子，还得到里面仔细的踏勘。他轻轻一踢，催驴走快，离开了饭楼，向东面行走。上个月饭楼无头尸案很闹了一阵子，两个前科进士去饭楼喝酒，一个叫董谦，一个叫曹喜，还请了唱曲的池了了。池了了中途离开了，董谦和曹喜继续喝，门关着。店里伙计去上菜，却发现曹喜喝醉趴在桌上，董谦则躺在地上流了一大滩血，已经死去，而且头不见了。官府的人去查勘，房间内不见刀斧等凶器，董谦的头更不知去向， 旁边隔间里喝酒的人都不曾听到打斗喊叫的声音。曹喜身上并没有血迹，他声称自己喝醉了并不知情。官府羁押了曹喜，但他当时虽然人在凶案房间内，却找不到其他的杀人证据，因此难以结案。京城太大，事情太多，才十来天，人们就去赶趁其他的新鲜事。这两天已经很少有人说了。当时赵不由也曾动过心，不过案子已经收归开封府，府里并没有来要他相助，他也就作罢了。半儿记得那天聊起无头尸案来，哥哥说验尸的仵作是吴磐石，赵不由一向只依礼行事，并不去阿富贵要，倒是嫂嫂温月替他着想，说常年帮人诉讼，免不了和官府各级人物打交道，虽不必巴结，但也不该过于疏冷自傲，因此凡哥哥办的讼案，所遇的官府人等，嫂嫂都细心留意，个人性情如何，喜好如何，每逢年节都要一一送些薄礼过去。礼虽轻，不值什么钱，但却用了巧心思，清雅不俗，倒比那些重礼更令人欣喜。半儿一直帮嫂嫂打理礼物，也很熟悉这些人，知道吴磐石是江南人，爱吃鹅肉，所以特地去了京城最好的南食鹅店，花了些钱备了份礼。他只知道吴磐石住在城东南外的木柴巷，就往那边赶去。每天看木儿跟着哥哥办事，他心里好不羡慕，只恨自己是女儿身，诸事不便。迟了了托他这件事勾起了他的心事，自己年纪也不小了，活这么大从来没正经做过什么事，甚至连门都难得出几回。历朝历代都有奇女子，都做过些惊天动地青史留名的事来，自己虽不敢比他们，却也不该将青春白白地虚耗在闺阁之中。他虽然爱笑，每每于深夜想到这些，都忍不住在锦被里偷偷落泪，所以他决计去办这件事。哥哥嫂嫂恐怕不会答应，那就偷偷地去查，趁还没有嫁人，好歹该做一桩不寻常的事，往后老了闲了才好回想。想到嫁人，他顿时羞红了脸，忍不住自个儿笑出声来，惊得路边柳梢上两只鸟儿飞鸣而去。幸而路上没有什么人，春风微漾，满眼新绿，驴儿跑得轻快，铃铛声非常的悦耳，一派春日好光景。想起自己最爱的当世女词家李清照那些小令，他也兴起在驴背上自填了一首《如梦令》：独自骑驴慢喜，闲惹流莺飞意，碧草众芳情，纵使东风无意，不弃不弃，哪怕此路迢递。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2: 来到木柴巷，半儿打问到吴磐石的家。他来到门前，下了驴，轻轻叩门，半晌门才打开，是一个矮胖和气的妇人，望着他有些纳闷说：
6: 你是？
7: 嫂子，我是赵不由的妹妹，叫赵半儿，有事来请教吴大伯的。
2: 哦，赵姑娘啊，快请进。半儿牵驴进到了院里，将驴子拴在了门边的木桩上，才回转身，见一个高瘦的老年男子从屋里走了出来。他见过，是吴磐石，恐怕是由于常年查验尸体，吴磐石神情始终是冷郁郁的，说：
8: 你是赵将军的妹妹？
2: 他忙恭恭敬敬地答道：
7: 对，吴大伯，我叫赵半儿，这是我哥哥让我送来的祝顺鹅，他说呀，这几年劳烦您了，正好过节，略表一点谢意。
2: 吴磐石露出了一丝笑容，说：
8: 哎呦，这怎么敢？

0: 时刚收到赵将军送来的江南扇子，还没去当面道谢，这又……
1: 哥哥说了，若不是吴大伯眼力老道，行事谨细，好几桩一案就都沉闷在地下了。
0: 半儿把额递给了吴妻，两下推拒了一阵，吴磐石才让妻子收下拿进去。半儿忙说，
1: 我今天来还有一件事相求呢。
0: 哦，姑娘请说。
1: 想请教一下吴大伯，一个月前范楼那桩无头尸案。
0: 哦，那莫非府里请赵将军来查这案子？
1: 没有，哥哥只是觉得好奇，让我顺便请教一下吴大伯。
0: 那赵将军想知道什么？
1: 那尸体有没有什么疑点呢？
0: 最大的疑点便是头颅不知所在。
1: 那其他呢？
0: 尸体全身其他地方都没有伤痕，死因可能有二，一是被捂住口鼻闷死，二是重击头部致死。
1: 那会不会是毒死的呢？
0: 不会，指甲皮肤都没有黑青的迹象。
1: 那还有呢？
0: 尸体颈部切口断面平滑，没有伤到骨头，是从骨缝间割开的，刀法相当的老练。
1: 那吴大伯相信凶手是和死者一起喝酒的曹喜吗？
0: 我只勘验尸体的死因，其他不敢乱说。不过看那伤口和血迹是才行凶不久，但曹喜手上身上均没有血迹。我还抄录了一份尸检验状，你可以拿回去给赵将军看看，初检复检都有。初检仵作是白石街的姚和。 吴磐石回身进屋，取出一卷纸递给了半儿，半儿接过来连声道谢，告别了吴磐石夫妇。走到途中，他将驴儿停到了路边，取出那卷纸在夕阳下细看，那是范楼无头尸案的尸检验状的副本，正本一式三份，官厅、尸验官和死者血亲各留一份，想来是吴磐石行事谨慎细心，抄录了一份自己留存。尸检分为初检和复检两次，分派两拨人检验，吴磐石是复检仵作，半儿先看初检验状。开封府验状宣和三年第87号二月初十日未时，据董修章送状起验尸首。开封府左厢推官于当日申时差人力瞭望赖蝶左厢公事干当官出验，本官谢赦至博师地头即三里。出验官左厢公事干当官岳启德，申时一刻承受，将带仵作人姚和、人力刘一、张启于30日申时三刻到太学辟雍东方清人像范楼，即方正张武言、方富万威谦，疑死人亲父董修章，出验到疑死人头颅被割，系要害致命，身死分明，各于验状亲签。死人尸首在范楼二楼左六间内，东西向仰躺于地，身距南墙六寸，距北墙七尺三寸，距东墙三尺六寸，足距西墙二尺五寸，尸身无头，正背左侧右侧皆无伤痕，无中毒征兆，颈前切口伤面平滑，外衣白布蓝衫，内衣白布衫、白布鞋、白布袜，足黑布履，腰系以青锦带，内有钱137文，墨碗两颗，纸签三张，药单一张，发丝一缕。死人亲父董修章验尸，除发丝外，确为其子董谦一物。仵作人姚和、人力刘一、张启、方正张衍吾、方富万威谦，疑死人亲父董修章，左厢公事干当官岳启德押。半儿又读复检状，吴磐石是当天两个时辰后去范楼复检，和初检并没有什么出入改动。他收好两份验状，站在路边细想，董谦为何要被杀呢？他只是一个太学生，家境一般，并没有多少钱财，
1: 杀他一定不是谋财。当时屋中只有他和曹喜两人。曹喜真是凶手吗？但为何身上没有血迹呢？他被捕后始终拒不承认自己杀人。若凶手另有其人，曹喜为何一无所见？董谦的头去了哪里？凶手为何要将他的头藏起来？这当然不是街坊所传的什么石头鬼作祟，凶手将头藏起来定是有他不得不藏的缘由。这个案子还真有些考人，以目前所知无法得出任何结论。出验官是公事干当官岳启德，他和哥哥赵不由有过交往，不过眼下尽量先不要去找他，万一被哥哥知道就不好了。出验的仵作叫姚和，这个名字不曾听过，刚才吴磐石说他住在白石街，离这里不远，正好在回家的沿路，不如先去姚和那里再打探些讯息。半儿骑上驴，沐着晚霞向北面行去，想着这案子竟比哥哥历年办过的都要难，他心里欣喜难耐，又吟唱起来时田的那首《如梦令》，唱到不弃不弃时忽然笑起来，刚才没发觉自己竟将二哥赵不弃的名字填进了词里。赵不弃是赵不由的堂弟，为人风雅倜傥，诙谐不羁，半儿最喜欢听二哥说笑话，他笑着想，等哪天见到二哥，一定要把这首词念给他听。到了白石街，半儿打问到姚家背街的一个小宅院，这时暮色已浓，半儿心里暗暗焦急，但因是顺路，还是问一问吧。他下驴敲门，开门的是个年轻后生，和自己年纪相仿，方脸大眼，长相端朴。请问姚仵作是住在这儿吗？
2: 是啊。
1: 后生望着半儿，有些诧异，又略有些腼腆。我姓赵，请问他点事情。
2: 什么事情啊？
1: 这事得当面问才好。
2: 我就在你当面。
1: 后生笑起来，笑得有些憨朴。半儿也忍不住笑起来。
3: 你看我一说仵作，想到的不是叔叔就是伯伯。
2: 我爹是仵作，今年我才替了他的职。
3: 那我有点事情能问你吗？
2: 请讲。
3: 话有些长，我们就这样隔着门槛说话吗？
1: 姚和的脸顿时红起来，说：
2: 本该请你进去的，不过我爹娘都出去了，家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
1: 半儿脸也顿时绯红，窘了片刻才想起来，说：
3: 我看巷子口有间……
2: 哦，茶肆，我也正要说呢。
1: 两人目光一碰，又都微红了脸。
3: 那我先去那里等你。
1: 半儿忙笑着转身走开，心想：我这是怎么了？他怎么也是这样？
0: 他进到茶肆才坐下，姚和就已经赶过来了。
2: 吴嫂，洛阳姜茶。
1: 他先要了茶，而后笑着坐到了半儿对面，说：
2: 哦，这家没什么好茶，不过洛阳姜茶见得特别，别处啊是没有的。
1: 那吴嫂端了茶过来，屋里已经昏黑，他又点了盏油灯，虽然看着普通一间茶肆，却也是一套定窑连纹泪釉的精巧平盏，在灯光下盈盈如玉，茶汤斟到盏中，褐红润亮。半儿呷了一口，馨香纯玉，果然特别，笑着赞了声。姚和仍腼腆微笑着说：
2: 我见过你，你是赵将军的妹妹。
3: 啊，刚才你为何不讲啊？
2: 哦，怕太唐突了。此外，我也知道你要问什么事情。
3: 啊，对了，你的确知道。
2: 嗯。
3: 那你既然知道我是我哥哥的妹妹，那你当初就知道我是为案子而来。既然你今天已经开始做仵作，就还没有接过多少差事，而那件案子又最古怪。
1: 两人对视，眼中都闪着亮，一起笑起来，脸又一起泛红，忙各自低头喝茶。半晌，半儿才抬起头说：
3: 那案子你怎么看？
1: 姚和想了想，慢慢地说：
2: 这一阵我也时常在想那个案子， 那天我到饭楼的时候，见董谦尸首横在窗根地上，周身都没有伤，也没有中毒，手指自然张开，没有扭打或者是挣扎的迹象，看来是死后或者是昏迷后被人割下头颅。
3: 那曹喜呢？
2: 我们到时他被酒楼的人关押在隔壁，填写验状要凶犯在场，他被带了过来。
3: 他进来时神色如何？
2: 惊慌害怕，不敢看地上的尸首，而且身上手上皆没有血迹，房内也并没有清洗用的水，就算有水也没有地方倒啊。
3: 他不是凶手？
2: 这案子太怪异了，我爹做了一辈子仵作都没有遇见过，我只见了曹喜那一面，不敢断定。不过他若是凶手，杀了人却不逃走，为何要留在那里呢？
3: 若能清理掉证据不逃走，反倒是能够推掉嫌疑的。
2: 你说他是凶手？
3: 我现在也不能断言，这案子不简单，我得再多探查探查。
2: 你？
3: 嗯，我想自己查这案子。
2: 哦？
3: 你不信？
2: 哦，没有没有，只是……
3: 你仍然不信？
2: 现在信了。
1: 半儿笑着望去，姚和也将目光迎上去，两下一撞，荡出一阵羞怯和心悦。半儿笑着低下眼说，
3: 我查这案子后面恐怕还要劳烦你呢。
2: 好好，我随时候命。
3: 谢谢你啊，天晚了我得走了。
4: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abay di m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asok sabay di?
2: Enjang day? Sabay di bo?
1: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4: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5: 喂，
3: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起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20周年，金砖合作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金字招牌和重要平台。扩员之后的大金砖如何把共同的诉求转化为合作成果？中国又将怎样继续发挥引领作用？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1: 金砖合作走过20年，如今已形成包含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的大金砖格局，合作领域不断拓展。专家认为，金砖合作持续壮大的重要动力来自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以及对发展振兴、联合自强的共同追求。
2: 那么现在呢，金砖合作它既是一个对于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来说推进合作的重要平台，同样呢也代表着全球力量格局的变化。当全球南方崛起，当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的时候，金砖它的体量，它所产生的效能已经不可忽视。
3: 金砖本身这个合作机制的话，就是由发展中国家推动建立的。这样的话，对发展中国家来讲的话，对于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来讲的话，它就更多有了战略上的这种的多元的选择。在金砖合作机制之下，发展中国家它有更多的话语权，所以这也使得更多的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愿意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机制。
1: 从首倡金砖加合作模式，推动实现历史性扩员，到倡导建设五大金砖，中国在金砖合作发展的关键阶段持续提出方案。这些方案为什么能够得到各方回应，又怎样转化为合作行动呢？
2: 在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在发展的进程当中，中国始终发挥着引领作用，尤其是中方接连提出重要的理念，指引金砖合作的发展。中国以共同发展的理念，是在金砖合作内部形成了更多的团结自强，是推动各国之间在发展合作方面能够以互利共赢为基础，落实进一步的合作的共识和这个相关的行动。
1: 进入大金砖阶段，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既要挖掘新兴领域增长潜力，也要把合作共识转化为更多务实成果。
2: 涉及到发展方面，尤其是聚焦当前发展的一些新的动能，比如说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方面，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必须要抓住的机会。那么一旦的错失机会，将形成的是数字鸿沟，是对发展造成的极大的障碍。所以呢，中方提出的理念落实到现实，是更多的回应了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3: 现在的成员国很多，他们有各自的诉求，有各自的利益，如何把这个诉求和利益来达成这样的一种共识，那就需要抓手，就需要具体的这样的一种合作领域，使得大家在这个金砖合作中得到这种发展的红利。而我们在看到当前的话，确实在很多领域已经开展了这样的一些合作，这些领域的话呢，我想如何进一步的走深走实，这个对未来金砖的这个可持续发展，这个非常重要。
1: 金砖合作走过20年，扩员后的大金砖成员更多，诉求更加多元，能不能继续走稳走实，关键要看各方能不能在差异中找到最大公约数，把发展需求转化为合作行动。中国提出建设五大金砖，为凝聚共识、深化务实合作提供了方向。未来金砖合作的成色要有一项项能够落地、能够持续、能够惠及各国人民的成果来检验。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中国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本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了大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且继续向南推进。
4: 也门胡塞武装11号通过其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布了红海沿岸荷台达省霍哈的最新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已经占领霍哈街头。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这场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将敌对势力驱逐出西南部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荷台达省。声明称，对方数百人伤亡或被俘，与沙特战机的交战击落9架飞机。萨雷亚还说，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

0: 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目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撤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亚丁仅约90公里。当地民众对媒体表示，也门政府军在撤退中出现低价出售武器、丢弃军服等混乱迹象。不过，有也门政府官员表示，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随着战线向亚丁方向推进，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城通道的防卫。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于10号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同一天在也门政府军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分析人士认为，关键据点的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1: 近日，也门西部等多地的战事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曼德海峡的安全风险上升。那么详细内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之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2: 近段时间以来，也门局势快速升级，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胡塞武装称，此次行动打击了7个军事集群、38个旅，并击落了9架军机。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这些具体战果声明主要来自胡塞武装方面，其真实情况尚未完全核实。此前数日，胡塞武装已经宣布控制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有消息称，胡塞武装已经进入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并控制与该岛隔海相望的祖拜布地区。这意味着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能力正在明显增加。而在海上，胡塞武装释放出的信号也值得关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表示，在他们看来，红海航运对各国船只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除外。同时，胡塞武装再次强调，将继续实施所谓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行动，直至敌对势力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封锁。从战场态势看，目前至少有3个值得关注的变化。第一，胡塞武装的推进方向非常明确，就是沿红海西岸向曼德海峡展开。穆哈、祖拜布、毗邻岛等节点一旦形成联动，将使胡塞武装拥有更大的海上威慑空间。第二，沙特的应对压力明显增强。沙特近期已经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实施空袭，而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方面表示希望美国提供军事支持，但美国目前不愿直接出手，而是考虑提供情报和目标信息支持。第三，曼德海峡的局势已经不再只是也门国内的战事。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的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所以，接下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仅是胡塞武装可能向曼德海峡推进多远，更在于沙特及其盟友是否会扩大军事反击，以及红海航运是否会因此出现新一轮大规模的绕行。可以说，也门战场正从一场重新升温的国内冲突，越来越明显地演变为牵动红海航运、海湾安全乃至全球能源市场的区域性危机。
1: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之后，十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
0: 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0号15时许，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而9号有30艘，8号有26艘，7号有29艘。报道说，十号通过的船只中有5艘载有谷物、原油、煤炭和化肥的船只驶离曼德海峡，另有1艘船只进入该海峡。曼德海峡船只通行量锐减，主要因为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距离海峡约80公里的穆哈。这座港口城市是红海战略要地，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近来，胡塞武装加强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等地， 但尚未掌控曼德海峡沿岸地带。在攻占穆哈后，胡塞武装继续向曼德海峡及周边岛屿推进，红海航道格局面临新变局。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一条重要航道，流通全球约12%的商品。 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为声援巴勒斯坦频频袭击穿行红海的以色列和美国船只，导致不少国际航运企业放弃经曼德海峡的红海航线。
1: 伊朗外交部11号发布声明，呼吁沙特结束对也门的封锁，并且立即恢复与胡塞武装的谈判。声明强调必须尊重也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表示也门问题绝不能通过继续封锁和组建军事联盟来解决。 伊朗外交部还称，如果不尊重也门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尊严，就无法实现西亚和红海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在媒体上表示，也门的事态发展与我们无关，也门人民自己决定，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的权利站起来。
3: 联合国安理会10号就也门问题举行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对近期也门局势升级表示关切，敦促各方尽快实现停火，通过对话解决分歧。中方表示，过去一周多，也门及周边地区局势全面升级，当前也门局势来到关键节点。 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和平努力，帮助也门走上通向持久和平的道路。也门的前途命运应该由也门人民自己掌握，要全力推进对话协商。中方呼吁冲突方相向而行，共同推动局势降温，为政治解决也门问题创造条件。中方强调，始终支持维护也门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
1: 为政治解决也门问题，实现也门和平与发展做出不懈努力，为推动也门全面停火止战、开启国家重建、为推动地区实现长治久安、恢复发展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连日来，也门胡塞武装攻占了多个红海战略要地，也门局势的升级会对全球能源安全产生怎样的影响？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短期内呢，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北方大部分地区以及红海沿岸的关键地带。那如果攻势持续，也门全面内战重启的可能性的确不能排除。对美国来说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投入大量兵力的情况之下，还需要应对红海方向的升级，那美国在中东的战略资源将被进一步的拉伸。 对沙特来说，胡塞已经向沙特南部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沙特正依赖红海航线作为替代能源出口通道，这一条路线将会直接面临威胁。在全球层面，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条最重要的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必然会对全球能源安全和供应链韧性造成严重冲击。
0: 沙特阿拉伯外交部11号晚间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的处置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沙特外交部的声明说，遭袭的东西输油管道位于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 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声明强调，沙特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护相关设施以及公民和居民安全。 11号，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发起的袭击，并表示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紧急调查。根据伊拉克总理办公室的一份声明，在调查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最新无人机袭击源自伊拉克后，一名伊拉克军事指挥官于11号早些时候被解职。 另据路透社援引伊拉克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拉克政府已下令关闭与伊朗接壤的沙拉姆切边境口岸，作为对沙特输油管道遇袭事件的预防措施。 十一号早些时候，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发表声明说，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十号上午多次遭袭，政府随后对这一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声明称，

0: 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目前相关处置工作已经展开，并按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管道安全。声明未说明袭击方式、袭击者身份以及管道恢复运营时间。目前沙特政府已解除多地因袭击发出的预警。自从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以来，沙特一直依赖红海航线出口石油，而10号遭袭的东西输油管道可将原油从沙特东部产油区输送至红海港口沿部，绕开霍尔木兹海峡。
1: 根据伊朗外交部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除了各类地区议题之外，会议还将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巴加埃说，期待此次会议有助于相关区域各国之间增进理解，加强共同的区域安全。巴加埃还表示，伊朗致力于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但是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等侵略行为和非法干涉持续进行，海峡的航运安全就无法得到保证。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到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会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0: 报告指出，成品油和石化原料供应减少，加之燃料价格高企，特别是柴油价格上涨，将继续抑制石油消费。报告还指出，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60万桶，基本抵消今年的降幅。供应方面，海湾地区仍有超过1000万桶的日产能处于停产状态。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至1.007亿桶。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库存方面，八月全球可测石油库存再减少9500万桶，自二月以来累计减少5.07亿桶，平均每日减少280万桶。国际能源署警告，随着石油库存缓冲持续下降，全球炼油体系已处于极限运转状态，中东冲突以及乌克兰危机持续扰乱石油供应，国际石油市场面临进一步收紧和需求受益的风险。
1: 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是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2: امروز اگر ایران ما در مقابل آمریکا ایستاده است، اگر ایران ما در مقابل اسرائیل ایستاده است.هیچی نیست مگر اینکه اونا میخوان قلدری بکنن، ما نمیخوایم در مقابل قلدری سرخم بکنیم. هیچی نیست، چون نمیتونن با قلدری مردم ایران رو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بکنن، میخوان کاری بکنن که مردم به خاطر نبود امکانات، نبود ارتباطات تسلیم بشن و مردم ایران تسلیم
3: 佩泽西奇扬还表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为全世界做决定，并强迫其他国家服从。
2: کی گفته اون باید برای کل دنیا تصمیم بگیره و دیگران حق ندارن و هرچی اونا خواستن باید بقیه اطاعت کنن؟ این آن چیزی است که ما قبول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داریم تاوانش رو میدیم و چون زنده ایم و چون به دنبال حقیم و چون به دنبال عدالتیم در مقابل ظلم و ستم و قلدری سر خم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این رو در خواب خواهد دید。
1: 自今年二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路透社十一号公布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的最新视频，视频显示，舰上人员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辖区部署期间为海上封锁行动做准备。
0: 路透社十一号公布了美军华盛顿号航母飞行甲板上的作业画面。视频显示，飞行甲板上排列着数架战斗机，船员和飞行员正在调整武器装备，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 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此前报道，以日本为基地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今年五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8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媒称，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地区是接替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林肯号航母9月2号至6号曾停靠泰国林察班港休整，随后启程经太平洋返回母港圣迭戈。在泰国的休整是林肯号上的舰员270多天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休息。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停靠泰国之前，据《纽约时报》报道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1: 当地时间11号，美国多地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的遇难者。
0: 当天，美国国防部举行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告诉福克斯新闻频道，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我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2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1: 今年的9月11号是美国911恐袭事件发生25周年。随着美伊冲突呈现出长期化的趋势，美国正在重现911恐袭事件之后海外持久战的典型困境。
3: 美国智库国际政策中心研究员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
4: The decision to go into Iraq was a bad decision. It distorted exactly what was i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really trying to achieve. And Iraq, as I said, became a failed war. We repeated all of the same mistakes.In Iran. We attacked Iran. We did not have a clear objective. Initially, it was supposed to be regime change. That was not successful. And then it turned into a number of other objectives. And even today, it's not clear what is the exact objective of what's going on with this endless war that has now developed in Iran.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竞选期间曾承诺终结海外战事，不再主动开战。然而，今年2月28号，美国联合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行动。尽管美总统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冲突将很快结束，但种种迹象显示，美国正在为战事长期化做准备。
5: Let's just take a look at how Americans feel about the war in Iran. Do they like what's going on? What do they think's happening? Well, 75%. We're talking about 3 in 4 Americans. 3 in 4 Americans say it is not worth the cost. I mean, President Trump, pick up the

0: 加拿大政府必须为潜在的贸易协议做好准备，而任何协议都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并且符合国家利益。那么在本轮美加贸易争端当中，伴随着贸易战，双方还展开了一场政治战。面对着美国方面提出的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方面明确表示，主权不是可以拿来谈判的筹码。
1: 2024年11月底，刚刚第二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的特朗普，在会见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时提出，如果加拿大承受不了美国的关税压力，可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而特鲁多本人可以担任州长。这也是特朗普首次公开提出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上述言论曝光后，引发加拿大国内舆论哗然。舆论一方面认为美国对加拿大提出关税威胁和羞辱性言论不可接受，另一方面也指责时任加拿大政府对美方上述言论表现得过于软弱，甚至试图将其视作开玩笑而淡化处理，没有展现出捍卫国家主权的能力。这令特鲁多政府本已面临的执政危机进一步加剧。2025年1月，特鲁多宣布辞职，卡尼继任加拿大总理。当年5月，卡尼首次以总理身份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会见卡尼时再次提出加拿大并入美国的话题。
2: I think that there are tremendous benefits to the Canadian citizen, but I think it would really be a wonderful marriage because it's two places they get along very well. They like each other a lot.
3: Well, if I may.As you know from real estate, there are some places that are never for sale. It's not for sale, won't be for sale.
4: When you consider what Mr. Carney just said, that Canada's not for sale, does this make the discussion a little more difficult to start on?
2: No, not at all. No, not at all. No, time will tell. It's only time. But I say, never say never.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不过普京同时也强调，有些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同一天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的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日本共同社11号的报道，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了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当中称，将会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
5: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内阁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6: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 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7: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

0: 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1: 那么日本为何会不断的加大对外情报工作？这又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对于地区未来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2: 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呢，它并非偶然了。那事实上是高市早苗政府整体的国家安保战略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日本加大对外情报工作的收集的一个主要的动因了，还是因为过去在日本看来它的情报是一种碎片化或者是部门分割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现在呢，它要重新整合，那么更多的还是要为日本的这个在军事化或者海外的军事扩张做支撑。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已经整合了内阁府啊、外务省和防卫省警察厅的一些相关的情报部门，那么已经形成了日本的国家情报会议以及国家情报局这样一些机构，那么已经形成了这个首相官邸的这种对情报的掌控的主导权。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整合这个收集到一些国内的一些情报啊，这是它一个重点了。那么这种对外情报的设立呢，是服务于日本重新武装和海外扩张以及这个落实对的基地攻击能力这样的一个情报收集的一个需要。日本现在推动海外情报系统设立啊，那么对整个地区的局势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的啊。那么首先呢是加剧这个地区的一个紧张局势了。那么日本对周边国家呢设为这个重要的监控对象，那么其情报渗透和它的一些军事动向呢，势必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警觉和反制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日本关于海外情报收集的这样一些举动呢，那么势必会造成这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的严重破坏。这不仅呢阻碍这个区域内的这个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那么也可能会影响到包括经贸关系、区域合作等等方面，那么给东亚地区呢造成更大的一些不稳定因素。总之呢，日本大力发展对外情报工作啊，情报收集势必呢是我们联想起日本最近历史修正主义啊，这个军国主义复活的一些迹象，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
1: 根据日本共同社11号的报道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表示，对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不排除任何选项。
3: 小泉进次郎表示，核动力潜艇能长时间潜航，且与常规潜艇相比速度优势明显，能以更高水准开展活动。因此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对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将不排除任何选项。这并非小泉进次郎首次做出类似表态。去年十月，小泉进次郎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也曾表示，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另据共同社10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官员9号在接受采访时对日本研究拥有核动力潜艇持积极看法，称日本已经拥有核电站，而核电站和核动力潜艇在技术上存在共通之处。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强烈反对。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大幅增加防卫费，并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4: で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
5: やっぱり三原則は守らなきゃダメなの、当たり前よ。やっぱり持ち込むんじゃダメなのね、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さっき言った通りこう戦争戦争。

0: そっちの方にね傾いちゃってるから、まあ今のご承知の通り、日本でもあちこち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市民のあれがものすごくあちこちねご承知が広がってるんで。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昨天下午，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发布2026年 APEC 能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通过 APEC 高质量能源普惠愿景与行动、 APEC 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政策推介、2026至2030、 APEC 促进能源安全协同的非约束性准则三项专业领域共识成果，并作出电力系统韧性、零碳城市建设、清洁能源发展等五项东道主自主贡献成果。据介绍，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贡献全球60%以上 GDP、60%左右的能源需求，是全球能源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9月10号，中国与塞舌尔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塞舌尔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期收获的安排》，中方将对塞方实施100%税木产品零关税，塞方也将进一步对中方开放市场。下一步，中方将积极推进与其他非洲国家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实对非洲建交国100%税木产品零关税举措，助力非洲国家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广阔发展机遇，为中非贸易投资提供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保障。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爱丽丝近日公开表示，美方正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开展更加广泛的间谍活动，以应对中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双重威胁，特别是将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等领域的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的正当目标。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混淆竞争与安全的边界，甚至将经济竞争定义为所谓威胁，本质是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在作祟。中方正告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的间谍活动，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了公众开放日，市民可以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8: 我们在现场看到，从早上开始，首钢园观众安检口就人流涌动，不少市民全家出动或是约上朋友结伴而来，还有很多外地游客专程赶来，趁着公众开放日打卡服贸会。
9: 我是从上海过来的，专门来服贸会的。
8: 我看您还带着箱子。
9: 高铁下来的，我们想去那个3号馆，包括一些 AI 啊、中医啊这些，我们都想看一下。
1: 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10: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1: 今年服贸会不仅有多项成果发布和丰富的论坛活动，还有74项配套活动贯穿会期。无论是广大市民还是远道而来的外国嘉宾，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服贸会打开方式。
4: very happy to be here. We were looking for new technologies to implement in our countries. We really need this kind of new services, new ways of implement things.
11: I learned a lot of new things I didn't know. For the young people, they definitely love it. All the innovations, for example, the glasses that I use today and I could experience as well. The translation and everything, that's very helpful.
7: 今天服贸会迎来了公众开放日，场景的落地、文化的破圈和产业的融合成为一大看点。一批可体验、可感知、可消费的展台集中亮相，让服务贸易变得触手可及。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12: 本届服贸会紧扣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主题，走进各大专题展馆，技术赋能、场景落地成为鲜明特色。在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一家全球化生物制药企业带来了多款创新产品和突破性疗法，其中一款药物迎来在中国获批后的首次公开亮相。在文旅服务专题展区设置了服贸会专属入境旅游产品，围绕 China Travel 热度，全方位优化入境文旅服务体验。
13: 我们带来了讯飞双屏翻译机搭配无线导览系统，那这套方案呢，融合了智能语音翻译、多语种识别、无线讲解传输等技术，为展览展示、文化交流、商务参访打造了一体化的语言翻译服务解决方案。
12: 记者在本届服贸会中观察到，创新让技术找到了场景，也让服务贸易从展示走向体验。
14: 说到创新，在今天服贸会的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上，传统的中医也和现代的科技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成为大家的热门打卡点。
15: 一方面集中展示智能的这个针灸机器人等数字化的中医诊疗双倍，另一方面重点展示中医药文创、药食同源系列的消费产品，从单一的产品展示升级为成套的中医健康服务方案输出。
12: 在本届服贸会上，不同领域的传统业态正借助科技力量打破边界，延伸场景，探索出多元服务形态。
16: 那我们展内呢，设置了手摇的放映机互动体验，播放虚拟制作短片敬语，直观呢展示了 LED 的虚拟拍摄、实时渲染等前沿的影视技术。我们还同步推出了文创消费联动集章打卡，实现了呢展会体验向馆内服务的延伸，让电影文化可感可玩。
12: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7: 9月10号至12号，澳中博览会正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来自中国的具身机器人、新能源卡车成为展会上的亮点。这些产品不仅展示了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的跨越，也为深化中澳两国的经贸与技术合作注入了新动能。
17: 我们现在是在智源机器人的展台上，那这有一台小小的机器人，它的名字叫灵犀，我们跟它试着互动一下。灵犀，灵犀，
18: 我在。
17: 哇，你的反应好快啊！灵犀，灵犀，我们现在在哪里？
18: 我们现在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墨尔本。我们现在在墨尔本参加的是2026澳中博览会。
19: 这是智源机器人首次参加澳中博览会，重点展示面向交互服务的人形机器人灵犀 X2 和远征 A3。它们具备视觉、语音、触觉和表情等多模态交互能力，支持自主导航和主动避障。目前，智源机器人已在墨尔本与本地伙伴启动机器人及服务网络和场景化解决方案，让具身智能真正服务当地产业和社区。
20: 目前为止，我们在澳洲积极和我们本地的伙伴跟客户探索各种领域，包括不仅限于像教育科研、像安防巡检、娱乐、商亲，包括很多零售等各个布局，都是我们智源今后会在本地去布局的一个生态和场景的一个发展之一。
19: 同样第一次参加澳中博览会的还有三一集团，他们带来了两台纯电动轻卡，以适合澳大利亚城市配送需求。
21: 我们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也是目前在澳洲市场上应该算是比较高的一款车辆，我们满载的情况下大概可以行驶到260公里左右，如果是空载大概在320公里左右。
19: 作为车轮上的国家以及农业大国，澳大利亚的农副产品等配送非常依赖卡车运输。随着今年澳大利亚油价上涨，纯电动轻卡在实用性和经济性方面的优势尤为突出。
7: 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说，近日台北树是一处两层楼的建筑物一楼办公室地板突然下陷。经过初步调查，这起意外疑似与隔壁工地的施工不当有关。所幸事故发生的时候，屋内的工作人员正在外面就餐，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9: 据了解，这栋建筑物一楼为办公用途。屋主表示，10号中午1点多，大家陆续出去吃饭，他刚好在这里，突然听到地板传出撕裂声，随后地板下陷出现坑洞，黄色泥水涌出，许多资料、电器、桌椅全都掉了进去。经过一夜抢修，目前水泥灌浆已经回填完成。不过技师评估，这个大约深度有1.5米的大坑洞恢复仍有难度。
0: 那个房屋的倾斜变大了，我个人认为恢复的几率不高，个人认为是可以的，应该指的是二楼了，一楼也很难做。
19: 附近住户也担心自己的房子会受到影响。
3: 我差不多一个月前就觉得他们很不对劲呢，都讲砰砰给我的，而且我们这边出租户很多，我们这边好像没有人管，你知道吗？
19: 台北市建管处表示，经过初步调查，疑似是因隔壁工地进行基础开挖与挡土作业时，地下连续墙局部破损，产生渗水渗沙现象，再加上连日大雨，原本地质就松软，才会突然下陷。
22: 8月初其实就有事情，
23: 有，但是我们自己会紧张。
19: 目前该处工地已被勒令停工，并被罚款90000元新台币。
7: 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11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和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青代表共120余人，围绕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进行充分探讨。
19: 开幕式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心系祖国，坚守大义，为守护共同家园添砖加瓦，为实现国家统一贡献力量。伟大祖国永远是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与会代表纷纷表示，要守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文化与血脉亲情，坚定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反对台独和去中国化，反对外部势力的挑拨与利用，推动两岸协商和平统一。
24: 我们深信和平发展是两岸共同的福祉，和平统一更是我们两岸长治久安、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面对着外部势力的挑拨，我们更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捍卫老祖宗留下来的家业。
25: 我想对民进党当局，我也重复这个，不要与人民作对，人民是希望和平发展，人民希望交流融合，其实台湾的前途是系于国家的统一。
26: 台湾问题呢，因为一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完全的解决，也是让我们呢更加的有这个历史的责任感啊，希望在我们这一代能够让祖国真正能够完全统一，也找回作为堂堂正正中国人的骨气、底气以及那份自信。
7: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2026年金秋，工商银行支持的工银光明型健康快车驶入呼和浩特，计划3个月内为约120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自2008年起，工行通过健康快车累计捐赠4000余万元，足迹遍及12个省份，助超1.7万名贫困患者重见光明。在工银光明型集团公益品牌统筹下，工行深耕5大领域，公益足迹鲜明而坚实，点点微光终成星河。工行将聚焦群众所需，发挥工行所长，扎实履行社会责任，用心提升公益服务内涵与质效， 为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贡献工行力量。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4: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6: 真香，
4: 立白洗洁精
6: 不杀手，
4: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6: 真划算，
4: 还得是立白。
7: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10号 ，OpenAI 联合美国总务管理局宣布，正式升级政府 AI 合作体系，推出全新协议，取代此前$1年费的试点项目，以推动美国公共部门 AI 规模化落地。
8: OpenAI 官网消息显示，新协议从2026年10月1号至2028年12月31号，为期27个月。根据协议，所有合规的美国政府机构可全额免除原本每月每人$15的标准软件许可费 ，AI 模型调用费统一享受5折优惠，且无最低消费限制。同时，优惠范围不再局限于联邦政府，首次全面覆盖各州、地方及部落政府，全美约2300万名公职人员均可依规申领。OpenAI 称，在政务服务效率方面 ，AI 工具带来显著提升。数据显示，美国疾控中心将耗时数日甚至数月的公共卫生文献审核压缩至30分钟内完成。佐治亚州税务局将税表数字化处理时长从2周缩短至15分钟。北卡罗来纳州借助 AI 筛查出$数百万居民无人认领资产。此外，在数据安全方面 ，OpenAI 承诺，政府机构使用的 ChatGPT 企业版不会将政务工作中的输入输出数据用于模型训练与迭代，全方位保护公共部门工作数据。
7: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美国劳工部发布最新数据，受到燃油价格走高的推动，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创3个月最大涨幅，同比涨幅保持3.4%不变，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2.4%。通胀数据出炉，美联储下周议息会议加息的预期升温。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弗洛雷斯。公告显示，弗洛雷斯正在经历心脏及身体健康状况的严重恶化。目前关押弗洛雷斯的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缺乏应对其健康状况所需要的环境条件及临床医疗支持。辩护团队还向美国司法部门提供多项保证。 2026年的1月3号，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及其夫人，并将他们带到美国。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位于秘鲁北部的昌昌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由于该建筑主要是由泥土筑成，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使得古城的保护工作面临新的挑战。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探访。
9: 在秘鲁北部的沙漠中，一座由泥土建成的古城已经屹立了千年。这里就是世界文化遗产昌昌古城。公元9世纪左右，齐木人开始在这里建设一座庞大的城市体系，昌昌也逐渐发展成为齐木王国的政治、行政和文化中心。
10: 对于千年前的齐木人来说，水是生存的关键。他们修建复杂的灌溉系统，将河水引入农田，支撑起沙漠中的城市。可以说，正是对水资源的利用和管理，让齐木文明得以在沙漠中发展壮大。然而，千年之后，水却成为了这座古城最大的威胁之一。
11: Como es arquitectura de barro, el agua barre o limpia los paramentos y luego penetra en la estructura creando chorreras, cangrejeras y eventualmente en el peor de los casos podría afectar la parte interna del núcleo y originar un colapso o caída de los muros.
9: 今年以来，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让遗址保护面临严峻考验。记者在现场看到，为防止可能发生的大雨侵蚀，相关部门已在古城主要区域搭建带有排水系统的顶棚。工作人员会根据墙体状况，定期使用化学固化剂和泥浆对墙面进行修补。如今，如何让这些珍贵的泥土遗迹在自然环境的变化中延续下去，考验的不只是文物保护技术，更是一场与时间和自然共同展开的长期守护。
7: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3到1.7米的中浪，南海北部有2.2到3.2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8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1.5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0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2.2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7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见。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3到1.7米的中浪，南海北部有2.2到3.2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8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1.5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0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2.2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7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最新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显示，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九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对外发布《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面向全球首次正式发布智能找矿系统和智能填图系统，以人工智能技术全面重塑地质调查作业流程，为全球矿产勘查领域带来了新的技术范式。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凭借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第四年位居上榜集群数量世界第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

0: 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东宝有安，民进联邦，乡亲们团圆。
2: 春节前，广东河源思前村的吴氏宗祠里，人们把备好的灯绳抛上房梁，以便正月里升起花灯。
3: 哦，三哦！
2: 绳子末端的红布条上写着新生儿的名字，这是当地客家人庆贺家族添丁的传统仪式。凡是添丁的人家，都会在来年正月十三这天，将一盏花灯挂在祠堂的房梁上，既是向先祖禀报喜讯，也表达家族人丁兴旺、后辈成才的美好心愿。挂完灯绳，吴俊峰来到当地的手艺人家里选购花灯。
1: 往年添了丁的人家要挂花灯，要到赖师傅来定制这个花灯。
4: 哦，赖师傅您好，这是您做的花灯了？
5: 这是我做的花灯。
4: 哇，好漂亮啊！
5: 这是龙凤灯，差不多完工了，再贴那个电联就可以了。
4: 这上面都是一些吉祥话吧？
1: 对，
4: 和气致祥，生贵子。钱江美酒报先恩，
6: 寓意祖孙兴旺，
1: 感谢祖宗的恩德。
4: 嗯，每一句都有一种美好的心愿。
2: 花灯制作技艺在这里已经传承了700多年，宋末元初由南迁的客家人带到这里。人们制作花灯时会把美好的心愿写在灯帘上。
6: 因为我们客家人嘛，迁过来的时候生存的条件比较艰苦，所以呢，那个人丁兴旺、祖孙的繁衍呢，就是成为我们心目中的一种心愿。客家的添丁跟添灯是谐音。
2: 发源于中原的花灯在岭南之地点亮，它见证了客家人筚路蓝缕的迁徙历程，寄托着人们对血脉延续、家族昌盛的美好期盼。
0: 一盏花灯奉祖宗，每一盏灯、每一副灯帘，寄托着客家人对故土和祖先的深深思念。岁月流转当中，吴氏族人在这片土地上耕读传家，延续着宗族根脉和文化传承，留下了一段段动人的家族故事。
2: 思前村坐落在粤北九连山下，村中的围龙屋是一种独具岭南特色的客家民居，它以祖祠为中心，整体呈半圆形布局，其中龙是指屋后山峦的走势，围则指建筑后半部分呈半圆形分布的屋舍。这些屋舍与两侧横屋相接，将祖祠环抱于中心。建筑布局体现出古人天圆地方的哲学思想。吴氏族人聚居的思前村历经了600多个春秋。前些年，在政府的支持下，吴家人按照原貌修复了3道大门、4进祠堂等主要建筑。当地人都说，一座围龙屋就是一部家族史。门楣之上悬挂的一方三让地匾额，诉说着吴氏家族悠久的历史。
7: 三让呢，是吴氏家族纪念他们的始祖太伯曾经三让天下的这样的一个典故。
2: 商朝末年，姬胆带领族人在岐山脚下创立了周的基业，膝下有太伯、仲雍、季历3个儿子。部族遵循长子继位的传统礼制，但姬胆认为，若将来有更有才能的三子季历继位，可以给部族带来更好的发展。身为长子的太伯察觉到了父亲的心意。不久，父亲病重，太伯便主动以南下寻药为由，带着二弟仲雍一起离开了部族。
4: 那个时候他完全可以等待父亲做这样一个决定，他为什么要主动让呢？
7: 当时的传统就是要先传给长子的呀，如果让父亲开这口，不是打破了规矩了吗？

0: 肯定父亲也会为难，季历也会受到一些非议。泰伯和仲雍呢，他们两个都离开了，那这个位置名正言顺的就会传给了这个季历。其实他这个举动呢，就是以尽孝之名行让位之实。
1: 泰伯与仲雍一路南下，渡过汉水长江，来到今天江苏无锡的梅里一带。当时江南地区被认为是蛮地。不久父亲姬胆病逝，三子季历派人到江南恳请兄长泰伯回来主持丧礼并继位，但泰伯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震惊的举动。他拿起石刀，按照当地人的模样断发纹身，彻底变为蛮夷之貌，以此表明不再回去的决心，把王位让给了季历。季历死后，他的儿子姬昌再次请求泰伯回来继位，泰伯第三次让贤。有人问泰伯，身为周氏长子，为何甘居蛮荒？泰伯回答，季历贤能，姬昌盛名，周氏之兴必在他们。泰伯三让天下，顺承了父亲的遗愿，让更有能力的人来治理周国。姬昌带领周国开疆拓土，推行仁政，奠定了周朝800年基业，被后世尊为周文王。泰伯之让也成为儒家道德体系中让的标杆。
0: 那么我们认为，懦弱的人他的让就是一个简单的逃避退让，他让出来的肯定是一个消极的一个结果。但是呢，一个心理强大的、有能力的、心胸宽广的人呢，他的让才是经过通盘考虑、全局的把握而做出的一种选择，那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一种担当，这是为更好的、美好的未来的一种负责。
1: 留在江南的泰伯带领人们修筑城池、开荒耕作，创立了勾吴之国，被后世尊为吴姓始祖。为了纪念泰伯，在各地开枝散叶的吴氏宗族多以三让为堂号，形成了以让为核心的家族文化。思前村旁一条中性河蜿蜒而过，河流上游有一座始建于明代的水碑，数百年来吴家人悉心清理维护，直到今天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2: 我们吴氏的开基祖从600多年前就把这个水碑建好了，现在已经可以灌溉几千亩的农田了。
1: 这座水碑是思前村的吴氏史迁祖吴祖训筹建的。元末明初，吴祖训和弟弟为了躲避战乱，一路从江西来到中性河畔落脚。初来乍到的兄弟俩辛苦开荒，生活十分艰难。当地的李阮两家商量后，共同让出了几分田地，帮助吴家兄弟立足扎根。数年寒暑耕耘，吴家开垦出连片良田，家业日渐兴旺，成为当地的大家族。兄弟二人一直记着李阮两家的相助之恩。后来每遇旱灾，粮食欠收，田产本就不多的李阮两家日子更是艰难。于是吴祖训提议在中性河上游修建一座水碑，调节灌溉，应对灾害。
2: 他当时跟他们说，我就出大头，就是出70%，李家远家出30%。但是后面建好那个碑以后呢，把那个命名为叫李远碑，管理权、归属权都是归李家远家的。他这个年发展更多的土地。
3: 那个时候明明是吴家出了大头，按理来讲应该叫吴家碑啊。
2: 对呀、啊，为什么叫李远碑呢？就是不居为自由啊，不居功自傲啊，提醒我们的后人，自己有能力就把好处让给人家，让一份利益出来给别人。
3: 早年先祖的这种德行，到今天依然惠及子孙。
2: 是。
1: 吴家让出的不只是水碑之名，更是一份实惠和体谅。修碑时，吴家出钱出力最多，若是以吴字冠名，日后引水灌溉，李阮两家难免心存顾虑。取名李阮碑，就是为了让他

0: 他们用的心安理得，一汪清水流淌的是中晋河畔的互助情谊，这份不让乡邻为难的体谅，成为吴氏族人待人处事的胸襟和智慧。随着家业发展，人丁兴旺，吴家人在村中建起第一座围龙屋，一道道门楣蕴藏着客家先民的生存智慧。
1: 你看我们那个门这里啊，上面它设有个乾一个坤，
2: 乾卦坤卦，
1: 这个乾卦是代表天，那个坤卦是代表地，要敬畏天地，国家也是天，人民也是天，我们民族也是天，还有底下设个门槛，
2: 这个门槛比较高啊，
1: 你回家的时候你都要经过门槛，设这么高的，它就是每天提醒你，时时刻刻的提醒你，要心中有天地，心中有父母，心中有民族，心中有国家，心中有人民，所以呢，你为人处事都要对得起天地良心，就没有考不过去的坎。
3: 对，这样就对了。
0: 围屋门内，吴氏先祖早已为族人定下立身之本、处世之道，告诫族中子弟互敬互让、和睦相处，并且把具体要求和做法写进了族谱中。
2: 其实它有很多内容啊，尊王法。
1: 晋非为周平伐，这个是救济难，意思是我们是同一支的，同根同源，富贵呢各有不同，
2: 遇到困难的时候，吃不上的时候，
1: 当年好像是粮食收了，收成不好了，一家谁家遇到有困难了，有急事了，有急难了，大家应该更加踊跃的来帮助他度过这个难关，不要因为是帮助了别人也觉得吃亏。编族谱的时候呢，把我们开西族、开支族那种想法更细化了，然后就告诫后人，把多余的能力、多余的利益让出来，就是为了周平伐救济难。
2: 嗯，万事之下，
1: 万事之下，
2: 是福起进，就是能这样做的人，每个年代、每个时期的人都会尊敬他。
1: 对对对。
0: 吴氏子孙把让利于人融入日常言行中。与人相处，不独占利益，不夺他人之便，这一脉让的家风延绵不息，滋养着后世子孙的心田。
2: 互让方能共赢，不争更能兴家。吴氏族人深知，让出眼前一时之力，能为家族谋求长远福祉，为子孙后代留出余地。正是这样一份在连让中见智慧，在流余中显格局的家风，让吴氏族人凝心聚力，同心开拓，为家族的世代和睦筑牢了根基。
0: 到了清道光年间，因为家族人口增多，第十三代后人吴振甫带着两个儿子吴祖兴、吴祖望来到中兴河上游，建起第二座围龙屋，名为上兴屋。祠堂里平门上方的门额上镌刻着连让之间四个字，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连让的意思是清廉逊让，强调的是有原则的谦让，而非无原则的退让。
4: 连让之间的故事，他说的就是兄弟之间的相互相让。
0: 刚从老屋分出来的一家人田产并不多，因此吴祖兴、吴祖望两兄弟常年在外奔波，做些买卖贴补家里。数年辛劳，家业逐渐有了起色，可父亲病重垂危，按照族规理应由长子吴祖兴承袭一族之长管理家业，可他却把这份荣光让给了弟弟。
4: 你回来执掌家业，既是责任，也是很尊崇、很荣耀的事情，地位来讲是非常高的，比起在外面经商打工要安稳、要体面的多。这个时候呢，这个子孙就考虑到他弟弟的性格呢就比较沉稳、比较敦厚，从家族的长远利益考虑，弟弟更适合去管理族事。从他自己本身来讲，家业兴旺了，那么他也有荣耀。
0: 弟弟回到家中悉心打理，一方家业在他手中蒸蒸日上。然而在外经商多年的兄长却接连遭遇波折，欠下一身债务。弟弟得知后当即送来一本账簿，里面一笔丰厚的积蓄记在兄长名下。原来 自从兄长让出池家主事之权，弟弟便特意在族中划出十亩良田，悉心耕种，每年的收成都为兄长积攒封存。正是靠着这份多年的积蓄，兄长渡过难关，重整旗鼓，数年之后成为一方巨富。为了感念兄弟相让相扶的情谊，兄长出资重修家族祠堂，并提笔写下“连让之间”四个字，镌刻在平门的门额上，时刻提醒子孙后代互敬互让，彼此扶持，家族才能世代兴旺。
2: 连让之间这四个字，您怎么理解？
4: 连让，它实际上是一种智慧。当你得利的时候啊，你不能够把这个利益占尽，让一点利给别人，那别人也会去感激你。这样的话呢，之后呢，就可以长久合作，有了一个长久的感情。我们四泉村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叫做“退一步，自然清幽；让三分，何等清闲”。每家每户、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话，乡里之间留有余地，互敬互让，这种和的风气就会形成了。
0: 吴氏兄弟的故事在当地传为佳话。数十年后，族人又兴建了下兴屋，并在祠堂门额上刻下“留有余地”四个字，与连让之间相呼应。在吴氏族人眼中，让是不与人争利，退一步是胸襟，让三分是德行。然而，当民族危亡之际，吴氏族人心中的让不再止于兄弟相让、邻里相扶，而是毁家纾难、倾家救国的担当。在吴刚强的家中珍藏着一本图册，里面记录的史料讲述了烽火年代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个个保家卫国的故事。其中一页记载着吴氏家族的抗战童年会。
2: 参加这个会的都是一些同龄人哈，都是年轻人，是不是？
1: 对，同年是同个村组，同一年出生的嘛。后来呢，为了扩大这个力量吧，他们就组织，不管是同年的晚伴也好，不管是同村的年轻力壮的人也好，就大家团结起来啊。
0: 1945年5月，日寇在广东河源一带烧杀抢掠，吴家的年轻人自发组织起抗战童年会。打铁铸刀，站岗放哨，保护乡亲和家园。当时一支抗日游击队正在附近山区与敌人周旋作战，尽管危险重重，吴家人仍倾尽全力为游击队伍筹集物资，支援战斗。
1: 可能非得在年轻力壮的，反正这些人呢，他们呢就负责送信啊，负责挑粮，要送粮食，挑红薯片啊、高粱啊，什么东西，反正年轻的。我们村里面啊，那都会打铁的师傅啊，又组织那些年轻力壮去打那个大刀，做武器嘛。
2: 如果那个时候被敌人发现，他们是很危险的。
1: 漂亮，真的碰到日本鬼子呢，他就一床供的哦。那个时候真正是敢参加的人呢，他是喝着老命的，就是不考虑生死的啦，就大家就扭成一股绳嘛。就团结起来，就对付日本鬼子嘛。
2: 虽然吴家人历史上是连让的品德一代一代传下来，但遇到家国有事情的时候，他们又能有一种血性冲上去保家卫国。
1: 对，我们的是三让文化嘛，我们这个家训文化教育我们啊，但对我们的乡亲是很谦让的，但对敌人来说呢，我们是寸步不让的，就是坚持到底的那种光盛啊，那种血性啊，这就是我们客家人的一种骨气吧。
0: 后来解放军南下途经思前村休整时，人们又纷纷让出房屋给战士们住，帮助队伍割草喂马。吴氏族人平日里相扶相让，战火中坚守家园，一让一守是吴家传承不息的家风，也是客家人骨子里的气节。
2: 昔日以连让立身，是为了家族和睦，世代长兴。而当国难当头时，吴氏族人挺身而出，寸步不让，守卫祖国山河，为家国的新生留下了不灭的薪火和希望。
0: 如今战火的硝烟早已散去， 但吴氏家族的童年会保留了下来。村里的吴家人自发组织起11个童年会，以出生年份作为童年会的名字。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调解邻里纠纷，互助帮扶，成为维系乡邻和睦的重要力量。六八童年会的成员平日里经常来吴伟平家喝茶聊天。前两天来串门的时候，正碰上吴伟平与邻居家闹矛盾。聊天中大家得知，邻居家的房屋紧挨着吴伟平田块里的小型水渠，由于久未使用，水渠不仅垮塌，还有很多红蚁咬伤了邻居家的两个孩子。当时正在广州照看孙子的吴伟平接到电话，邻居提出沿着自家房屋浇筑20厘米宽的水泥堤，防止红蚁再伤人。吴伟平觉得从自家地界让出一点也无妨，便同意了。可前几天吴伟平回家过年，发现邻居在原来的水渠上浇筑了50厘米宽的路面，比电话中商量的多出了30厘米，心里有些不舒服。
5: 我也同意他，我说你最多就搞20公分左右，不这样吗？是吧？说了20公分，你现在搞了40-50公分嘛，是吧？经过同意没事啊，你不经过我同意，我肯定不乐意的。
0: 原来邻居原本只浇筑了20厘米，又想到周围几户人家平时都爱从旧水渠抄近路，但因为不好走，经常摔跤，于是浇筑了50厘米，铺成一条平整的便道。
6: 我就搞那个水泥铺一下咯，没有那么多那个蚂蚁嘛，我们小孩安全了。那边那个小孩呀、读书的呀，就这边来的嘛，上上下下也不用睡了嘛，这那个车啊可以就上着下了，就好一点了。
0: 吴伟平的童年得知两家的矛盾后，这两天总来他家串门，三个人边喝茶边聊起这件事。吴伟平心里有些别扭，两位童年也对他交心劝解。这几天童年劝说的道理，其实吴伟平都听进去了。除了劝解矛盾，童年来家里喝茶也总会搭把手，帮着料理些农活。喝完茶，两位伙伴帮着吴伟平一起修鸡棚，
5: 帮忙啊。
0: 因为从小一起长大，彼此之间关系亲近，说的话也会格外入心。鸡棚刚修完，邻居便主动来串门了，一声问候，几句闲聊，两家人打消了心中的芥蒂。
2: 那条路现在加宽一些哈，好像要比原来更方便一些哈。
5: 是方便点的，都是乡里乡亲的嘛，把那路搞好，邻里之间的那些人气过去也方便嘛。你自己心里也舒服了。
0: 邻里相处难免磕磕碰碰，只要各退一步，互谅互让，心结便会化解于无形，纷争也能在萌芽时消弭。如今思前村里生活着1200多位吴氏族人，让的文化融入了柴米油盐的日常，化作了乡里乡亲的体谅，更融进了乡村的自治、德治和法治中，使得思前村和睦安定，风清气正。十几年来，村中没有发生一起刑事案件，村庄也先后获得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等称号。正月13这天，吴氏家族几百户人家聚集在宗祠里举行上灯仪式，为添丁的人家庆贺。这些孩子们多年后会结成新的童年会，他们延续着同心相互、同德相守的传统，守护村庄的和睦与安宁。
2: 一世相让，可安邻里，世代守德，能兴一方。连让之德是吴氏家族世代遵循的行为准则，也成为了当地化解矛盾、凝聚人心的精神根基。在古村的烟火日常当中，吴氏族人守住了珍贵的人情温度，也以家风传承构筑起了新时代的乡风文明。
7: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

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3到1.7米的中浪，南海北部有2.2到3.2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8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1.5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0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2.2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7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八月的浙江富阳，富春江已经到了开渔季。
1: 哦，大哥，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出发的话，其实对于平常捕鱼来说就已经有点迟了。我们本来
0: 赶在日落前，于师傅开工了。
2: 已经有一两网下好了。
1: 一两网下好了。
2: 对呀、啊。
0: 今天他的船上多了一位客人。
1: 那这个点的话，我们一般都是抓到什么鱼呢？
0: 孙杰鱼打算体验一晚渔家生活。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他想要记录家乡传统的生活场景。对于世代临江而居的渔民来说，捕鱼不过是寻常的劳作，但在年轻姑娘眼中，这却是新奇的经历。
1: 那大哥，如果你一晚上都要捕鱼的话，这个船要开多少路呢？
2: 我们就是上下20公里左右吧。
0: 数十米长的渔网缓缓没入江中，之后便是等待。能不能有收获，既要凭借经验，也要看几分运气。
2: 今天可能鱼在这个一段啊，明天可能这一段就没有了。
0: 县志里记载，富春江的渔民多于夜间摇船出发，船尾置以油灯，星星点点散布江面。

0: 天亮前，新鲜的渔获陆续送上岸。晨光中，奔流的江水串联起千年光景。它曾流经画家黄公望笔下的富春山居，也倒映过先民迁徙的身影。北宋年间，孙婕妤的祖先就沿着富春江的支流一路南下，来到龙门古镇，从此在这里定居。
1: 一走进龙门古镇，人们的脚步就会慢下来。鹅卵石子铺就的小路蜿蜒向前，小桥下流水潺潺，空气当中飘散着柴米油盐的烟火气。这些啊，原本是江南古镇的寻常景致，而这里的特别之处就藏在巷弄之间传说的故事当中。这里的人家90%以上都姓孙，他们都是三国时期吴国开国皇帝孙权的后裔。
0: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龙门古镇保留着独特的空间格局，这里巷陌纵横，犹如迷宫，外人进来很容易迷路，但只要找到一门牌楼就能找到方向。它是古镇的地标，也是这里现存最古老的建筑。历经480多年的风雨，牌楼上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可在当地人心里，这些都是历史的见证。根据碑文记载，明嘉靖年间，江南灾荒不断，朝廷派来了官员催缴皇粮。孙权的第45代后人孙朝以经商为业，他替乡亲们缴了皇粮，又取出余粮赈济灾民。嘉靖皇帝敕封孙朝为义民，族人建起义门牌楼，以此为荣。这些家族往事，对在城市中长大的孙婕妤来说，一度遥远而陌生。
1: 啊，61代，嗯，那你周围的人会不会有人对你的身世很感兴趣？
2: 对，大家会调侃啊，你是公主，你是郡主，这样子调侃我。然后小的时候，大家也会用东吴或者是三国的一些知识考我。说实话，在回答不上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感情还是比较尴尬的。嗯，而且就是会有一些愧疚感，确实会想说自己祖先的事情自己为什么不知道。
0: 从学生时代起，孙婕妤开始想要了解家族的历史。他的爷爷曾经是祠堂的管理员，随身携带的钥匙串总是哗啦作响，那是打开记忆之门的声音。爷爷把孙女带到孙氏宗祠，告诉他故事的源头。
2: 其中有一个故事爷爷反复跟我讲起，叫做孙忠种瓜。
0: 孙忠是孙权的祖父，也是孙氏宗祠里供奉的第一世祖先。东汉末年，战乱频发，孙忠归隐田园，以种瓜为业。饥渴的路人途经他的瓜田，他总是以瓜相赠。一年灾荒，孙忠的瓜地里只结出了一个瓜。
2: 孙忠他本身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所以他想把这个瓜给自己的母亲吃。但是当他摘瓜的那一刻呢，有3位老人来到了他的瓜田，向他要这个瓜。哦，他深思熟虑之后呢，就是把这个瓜一分为二，一半给了他的母亲，另一半呢给了3位老者。
0: 在后世的传说中，这3位老人本是天上的神仙，他们游历人间不过是想看看世道人心。为了回报孙忠的半瓜之情，神仙们许给他的后人3分天下。后来孙权在江东崛起，建立吴国。
2: 也是等他去世了之后，我才会去想他为什么会经常讲这个故事而不是别的故事。我觉得爷爷他可能在孙忠的身上呢看到了跟他相同的一些特质，比如说他们都是农民，然后他们都非常的善良，非常的仗义，尤其是自己的祖先跟别

0: 的故事还不太一样，别的故事可能听听也就过了，因为我们是一脉相承的，他有什么样的本领，我是不是也可以有相同的本领，他有什么样的品质，我是不是也应该有怎么样的品质。我觉得因为有这个血脉的这个相连，所以更可能会去思考这方面的一个东西。
1: 年少时听到的故事，往往要经过岁月的沉淀，才真正懂得其中的深意。其实真正令神仙动容的，从来不是半个西瓜，而是在困境之中依然心怀他人、持守道义的心。许多年后，孙婕妤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接过那份来自祖辈的嘱托。
0: 我之前觉得自己仅仅只是孙吴血脉的一个继承者，但是当我真正的去接触到更多的故事，我就发现其实在身边有非常非常多的值得去挖掘的人，他们身上有很多闪光点，这个闪光点可能是个人的，也有可能是时代赋予他的。我想把这些东西都记录下来，我想成为这个时代的记录者。
1: 知味富春，墙外凌霄花，老家的灯盏，孙婕妤写的大多是家乡的风土与人情。在他的笔下，有长辈筹备祭祖的忙碌身影，有历代先祖的舍生取义，有平凡人身上闪耀的微光，也有矗立在古镇480多年的一门牌楼，那是孙中的半瓜之意穿越时空的回响。这些鲜活的片段刻画出孙婕妤心中家族的模样，也诠释着他在族谱上的身份。孙权第61代后人，按照祖训，龙门孙氏宗谱每20年就要重修一次。族谱里记载着一代代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见证着一个家族的延绵。中国传统社会里，人丁兴旺被视为家族兴盛的标志，但在孙氏家族，却曾有一位祖先留下了宁可绝我子孙的决绝誓言。说出这句话的人名叫孙儒。
2: 这里就是我们原来祖先孙儒房下的议事厅。
3: 哦，过去是议事厅。
2: 它始建于明朝，民国的时候又进行了重建。
1: 明嘉靖年间，孙儒任河南长葛知县，刚上任不久，当地就遭遇了旱灾，朝廷的赈灾粮迟迟不来，百姓陷入饥荒，孙儒彻夜难眠。他想起家乡有一种适合旱地生长的作物，叫做荞麦，于是寄回一封书信，嘱托家人拿出所有积蓄购买荞麦种子送来救灾。为了尽量多买一些，孙家人甚至变卖了部分家产。
2: 播下去以后，长葛还是旱情还是连续啊，他荞麦在发芽还得有一定的水分，所以他就很焦急，地上面跪倒向苍天祈祷。他说了一句话很震撼，说宁可绝我子孙，不可绝我子民。
1: 这是走投无路的知县最后能做的事情了，他无法效仿先祖的孝义双全，只能在那个崇尚香火延绵的时代里压上宗族血脉，换取百姓的一线生机。或许是苍生大义感动了上天，一场大雨倾盆而下，旱情得以缓解。孙儒还乡时，长葛乡民赠给他一方郑某卓鲁匾，把他与东汉著名良臣卓茂、鲁公并称。回到家乡后，孙儒修起了一座厅堂， 并令人在门楣上刻下端吕二字，告诫子孙欲行义事先正其身。孙家人的身上一半是水乡滋养出的温和儒雅，另一半是血脉相承的仗义豪情。围绕一门牌楼，四十多座厅堂遍布古镇。过去这些厅堂有的用来敬天地祀先贤，有的用来家族聚会收容贫苦，或是开办义学。人们以各支房的厅堂为中心，在周围建起住宅，逐渐形成了今天的古镇格局。2017年，包括44座传统建筑在内的龙门建筑群被列为浙江省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他们的故事也因此被更多人看见。
4: 龙门古镇就像是一座鲜活的家族博物馆，我身后的这座思源堂连同古镇当中40多座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厅堂，每一座都有着它专属的名字，明德、士德、耕读、慎修等等。这些名字不仅是文化符号，更是家族的血脉印记，世代相传的身份坐标。探寻他们背后的故事，我们就会发现一张先祖留给后人的精神地图。
1: 厅堂里有历史，也有古镇的日常烟火。
4: 孙大哥你好，这是在忙什么？
2: 我们在串串，今天晚上的要烧烤的串。
1: 孙成兴开了一家烧烤店，每天下午是备料的时间。
4: 每天大概能有多少客人啊？
2: 有些是两三桌，好的时候嘛4-5桌也有。
1: 对。老宅的堂号叫做明哲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明哲保身，但实际上它另有深意。
2: 堂号就是那副对联的意思啊，明哲不为身善保，则人有且是人恩。就是当你弱小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当你强大了以后就要去帮助别人，去给别人送去温暖。
4: 所以取这个对联的头一个字明哲堂。
2: 对，
4: 所以你们都是看着这样的对联长起来的。
2: 对，但是我们想说哦，我长大了我要当英雄，我要当那个警察什么，就是这种意思啊，从小就把灌输在我们脑子里面。
1: 后来孙成兴没有当上警察，也没有成为英雄，他守着老宅开了一家小店，过着再普通不过的日子。直到2015年，一通来自红十字会的电话打破了这份平静。他2008年在中华骨髓库留下的血样与一位白血病患者匹配成功。
2: 那时候是大年初十，他说我问我有没有功夫，我说不要紧的，别说大年初十，大年初一我也会下来的。我的血，我的造血干细胞终于可以救人命了。我妈是原先是那个汽车商售票员嘛，等于说也请假了陪我一起去的。我妈很支持我的，她说呢，像你那个祖宗，那个孙朝，他说那时候龙门大灾了，他说倾家荡产都去帮助别人，他说儿子你最棒。
1: 捐献过程比想象中简单，新技术只需从外周血中分离出造血干细胞，血液从手臂流出的那一刻，孙成兴实现了儿时的心愿，成为了一个陌生人生命里的英雄。

0: 晚上八点，孙成清开始忙碌起来。烧烤店里菜式简单，也没有大城市的人声鼎沸。往来的食客大多是街坊四邻，吃的是一份熟悉的人情味儿。招呼完一桌老邻居，孙成新的微信群收到了新消息。群里的50多个成员都是阜阳区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今天有新人加入，这也意味着又有人获得了生的希望。时光在一门牌楼上留下印记，家族后人为他刻下新的注解，是危难时伸出的援手，是困境中坚守的善意，是每一次从独善其身到温暖世人的转身。今天人们来到龙门古镇，有的为了追寻历史，也有的只为看看山水。古镇坐落在龙门山脚下，山上大多是公益林，归国有林场管理。周末，孙山元照例上山探望在林场当护林员的父亲。
1: 小学三年级之前，我爸妈长啥样我都不太记得起来的。我爸爸后来开始慢慢的带我巡山啊什么的嘛，记忆中就是个背影啊，因为我爬不过他嘛。
2: 他脚步很快是吧？
1: 对，很快。可能他到70岁了，我可能就可以跟他比较保底了。
0: 过去山路难行，想带物资上山并不容易，好在路修通后，开车1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林场的管护点。
2: 这边就是啊，那是你爸爸吗？
1: 哎，那个是我爸。哦，他在除草。阿爸，这个菜本从哪来的？哦，你来帮帮忙。嗯，谢谢。
0: 还有几个月，孙山元的父亲孙双华就要退休了。
3: 这是呢，我现在炒。
0: 从20岁上山至今，年复一年。山上的生活简单又规律。
3: 那么早上5点到5点半，现在的季节啊，那么我起床做早饭，那么就是炒饭还是面条。那我的面条我给你看，你要下一头的这两碗呢。
4: 两碗都是、
3: 两碗还不够的，
4: 这么大碗。
3: 那么就是巡山啊，捡垃圾啊，那么捡好那么下来。龙门这么大的一个地方，都要靠龙门山维持下去的。
0: 午饭时间，父子俩打算做一顿牛肉面。孙双华给儿子取名山元，意思是援助山林。这是孙双华的愿望。他拿着微薄的工资守了整整40年的山。
1: 我小的时候其实是不理解的，因为对于我来说，不希望天天吃一个腌菜炖牛肉，腌菜炖牛肉炖到最后全是腌菜了，我也不想过这种日子的。什么样拍的？
0: 常年巡山，孙双华练就了一副大嗓门。可那个时候面对儿子的不解，他却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只是偶尔说起工作时候的经历。早年间护林工作比现在辛苦得多，常常需要与偷树的人斗智斗勇。
1: 我爸可能80几年的时候只有30-4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啊，但是他们偷树的话，他们可能一天晚上偷个40-50块钱的树去卖卖，很简单的。那么希望我爸网开一面，给我爸分一杯羹。他们偷一次，比如说给我爸分20块，那不是一个月的工资就来了吗？ 但是我爸还是拒绝掉了，他觉得那是不义之财。
0: 孙双华守住了山，守住了家，也守住了心中的义。但自己吃过的苦，他不想让儿子再吃一遍。他曾一心盼望儿子去城市里过更轻松的生活。不过，年轻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活成了父亲的模样。

0: 2015年大学毕业后，孙山元回到龙门山，成为了这里最年轻的护林员。
1: 全家都反对啊，其实我们家的人也都不太会表达的啊，他们呢更多的是用方式方法来让我劝退，就是说菜让我去挑上来，他们让我买什么菜什么菜尽挑重的买，然后我也是倔，我让你们看看我到底挑不挑得动的，我到底寻不寻得动这个山的。挑上来呢，它都是像登山道嘛啊，它都是有楼梯的，那么用扁担挑的，前面压不住，后面吧倒下去。
2: 因为很多人他比如说上了大学到了大城市，他的想法是我要脱离原有的生活，我要把家人带到更好的地方去，我要走出去。那你那个时候为什么选择一定要回来？
1: 因为那时候山上条件很艰苦嘛，山上信号也没有的，然后交通又不方便，相对来说非常的闭塞，然后工资们又很低，如果我爸妈退休了，那可能很难再有那种年轻的人来守护这份山林了。生态好了以后嘛，也可以吸引来这种游客啊什么的，那么也可以带动当地的一些经济，包括气候环境啊什么的，我觉得都是有影响的。
0: 孙山元当了3年护林员，后来林场在山下的办公点需要年轻人，他下了山，
3: 给个凤鸟。
0: 空闲的时候，他还是会像小时候那样，追着父亲的背影，走一走这条熟悉的巡山路。
1: 这个山上啊，有很多小动物，野兔啊，山鸡啊，大野猪带着小野猪一起来啃我的地，他们都是我同事。如果你是向往外面的灯红酒绿的生活的，肯定是一种牺牲，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并不是，我到这里来真的是跟回家一样的，回家他就没有什么牺牲啊不牺牲的，反而觉得家在哪跟就在哪了。
0: 孙双华守了40年的绿水青山，变成了家乡的金山银山。管护点成了补给站，护林员更多的工作是提醒来到这里的人们爱护一草一木，为他们提供方便与帮助。孙双华喜欢举起手机记录山里的日常，他的相册里藏着龙门山的四季轮转，也存着山脚下祖辈世代居住的家园。一门牌楼静静地矗立在时光里，它像一位无言的智者，为孙氏子孙，也为每一位往来的人指引前路的方向，是脚下的路，也是人生的路。
2: 在龙门，我看到了一幅全新的富春山居图，它不是黄公望笔下的山水长卷，而是以另一种笔触绘制出了更为厚重的境界。在这儿有孙中凤瓜的古道热肠，有宁可绝我子孙不可绝我子民的凛然与决绝，更有一代又一代孙氏族人接力伸出的双手。正是这样的传承，让一门在血脉延续中熠熠生辉，照亮人心归处。
4: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 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最新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显示，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对外发布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面向全球首次正式发布智能找矿系统和智能填土系统，以人工智能技术全面重塑地质调查作业流程，为全球矿产勘查领域带来了新的技术范式。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凭借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第4年位居上榜集群数量世界第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7: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

0: 澳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红树林是一种生长在陆地和海洋交界处的独特生态系统，是守护海岸带生态平衡的绿色长城。然而，受到人类活动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红树林生态系统正面临着挑战，如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生态功能退化等等。所以，保护红树林刻不容缓。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长的国家之一。那么，红树林藏着哪些秘密？我们又是如何保护这些海岸卫士的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带您去福建厦门的下潭尾湿地去看一看那里的红树林。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1: 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2: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0: 潮涨潮落间，一片荒凉的滩涂变身人工红树林湿地，盘根错节的红树，穿梭林间的白鹭，滩涂活跃的底栖生物，共同构筑起鲜活的滨海生态系统。这片人工修复的海上森林藏着哪些红树独有的生存智慧，又承载着哪些生态作用呢？接下来记者潘莹将跟随厦门大学杨盛昌副教授到厦门的下潭尾湿地，一同解锁红树林的秘密。
2: 杨教授，请您先来带我们看看红树林的这些底栖生物都有哪些。
3: 接下来我们就到这个红树林里面看一下哈。其实我们边走到红树林里面哈，因为我们这是人工种植的，它的整体的密度是比较偏高的，是为了确保说红树林的成活率啊。在自然条件下，它应该慢慢的会进行一个稀疏，在进到这个林子里面来，包括这个爬到这个树茎上树干上的这个冰螺哈，你看这里非常多，你看有一个枝条上，你看都有，这个上面有三四个，很不起眼的一种这个哈，刚才这个生物哈，黑颜色的，就是难解不等格。整个进来之后，我们同样的，它跟外面的裸露滩涂上有相似的地方，也有非常多的我们蟹洞。这个蟹洞的存在呢，实际上就是为红树林的这个根的呼吸提供了氧气，啊，当然了呢。这个是潮水退下去之后，它存储空气，潮水来着呢，空气就会被用掉哈。这是，所以这个是底栖动物跟我们红树植物自身，它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我们讲的食物网结构，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机制，啊，这是我们红树林种植之后啊带来的变化。整个在我们这个红树林这个滩涂里面，您看到的哈，这个洞非常多，是不是？您看，它这个。如果我们稍微在里面不动的话，实际上等一会儿，包括招潮、象手蟹，还有方蟹等等都会出来，整个这个片非常还是很有代表性的哈。那以前这片是一个裸露的一个滩涂的时候，就包括这个树栖的动物是，树栖的这个动物是几乎没有的。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秋茄前面我们说的这些板状根哈，我们就以眼前这个来看一下，你看这就实际上就是个板状根，它这是个板子。啊，这是不是非常典型的板状根？但是这是已经告诉大家，红树植物可以通过这个板状根来让自己固定下来。啊，因为那个整个潮间带，它的土壤都是比较松软的，松软的结果就是植物种子下去之后长得幼苗很容易被冲走。哎，它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来固定在这个潮间带。啊，这也是非常非常我觉得了不起的植物的一种生存智慧。
2: 刚才我们说了底栖动物，我看这个红树林里面还有很多的鸟类，是吧？
3: 很多红树的植物叶片上有一些这个白色的，这是鸟粪哈。鸟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鸟也经常过来。

0: 因为在我们石岩林那一片呢，实际上一到晚上可能是有上千只的白鹭啊，会在那边去休息栖息啊，这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厦门称之为鹭岛啊，鹭鸟原来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那这些年的话，我们下潭尾这个鹭鸟的数量是非常多，增加了非常多。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得益于我们这个红树林的一个修复。
1: 我听说有一些红树的繁殖方式很特别，它会树上生宝宝，那这是怎么回事？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秋蕨很神奇，神奇的刚才我说的，它下面种上面青，它垂直下来这个幼苗落下来，这个通常情况下它是以垂直的方式落下去的。这个重量的一个选择，还有一个你看下面种上面青，这个给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可能性啊。那当然了，它秋蕨它是在松软的滩涂上，你看它下面这个，这是它培根的位置，培根的位置它又保持一个比较尖锐的状态，因为它很适合在松软的滩涂上扎下去。如果说掉到滩涂上去了，它往往在几天，不超过20天左右，它就能够长出根来。那尽快的长根，就意思就是什么？让这个幼苗赶快的啊，在我们滩涂上固定下来啊。这都是我们讲的这个红树植物的一个后代如何尽快的适应这个滩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之一。
1: 除了这个树上生宝宝以外呢，我听说有一些红树的根呢也很特别，它会呼吸，这方面的情况呢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可以看到哈，在地表上现在长出来一个个往上像笋状的东西哈，一个个像这个，我们能看到一个一个的哈，这其实上有很多人认为它是一种树苗幼苗，实际上不是苗，我们传统认识上它应该是一种根。那根刚才我们说的主要是在土壤当中生长的，或者说土壤之下哈。但是这种根呢，在红树林当中它是往地表上长的。这上长的原因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哈。它这个根呢长在上面，根的如果你把它解剖切开来看一看，它是很松软的一种海绵组织。大量的空气呢可以囤积在这里。你现在我们潮水退了，它这根呢就可以把那空气富集在这个我们的空气当中。那潮水来了之后，这空气当中的氧气呢，空气呢就为这个红树植物的一个生长，它的呼吸哈需要氧气嘛，是吧，给它提供了一个氧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的说，这就像潜水运动员的一个潜水人员的一个什么，背后背了一个什么呢，氧气瓶哈。这就是红树林非常神奇的这个呼吸根。那我们下潭尾有两种红树植物它有这种呼吸根，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哈，这个是叫无瓣海桑。那无瓣海桑的呼吸根我们称之为叫笋状呼吸根，像竹笋的笋，这个笋状呼吸根。白桂兰我们叫它指头状的哈呼吸根。它都是功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研究成果说，这个根呢已经开始慢慢的叫什么呢，叫茎干化。这是我们厦大的学者最新的一个研究成果哈。说它根呢不仅有根的功能，开始逐渐的也具有什么呢，树干的功能了。这是我觉得这个我们研究红树林一个最新的一个进展之一哈，是非常有趣的。但是它基本的功能，囤积空气啊，储藏空气，来给植物淹水时候它那个氧气的一个供给，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之一哈。
1: 那这儿还有一些根好像不是呼吸根，那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0: 这些根跟刚才我们那个呼吸根哈其实功能是不一样的，这些根还是主要是以固着作用，固定作用的。那那些根是以除了固定作用之外，还有一个呼吸，为了呼吸哈，提供一个空气。那这个是我们叫做一个叫做什么膝盖状的哈，膝状支柱根，支柱根，它是一个支撑作用，它主要是红树植物的主根长出来的侧根，侧根它冒出来一些根，冒出来在这就是突出这个地表之后，呈现了这种一个结构。那这个结构最大的好处，它用了很多很多的话，可以让平铺的根呢又有更好的一个支撑作用，所以它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也是红树植物适应这个松软滩涂的一个方式之一，特征之一啊。
1: 除了根以外呢，那我听说有一些红树的叶片也非常特别，那它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
0: 叶片有个正面跟背面，但你这种植物你很难区分它的正面背面，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它的正面背面就是我们讲的两面都能够进行光合作用。所以这个植物你看到的，它为了让自己尽快的能够长起来，想尽各种办法你看这个叶片哈，您看一下这个叶片正面，通常我们讲的理解的正面跟背面哈，它几乎没差异，而且是厚的，很肉质化的，适应这个高盐，同时呢又适应这种叫什么呢， 就是胁迫条件下的生长，它能进行大量光合作用让自己生长起来嘛。所以它的这个树为什么说长得你看比我们那个后面的树要高啊要快啊，原因在这个地方，它的光合作用光合能力比我们那个秋茄要强。
1: 杨教授，那我们知道红树林尤其是天然的红树林里面有很多的动物，那对于科学家来说有哪些动物比较危险呢？
0: 其实红树林哈、主要是在热带地方啊，你比方说我们讲马来西亚呀、新加坡啊，还有我们讲的大量的印度尼西亚，那红树林早期我们称之为是沼泽。那红树林在热带的地方，这个沼泽里有什么动物呢？我们这里现在看不到哈。我给您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是孟加拉虎，有老虎，而且老虎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哈。我们去孟加拉进行考察的时候，是当时是走到哪就跟我们说这个地方很危险，我们不要进去啊。这是一个有老虎，那老虎有时候你觉得还可以防着它，有的地方是有鳄鱼，那鳄鱼你根本就不起眼的，你走到滩头下面走着走突然能冒这个头来，你会看到啊。这个是我的一个师兄在美国，他说美国那个大沼泽地也有红树林，他去调查说傍晚的时候，他说一个个的鳄鱼眼睛发亮啊，会让大家很恐惧啊。这是第二个。其实除了这个鳄鱼在还有蟒蛇，蛇哈，这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些动物啊。那因此呢，红树林在早期的学者研究中都是告诉大家说要离红树林远一点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啊。因为大家都认为红树林是我们看到的红树林大部分都是人工修复的，而且都是在一个城市或者说比较啊靠近这个就是人口居住比较多的地方，但实际上真正的天然的红树林实际上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
2: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1: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3: 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因为受到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红树林生态系统正面临挑战，如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以及生态功能退化等等。所以我们说，保护红树林刻不容缓。以前呢，福建厦门的下潭尾湿地，这里呢是一片荒凉的滩涂，现在摇身一变变成了人工红树林湿地，盘根错节的红树，穿梭林间的白鹭，滩涂活跃的底栖生物，共同构筑起鲜活的滨海生态系统。那么这片人工修复的海上森林都藏着哪些红树独有的生存智慧，又承载着哪些生态作用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随记者潘莹以及厦门大学杨盛昌副教授，来到厦门的下潭尾湿地，一同来解锁这里的红树林的秘密。
1: 那杨教授，您从事红树林研究这么多年，有没有碰上过比较危险的时候呢？
0: 那做红树林研究这么多年来，实际上我们的感受也很深哈。那今天我们再走一走，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看到走在红树林里面不是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因为在我们在多年的红树林研究中其实碰到了很多个其实挺危险的哈。其中包括一个就是我们走到红树林里走了很远很远的红树林，你像我们像湛江的红树林啊，走了非常远，它有半公里之外的地方去，那突然潮水来了之后，潮水想象的比我们快得多，长的它一长的时候，我们最初认为没什么，摸过了这个脚脖子之后，你会觉得哎呀可能要开始往回走了，等到你往回走了刚走了几步，你就发现它到了膝盖了，到膝盖了哈，哇，那时候你就会吓得都拼命的往赶的。这种事情我们碰到非常多次，所以以后我们在做红树林研究的时候，做调查的时候，一定要求是两三个人同时要下去啊，一定要下去，要相互要提醒一下。那有的时候像我们一个人下去最碰到最困难的一次，是我们在九龙江的红树林做调查的时候，因为走到林子的外侧，

0: 水的一边，那没有人了，没有人，滩涂非常陷，陷下之后一直起不来，而且是尝试了非常长时间之后，自己都甚至有绝望的情况，就是这种心情都出来了。那最后还好看到对面有人在那边，一些人在那边掏小海，觉得好像这个世界并不只是一个人哈，稍微心情安慰了，得到一种安慰剂，然后慢慢的就靠拔，那个时候把它拔上来，那在那个滩涂上爬回到岸上去的，所以那次我印象很深。那这种场景有非常多，所以说告诉我们这个红树林做调查的时候，也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儿哈，它有非常多的一个特殊性需要考虑的。
1: 杨教授，那我们人工重构红树林到底是怎么种植的呢？
0: 在我们这一片红树林里面呢，其实因为种类是比较单一的哈，这个是我们整体说来在最初种的时候，原因是因为整个厦门红树植物种类呢并不太多，我们在选定了一个最常见的，先种了第一批啊，这叫比较纯林。那之后呢，我们就选择了就是以秋茄跟其他的一些红树林树种，包括桐花树、白果壤混生在一起的那个方式来种植，来提高了我们这个整个下政委红树林的，包括我们蓝碳的能力哈，都得以提升，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就是稳固性，就是稳定性也得到更好的一个保障。
1: 听说我们最早在下坛尾种植红树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时候的情况你来跟我们回忆一下吧。
0: 其实在我们下坛尾红树林这个修复的时候，最初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成功，因为最初在某些区域种红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幼苗插下种下去之后很快就死掉了，成活率并不高。因此呢我们厦门大学的卢昌义教授他就发明了一种专利，这个专利叫做筷子苗。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最初那个为什么种下去活不了的原因是整个滩涂的高度不够，因为它潮水来了淹进的时间太长，那个幼苗会淹死掉因此他还采用了一个筷子苗，就把那个幼苗绑在筷子上，把筷子插下去，让那个幼苗的高度呢离水的高度高一点点这样保证了这个幼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避免更长时间的一个淹水性就它能存活下来。所以这个筷子苗就是让我们这个部分区域的困难绿地的红树林那个成活率达到75%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1: 杨教授，那我们现在人工重构的红树林和天然的红树林相比还有哪些差距呢？
0: 我再三说了，是因为我们中国的红树林，尤其像下坛尾红树林，它整个这个滩涂呢现在还没有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就是像天然林子那个样子的它现在还属于初期，可能还需要20-30年甚至更长时间，它的土壤才会真正达到天然的红树林的样子，那时候可能味道可能跟现在就不一样了，你看的土壤颜色可能跟现在也不一样了。
1: 那和其他的森林相比，那红树林也会有害虫吗？那我们用什么方法来防止害虫对红树林造成侵害呢？
0: 你看这就是害虫了。所以说红树林我们做管护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啊，它这个你看这就是虫卵但是整体刚才我们说的，因为我们这边除了这个害虫之外，还有相应的刚才我们说像明灵这样的一些益虫这个益虫可以对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控作用，再加上我们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虫害的一个预警的一个监测，那一旦发现有这个虫害比较严重的时候，或者说会影响到这红树林的时候，我们会采用一些生物防控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治理。说整个我们下坛尾红树林生长目前为止来看还是非常的，应该说生长状况还是很健康的
1: 那教授您为什么那么喜欢钻这个林子呢？
0: 我每次到了红树林边上，我觉得可能可以让我忘掉所有的世界其他的烦恼只有红树林。为什么呢？看到植物有一种天然的一种亲近感非常长的时间跟它打交道见到它就像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甚至是就是亲人一样我觉得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感情了因为除了红树植物让我感到很新奇之外，走到红树植物走到林子里边的时候，你看到的各种生物我也是看非常喜欢的，无论是招潮还是其他的螃蟹，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跳跳鱼、滩涂鱼在林子里面都有。那红树林里面还有很多了，就是你比方说红树林里的螃蟹，我们叫青蟹米雀青蟹，这个在东南亚被称为叫红树林蟹那是被认为是最好吃的螃蟹但是我对那个螃蟹倒不是说认为它好不好吃，我是觉得有了它，我们这个红树林呢这个生态系统它更加的一种可爱这些树栖的，然后下面那个吊的，其实我们钻进去还是非常开心的。你们都没有钻过，其实钻的很好玩的你看那个跳跳鱼在这里都有了你看还在跳再跳。您靠近那没

0: 关系。啊，旁边还有一条，旁边还有一条。
1: 观察各种生物，尤其是包括红树植物之外的动物，啊，包括一些螺呀，包括在滩涂鱼啊，在这个地面上蹦啊跳啊，哎，他们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的让你感到羡慕的，实际上我们就是大自然的一种精灵，这个，啊，非常有意思。
2: 杨教授，那红树林的木材有什么用处呢？
0: 我们这里的红树植物种类你看非常多种，是吧？到了人家更多种，人家可能是六七十种，我们这边才十来种，是吧？而且我们的高度只有这个，你看只有这么几米高，那到了热带地方去它可以达到二十几米高，所以红树林曾经也是非常重要的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林业的生产基地。那红树林的木材是非常好的一个建筑材料，那红树林的就是木材可以做什么呢？做烧炭，炭芯啊，可以做那个做房子搭房子的一个建筑材料来使用，那是很好的。因为红树林是淹浸在海水里边，它几乎不会什么呢，不会腐烂，它要比陆地上的植物是要有很强的一个耐腐性啊，这是它的红树林的用处啊。
2: 杨教授，那人们都说红树林是重要的碳汇之一，那它在碳汇领域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0: 那红树林现在我们非常关心的它是这个蓝碳能力，因为红树林是我们称之为蓝碳，陆地的森林呢我们称之为是绿碳，那蓝碳能力是比那个绿碳是要高很多，那保守的估计说是大概是3到5倍，就是红树林啊跟陆地上森林相比是它的3到5倍的这个碳汇能力。所以因此呢，这些年国内为什么那么比较就是提倡在海边的地方啊种红树林，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它主要是要应对这个气候变化啊，它通过二氧化碳的一个吸收，碳有机质的吸收固定下来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之一。
3: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2: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往。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3到1.7米的中浪，南海北部有2.2到3.2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8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1.5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0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2.2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7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开封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一座海岛，一片蓝海，无数创意在这里生根发芽，深耕海南传媒行业近十年，扎根自贸港热土，文化传媒创业者不断以在地化原创创意书写海岛文旅新故事。海上游轮市集、海岛非遗主题活动、学术科研论坛，众多特色活动背后藏着独特的创意方法论，坚持自有团队一站式落地，拒绝模板化复制，海南本土活动策划面临独有的机遇与挑战。从文旅节庆、高端峰会到品牌策划、专业赛事，本期乐活自贸港，我们了解创意团队如何坚持深耕高难度赛道，一起走进本土文化传媒创业者的心路历程。
2: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原哉海南文化传媒的负责人张辉。哎，张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你好，主持人。
0: 张辉，原哉海南文化传媒负责人，深耕海南传媒行业十年，长期专注城市文旅节庆、品牌营销、高端会议、专业赛事等领域，带领团队构建策划、设计、执行、传播一体化服务体系，致力于以在地化原创创意讲好

0: 海南故事，助力海南城市文旅发展与品牌价值提升。
1: 那张先生，我们知道您深耕海南市场10年啊，您认为海南的这个文旅活动啊，商业落地活动和全国其他的城市有没有比较大的区别？它的主要的区别在哪里呢？
2: 其实最大的区别还是海南本身，因为海南本身呢就是一个非常强的体验场景。那么在很多城市，就是北上广，如果你想去做一个项目的话，你是需要先搭建一个场景再把人吸引进来。但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项目呢，在海南呢，就是依靠着我们海南本地的资源，大海、沙滩、椰林，还有海风、晚风，那么包括一些当地的一些比较 local 的生活方式，本身已经构成了非常好的内容。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觉得在海南做活动呢，就是不能只是在一个地方摆一个漂亮的背景或者摆一个舞台，我们更应该的是去让城市环境，让我们海南的环境成为我们活动内容的一部分。那么比如我们之前也有做过说把市集放到海上，然后非遗融入街区啊，包括把一些品牌的这种快闪做成一段旅行路线，那么参与者不只是站在旁边去看活动了，而是在海南的环境里完成一次奇特的体验。所以就是海南的活动呢，一定要有专业度，但也不能绷得太紧，就是有些时候呢，既要有内容，也要有我们海南特有的一些这种松弛感。
1: 我觉得海南啊，真的是给大家的那种感觉，一个天然的这个活动的场地。
2: 对对对，是的。
1: 很多的公司啊，包括全国各地的朋友啊，愿意到海南来搞活动、参加活动，那么也都是冲着海南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吧，像您提到的大海、椰林啊、沙滩呐、啊，甚至更多的这个多元文化的体验的内容。那可能越深度参与越觉得，哎呀，原来海南这么精彩，这么有趣。那么活动在这里去落地的话，结合这个品牌的特点，又海南特色，就特别的吸睛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因为也是工作的原因嘛，在海南我也参加过很多的这个大型的活动，哎，确实很特别。就像您说的，这个海岛的风情加进来，那么这真的是纯纯的加分项。
2: 对对对。
1: 您的公司啊，我也知道目前呢主打这种全案一站式落地、自有团队执行这样的一种方式。那您觉得自有团队啊，这种一站式落地的这种业务模式，是不是目前您公司的一种已经成为了一种核心的优势呢？
2: 我觉得目前来说，这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优势之一吧。因为原哉现在有自己的策划设计内容以及传播和项目执行的团队，那么我们在本质上来说去服务客户的时候，就可以从前期的调研创意方案，然后到后期一系列的执行，那么这所有的环节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这同一个体系里完成。这带来的好处就是，我觉得第一呢，就是不只是方便了客户吧，更重要的是客户想要传达的这种内容以及他的目标不会在中间，不会在传达的过程中去丢失啊。策划也知道现场的东西能不能实现，然后传播也知道我们的东西能不能去做一个很好的去传播。那当然呢，我们也会有很多专业的合作伙伴来去配合我们，但这些整个的这个一站式服务，就是核心的统筹和质量的标准，一定就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的。第二呢，就是未来还会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优势，因为现在海南建设自贸港会有很多大学落地在了海南，落地在了三亚，我们也是跟这些学校呢达成了一些这种实习生，就是一些这样的人才转换吧。这些人才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们未来在市场上的竞争力。那么现在可能是一站式落地服务，那么未来是怎么样提升你的一站式落地服务，去服务国外客户，去服务更多更高精尖的客户。
1: 海南自贸港的发展确实也是给您的这个公司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福利。
2: 对对对，那肯定的。
1: 对，更多人才的加盟啊。那我觉得本身对于这些学生，毕业的学生来讲呢，能够参与到海南的众多这种高质量的活动的组织策划，有这种工作的体验、生活的经历，那也是非常宝贵的。
2: 对。而且在三亚很多这种学生呢，他们大多都是研究生，其实他们都有或多或少吧，都有一些出国呀、出境的经验吧。那么这些对于我们来说，也会反向去 push 公司，去更可能的、更好的去接触一些更大规模或者说更高精尖的这种会议赛事。因为公司也想留住这些人才。
1: 对，他们也是把自己的一些经验带进公司里面哈，没准也能给公司提供一些更好的点子，这些年轻人是吧？
2: 当然，因为做学术会议的时候，学术会议分很多种，农业学、海洋学、光学、激光学、量子学这种的，他们有一些学生他以前可能是通过这种专业出来的，他们对一些这种基础的一些他们行业的词汇啊，包括行业的一些这种惯用的方式还是非常了解的啊，所以也会比较大程度的去减少我们跟客户的一些沟通的一些障碍。
1: 您有没有觉得越发展越觉得这个专业人才特别的重要？
2: 是的，因为行业一直是在往专业走啊，大而全不一定是好的，但是大而全而精这一定是好的。
1: 那可能活动组织方面这种经验的积累固然重要，但是就像您说的，光有经验光有一个架构是不够的，它可能在细节上如果对这个行业本身有足够的了解，那么能够深度的去挖掘每一场活动每一个项目它里面的这种内涵，能够深度的去了解的话，这个可能未来也是做活动啊或者是服务一些品牌的这种核心的关键啊。
2: 是的，是的。
1: 那您的公司呢，我知道啊，也是一直坚持不套模板，全部在地化的原创创意。那每一场活动之前啊，团队的这个创意调研呢、方案呢、打磨的这个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也就是您公司这个日常工作的一个流程哈，简单跟我们说说。
2: 日常工作流程呢，我们通常不会一上来就想我们这个场景应该长什么样，现场放什么装置，然后有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应该第一步呢，就是先把三个问题弄明白。就是这个是我个人来说啊，就是第一呢，就是客户为什么要做这场活动。第二呢，就是客户希望谁来参加。第三呢，就是希望这些人参加完以后希望大家能记住什么。那么我会一般我针对品牌营销活动来说，我是大概是这三个问题。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我会去看一下场地，还有是在海南哪个城市，甚至说全国哪个城市，这个城市环境我会尽量去走一遍现场，看人流是怎么走，什么时候光线最好，天气有没有什么影响，周边有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文化或者一些商业资源。第三步我才是会去融合这些我所前期去做的这些报告调研，然后去做我们整体的创意。我们会把客户目标还有参与人群和海南的一些特殊场景放到一起吧，找到一个能够串联整场活动的核心概念，既能达到客户的目标，也能去结合一些我们本地的在地文化。方案出来之后呢，我们内部还会进行比较多轮的推演吧，策划会去主要去盯一下设计，执行要判断一下我们整体的这个方案能不能落地，然后以及我们的时间还有成本。那么包括我们还有一个安全的团队，就是会专门去提出一些我们可能会遇到的安全问题，就是整体大概流程是这样。我们不是很排斥那种成熟经验嘛，但是我们也不会把上一场的活动简单换一个名字就换个颜色就交给客户了。对，就是我们还是会认真思考一下客户真正的诉求。
1: 这个也是对客户负责啊。
2: 对，是的。
1: 对，每一场活动它都要保持它的原创性，可能才能更好的去服务客户。那我听起来组织每一场活动确实挺花心力的，前期需要了解的很多，另外呢还要结合海南的特色，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创意方案之后呢，还要推演呢，还要去构想一下哈整个这个过程它实际落地的情况。

0: 座海岛，一片蓝海，无数创意在这里生根发芽，深耕海南传媒行业近十年，扎根自贸港热土，文化传媒创业者不断以在地化原创创意书写海岛文旅新故事。海上游轮市集、海岛非遗主题活动、学术科研论坛，众多特色活动背后藏着独特的创意方法论，坚持自有团队一站式落地，拒绝模板化复制，海南本土活动策划面临独有的机遇与挑战。从文旅节庆、高端峰会到品牌策划、专业赛事，本期乐活自贸港，我们了解创意团队如何坚持深耕高难度赛道，一起走进本土文化传媒创业者的心路历程。
1: 好，那接下来呢，也是想跟您聊一聊公司的这种核心的业务的内容，也是有很多我也很感兴趣，比如说

0: 说我觉得先跟大家来聊聊可能日常我们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城市文旅的大型节庆活动。那我看过您的公司啊，做过天涯小镇的元宵游园会，还有三亚的城市旅游节，非遗的 City Walk， 我觉得这些内容可能都是我们市民所喜闻乐见的吧。那这些很有海岛特色的活动，那您在策划的时候一些核心的创作的思路和关键是什么呢？
1: 首先我当时去接触这些业务的时候呢，客户也是，他们的初心也是很简单，他们是希望群众市民游客都能参与到进来，去向大家展示一个好的海南形象，一个好的三亚形象。所以我当时去思考这些活动的时候呢，大致啊，这些都是属于文旅活动吧。那么我首先考虑的不是怎么样把它做大啊，我要考虑的是大家为什么愿意过来参加啊，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想法。那比如说像天涯小镇的元宵游园会、三亚城市旅游节以及非遗 City Walk 这类活动，它都不是只靠舞台和演出去支撑的，游客真正需要参与的是能够拍照、能够分享，最重要的是能够感受我们当地文化的体验。所以我们的创作思路呢，一般就是从这些活动所发生的场景、空间、文化和生活方式去出发，就是把一些原来比较静态的，不管是拍照好看的东西，还是一些文化上面的这种旅游资源，变成可以参加的内容。那比如说非遗呢，我就觉得不一定是在展台里展示，我就可以把它变成一条行走的路线，一次互动的体验。那么传统节庆呢，也不一定只看节目，可以让游客参与到我们的游戏巡游，还有一些手作市集活动中。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市民和游客参加完我们这种文旅体验项目的活动呢，不只是觉得哎今天挺热闹，而是觉得让大家能真正的记住这个地方。那比如说天涯小镇，大家原先游园会，大家来了以后，哦，就知道我们天涯小镇有五条街，对他们的印象会很深刻啊，从而给这个主办方去办这些活动的时候留下一些真正的一些精神财产，还有一些内容财产。
0: 听你这个组织思路，我觉得应该是特别有趣的。大家参与度很高，这种互动和参与，那么相信会给每个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我都是身在其中的，我都是主角，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对，因为我们看到确实现在很多的这种展览啊、展会啊，很多吧，我觉得都是给大家一种参观的体验啊，我去看整个观摩了解，但是这种参与度好像啊，在有些活动当中我们看到的相对比较少，那可能让大家深度的参与，玩得尽兴，哎，这个活动它会更丰富啊，更能够打动人心。我觉得您的这些创意啊，真的听起来都是特别不错。另外呢，也确实看到了一些非常个性化的活动，比如说您的公司打造过很有创意的这个海上游轮市集，哎，这个我觉得就挺有意思，因为我几次到海南的机会也是看过很多的这种市集活动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也许很多都是一种展示啊，大家去参观了解这样。不过呢，您这个活动您看还首先地点上啊，就从陆地又搬到了海上，我觉得这个本身体验感就很有意思。那当时这个创意是如何诞生，以及您具体是如何来组织开展的呢？
1: 这个活动其实真的问得特别好，因为我想说创意来源于生活，灵感来源于生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公司就是在海边，就是一个海边的一个这种写字楼里吧，所以我们有个会议室，一打开窗户呢就能看到大海。有一次就是这边可能会有一个主办方，他是希望去办一个市集活动，但是他觉得就是我们海南三亚办了过很多市集活动，觉得都没有什么创意，因为要么就在一个广场，要么就在沙滩，要么就在草坪。然后那天也是在这个办公室去讨论这些事情，然后就看到了旁边就我们三亚这个海边有很多游艇咯，然后我就说，哎，那我们说这个东西能不能放到这个游轮上做一个游轮集市啊？然后我们又想到海南最大的特点就是海嘛，就想的是这个事情可不可以落地，我们就去联系那种游轮公司，然后能不能去完成这些事情，包括它的航线，包括它的时间。后面联系完以后，沟通完，主动沟通完以后呢，会发现这个东西是可以执行的啊，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做这整个的创意案了。当然把活动搬到海上以后呢，它整个的安全呀，包括动线呀，还有承载人数，这种天气以及物料的固定啊，这个肯定都会变得更复杂。所以就是当时想到了这一步，然后但我觉得真正的难点是把这个东西给安全和完整的实现出来了。
0: 那后来您组织开展觉得也行是吧？组织的也
1: 可以啊，对，我们的活动很顺利的，那个活动的宣传点也很好，宣传的也很好。
0: 对，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您公司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当时推开窗正在想这个创意，一下子两者结合，这点子就来了。
1: 对，而且当时正值三亚的淡季吧，旅游淡季，所以有一些邮轮公司他们的成本也不会很高，甚至低过于我去到外面租一个场地，然后其实也是变相给他们去做了一些创收啊。
0: 嗯，你看，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1: 对对对，是真的。
0: 一落地发现，哎，有一些这个海南元素，一些在地的优势，那么可以结合起来哈。不过就也像您后续说的，那这个点子诞生了之后，具体落地的时候肯定是跟以前惯常去搞的一些活动不一样了，那么可能就会考虑这个承载的人的数量啊，以及可能他在邮轮上来开展的一些地理位置上的带来的一些变化哈。这些都需要我们前期做一个很好的规划。不过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就是把海南这种各种各样的特色啊，去想办法的去结合起来，让大家更多的去感受。那难怪您也说哈，每一场活动那都希望有一个原创的创意出来，而绝不照搬以前的这个例子哈。
1: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竞争内核。
0: 那在文旅活动当中呢，我们知道海南呢有很多的这个民族文化的内容，那我看到呢您这边所组织的活动也是很擅长融合，比如说黎苗非遗呀，包括海岛民俗，以及也会关注到年轻人的一些潮流动向，那这样丰富多彩的这种内容是怎么来兼顾这个各个年龄段的人群的体验呢？长辈啊，年轻人，怎么让大家都能获得比较好的体验呢？
1: 黎苗文化包括非遗还有一些我们民俗呢，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我们海南传统文化里面非常美非常漂亮非常有内容的东西，就是我们会给不同的人群呢设计不同的参与入口，这就说到了关系到了您刚才说的全年龄段怎么参与。那长辈呢，他可能更关注传统文化民俗和一些节庆氛围吧。那么亲子家庭呢，那他需要一些简单有趣能够共同完成的一些互动活动。年轻人他更在于视觉音乐还有一些新鲜感。那么我们大多数这种活动呢会用一个统一的主题把内容给串联出来啊，但是在具体的这种体验上会形成一些不同层次感的体验吧。比如说一个非遗项目呢，可以有专业的老师当场讲解，也可以有亲子手作，还可以转化成一些适合拍照和分享的装置。那么传统文化呢，不一定要用传统的方式去表达嘛，只要内核尊重文化，那么形式包括一些表达的互动的这种形式都可以完全年轻化一些啊。
0: 还是从这个活动的形式多去想办法，给不同的年龄段的人都能找到入口，都能找到大家体验的点哈。
1: 对对对，因为每个年龄段他都会有他在意的地方和在意的点啊，所以我们就去找好这些点，去融合好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好了。
0: 而且像您说的，本身海南当地的很多传统文化它本身就是具有魅力的，相信大家在参与当中啊，都能够体会到那种魅力，在互动当中呢，能够获得自己所想要感受到的啊，这种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和震撼。说过了这么多热闹的活动哈，我们来说点严肃的，因为还有一些这个高端业务的板块，比如说行业的比较专业的这种论坛呢，哎，其实我参加过一些这种活动之后呢，给我的感觉内容非常的专业，然后收获也很大，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会是比较严肃的啊，这样的一些活动。那我看过您这边组织过亚洲湾论坛，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大型的这样的论坛呢，企业年会这种活动，那么您是怎么把这方面相对啊我们感受起来比较严肃的内容去做的不枯燥有内容更接地气更有价值的呢？
1: 首先呢，论坛我们还是要尊重他们论坛本身的内容，就是说不能为了热闹去把专业性给做浅了。就是在这个专业性上面，我们会尊重主办方，跟他们一起梳理他们的议题，以及他们需要设计哪些人群去参与到我们的环节里。那么在形式上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种办法。那么首先就以您刚才说那个论坛举例吧，就是它是一个专业性的学术会议，那么就会有很多的报告嘉宾会去上台报告。那么我们当时给他们主办方准备过两个小惊喜吧。第一个小惊喜呢，就是所有的 speaker， 就是所有的报告嘉宾，我们会给他做成一个可以动态的那种视频。那比如说一共有26位，那第一位上场的嘉宾我会切到一个大大的他们所有26位嘉宾的一个合影，然后第一个嘉宾的视频会放得很大啊，就是他的头像他的照片会放得很大，就是给每一个嘉宾都给一个他 专属的这种自己的这种主角光环，就是能让他去尽情的演讲尽情的分享啊。然后呢在会议整个结束以后，我们会给他们做一个回忆的这么一个

0: 小视频、小 vlog， 大概4-5分钟，可能就是我们会记录一下他们分享的精彩瞬间，然后在一些这个晚会环节去给他们分享出来。那第二个小惊喜呢，就是我们会捕捉很多我们觉得就是两种吧，一种就是正在教学的正在做报告的这些教授啊，这些学者，还有一些参会的嘉宾，我们会把他们照片全部捕捉到，然后我们会快速的洗印出来，在我们整个会议的现场去，在比如说他们到要参加晚会的时候呢，我会把这所有东西都打印出来，大家就会发现哇，还有我的照片，我既能既拿既走的，还会有会议的一些 logo 啊什么的，他们拿到这些东西，其实他们真的会很开心的，因为在这个会议里面，他们虽然学到了很多，他们也留下了一个精彩的瞬间和精彩的美好的记忆吧。
1: 我觉得听您这样讲起来呢，整个活动就丰富很多了啊。所以说就像您说 的，那么既保证呢它内容的这种专业性，我们不去打破它，另外呢能够让大家在愉快的气氛当中去感受，哎，这个论坛还会给我们留下一些不一样的深刻的记忆。所以说呢，整体感觉下来所组织的这些活动呢，普遍都带有松弛感啊、沉浸式啊、强互动啊这样的一些特点啊。那您在实现这样的一些特点的时候，您觉得非常核心的一些创意的方法，这里面分享一下。
0: 首先我们在做创意的时候呢，就很关注，就是如果有市民参与的话，那么他们现场的一些真实感受，而不是从我们整个对主办方的舞台视角去看这个活动的啊，就是我们这种松弛感也是希望在现场，就是不要让参与者一直被流程推着走。我强互动的这个原则呢，就是说要让大家真正的去做点什么，而不是站在旁边一直扫码领礼品扫码领礼品所以我经常就是在做一些活动，就是有体验感有互动的活动的时候呢，我就会问自己吧，就是我如果作为一个参与者，我愿不愿意主动去体验，那么如果我觉得我的答案是愿意的，那 OK， 那这个环节或者说这个活动它算是真正的成功的啊，成立的。这个主办方要去让大家去体验的时候，说明主办方是想给他们传递出来一些信息，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主办方更好的负责任的去把这个信息传递出来，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好，以上我们非常感谢远在海南文化传媒负责人张辉做客到节目，也是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了在海南一系列的文化创意活动的组织和开展，让我们充分的了解海南蓬勃发展的文化市场，当然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自贸港今天啊海南带给大家越来越丰富的多元文化体验。节目最后呢，也祝愿您的公司在未来发展持续向好，让我们期待更多品牌和活动落地海南，一起为海南自贸港的未来建设添砖加瓦。在此感谢张先生的做客，来张先生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4: 么不听了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最新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对外发布《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面向全球首次正式发布智能找矿系统和智能填土系统，以人工智能技术全面重塑地质调查作业流程，为全球矿产勘查领域带来了新的技术范式。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凭借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第四年位居上榜集群数量世界第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今年七月份，水果猎人杨小杨受邀前往马来西亚担任世界榴莲锦标赛猫山王组别的专业评审。大赛呢，通过多轮专业评选，最终会选出全场榴莲王中王的最高荣誉。杨小杨，大家习惯称他为水果猎人，不仅仅因为他品尝过数量众多的水果，更因为他常年奔走在东南亚各地的山林间，实地寻访，记录各类热带水果，尤其是那些藏在深山里的野生榴莲，更在寻访过程中致力于物种保育与科普工作。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听他分享2小时内连尝40口榴莲的味觉大考验，再跟着他的脚步深入雨林，去看看这位水果猎人为了吃上一口野生榴莲，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丛林大冒险。接下来有请杨小杨。你好，小杨。
7: 哎，你好，主持人。
6: 小杨，我知道您前段时间到马来西亚受邀担任了世界榴莲锦标赛猫山王组别的这个专业评审哈，能不能先跟我们讲一讲这一届赛事整体的一个规模，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呢？
7: 这次氛围还是挺激烈的，就是整体来说是以马来西亚为主，包括泰国也会有一些参赛的过来。他是做一个定位是世界榴莲锦标赛，很可惜这次没有我们中国的，因为种种原因吧，可能没有我们中国的参赛选手过去，主要还是马来西亚本地的。他主要的目标呢是提升整个大家对于这种榴莲的爱好。我在当地能够感受到那种现场激烈的氛围，因为当时当天应该光猫山王就报名了100多组吧。
6: 同一个种的猫山王？
7: 同一个种，
6: 同一个
7: 品种啊。
6: 哦，报了100多种。
7: 我印象中是100多种，但是分成2组了，光当时现场拿的果子至少应该是200多个，至少200多个果子。200多个猫山王。对，
6: 您是担任了猫山王组别的这个专业评委。
7: 是的是的是的。
6: 那这样的一场比赛它持续了多久啊？
7: 当时应该至少4个小时吧。
6: 哦，4个小时。那这4个小时当中，您是一直在品鉴各种榴莲吗？就是一直在吃吗？
7: 前2个小时在吃，后面也有吃，但是后面就吃就不一样了。前面吃的话就是要一直不停的吃，2个小时一直不停的吃。
6: 那场比赛您一共品尝了多少个榴莲？
7: 我当时那一场，我们那一组猫山王组大概是36个参赛的。36个参赛的，我们负责其中36个，但是36个呢，它每一个里面是有3个猫山王。如果你第一次这个吃到的它达标，你就得重新再吃第二个，你就是怕万一有个别的这个参赛选手拿的连个别不达标嘛，怕有一些偶然因素，排除这些偶然因素，再给他第二次机会，再开另外一个。所以当时吃了是不下40个。
6: 2个小时吃40个榴莲，这里不是吃掉40颗完整的榴莲，是40份不同的这个参赛猫山王，每一颗可能取样一小块果肉，用来做专业的这个打分。
7: 猫山王还全部都是猫山王。
6: 那小杨吃完之后感觉还好吗？
7: 吃完之后真的是我已经吃到后面的话都已经是要扶着墙走路了。
6: 扶着墙走路，那吃到最后还能够品尝出来吗？
7: 还可以，要相信我们的专业度。因为吃的过程当中会停的过程，中间吃一边吃，比如说吃2、3个之后就赶紧漱下口。要保持口腔的一个还有舌头的灵敏度，漱下口，喝点茶什么之类的漱下。
6: 啊，所以相当于和调酒师测评香水是一个道理，就是闻几款香水之后要嗅一下咖啡豆来重置一下嗅觉。所以您在品鉴榴莲中间也是要漱漱口呀，比如说把上一个果子的味道清除掉，才能更客观地感受下一刻，对吧？
7: 是的，是类似的东西。
6: 嗯，这次您主要担任的是猫山王组别的评审。那整个世界榴莲锦标赛其实不只有猫山王这一组别，比如说还设置了黑刺等其他的组别啊。
7: 嗯，它是这样子的，我们当时分成了四个组，因为它不同的品种之间你要是去比赛的话其实很不公平。
6: 嗯，
7: 你比如说猫山王，如果你跟其他的名种像红沙呀、或者是101啊，对，就是这些品种或者是主角啊，你跟其他的品种比你就相当于是降维打击，你必须是一个维度一个维度的去比赛。你比如说像猫山王跟猫山王比，黑刺和黑刺比，你要是一大堆的品种全部混在一块儿，这混战的话，你不用选，最后肯定还是猫山王和黑或者黑刺
6: 获得冠军。
7: 是的。
6: 嗯，那今年的冠军好像不是猫山王，是黑刺哈。
7: 是的。
6: 那您也是品鉴了几十款不同的这个餐品果子哈，那对比来看，这枚冠军黑刺在风味口感上您觉得有哪些不同之处吗？
7: 它其实这个就相当于真正的高手过招，有时候就是差之毫厘，就是你很难去评判这个东西，因为它真正达到一定高度之后，有时候也是跟当时现场开的那一个果子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当时现场组别哈，一共有四个组，
6: 嗯，
7: 一个组呢是猫山王，一个组呢是黑刺，
6: 嗯，
7: 还有一个组呢是就是名种，当地的这些名种，除了黑刺、猫山王之外的名种，
6: 嗯，
7: 都是注册的，
6: 注册名种。
7: 还有一个类别呢，就是所有的这些没有被注册的一些当地的小有名气的品种，
6: 嗯，
7: 或者是当地一些土种，就是没有被注册的。简而言之是这样子的，
6: 嗯。嗯，
7: 这四种呢，就是这四大类去比赛，从这比赛里面再筛选出来，每个比赛的冠军选出来，每组的冠军选出来，再去争夺冠军中的冠军，王中之王。你像我负责的那个是猫山王组，猫山王组的话，我们就筛选出来了，我们组中的猫山王之王，然后去跟别人的那个黑刺王之王，还有别人的选出来名种之王，还有那个土种榴莲之王去比。最后赢得比赛的是一个黑刺，
6: 嗯，
7: 而且今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哪儿呢？因为黑刺最出名的产区，其实在业内人士知道的话，黑刺最出名的产区是在槟城，
6: 哦，马来西亚槟城，
7: 对，马来西亚槟城，它的黑刺是最出名的，
6: 嗯，
7: 像劳务的话，就是如果是猫山王的话，最出名的是在劳务，
6: 嗯，马来西亚劳务，
7: 但今年的结果刚好反过来了，在猫山王组拿到第一名的其实是来自于槟城的，
6: 嗯，
7: 然后在黑刺组拿到第一名的是来自于劳务的，
6: 哦，出现了反转，打破了大家固有的认知。
7: 对，而且据我内部知道的，我们那一组有一些品质非常好的，还是一些新树，
6: 大家会，
7: 对，大概树龄可能在八年还不到十年，它那个口感已经是可以媲美那些老树了。所以这个就是刷新了大家对于传统榴莲，大家以前吃的话都是说啊，要吃那种高山老树猫山王，对不对？
6: 嗯，
7: 那现在有一些新树长出来品质也不输给老树，所以这次让我就是觉得挺震撼的。
1: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水果猎人杨小杨。前段时间小杨去到马来西亚担任世界榴莲锦标赛猫山王组别的专业评审，下面我们继续听他分享这次大赛的亲身见闻。小杨，在猫山王组别的评审中，我知道您两个小时品鉴了不下40份不同的这个参赛果哈。那么在这么多猫山王里面，有没有哪一枚让您觉得格外的惊艳，又或者是出现了大跌眼镜、落差很大的果子呀？
7: 是的，当时有几个我都觉得特别好吃，有一些它会有非常浓郁的苦味，
6: 嗯，
7: 这些就是它不是那种我们平常意义上说的那种苦瓜的苦或者黄连的苦，
6: 嗯，
7: 不是那种苦。它的这种苦呢，就是像什么呢？像 你的舌头第一次吃一个东西你之前没有吃过，你分析不了它，理解不了它，解读不了它，它就会大脑会宕机一下子，就是你瞬间你感觉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但是过一段时间几秒钟之后，你会觉得哦，慢慢的原来那个苦味会化开，就变成回甘层次感，然后花香蜜香逐渐在你嘴巴里面，哦，你慢慢舌头才接受，哇，原来是这样子的苦味，就是有一些会有非常浓郁的苦味，也会有一些猫山王呢会有非常明显的花香味，在当地是不怎么受欢迎的，但是这些榴莲在中国的话一定是非常受欢迎的。
6: 其实马来西亚还有许多市场热度不高的这个榴莲品类，有些实际风味表现好像甚至也不输猫山王、黑刺这类市场热门的品种哈。那这次比赛其他组别评审过程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让人印象深刻的小众榴莲呀？
7: 我也去尝试到，但是现场可能吃的比较少一点。现场其实我后面也去尝了一些，因为我们是专家组嘛，专家组很多就算是那个乡村榴莲那些土种榴莲。比赛完之后我也会问一下他们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是谁，我也会去现场尝了一下，确实会有一些风味比较好的，但是还是在今年哈，今年还是没有办法比得上猫山王和黑刺，没有出现那个能够和猫山王或者黑刺并驾齐驱的这样的品种，没有，
6: 还是没出来，
7: 但是没有，它没那么容易，因为想要一个新的品种一下子从这传统的老品种里面，尤其是这么多王子之内脱颖而出，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6: 我知道像猫山王啊、黑刺啊市场热度很高，种植收益也很可观啊，但是马来西亚仍是有不少农户坚持保留这个本土的这种老品种榴莲哈，没有全部替换成商业化品种，那您是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的呢？
7: 是的，因为在当地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文化传承，也是一个品种的传承，对于榴莲的这种植物它的基因库的多样性的保护啊，各方面包括我们人类的这种舌尖的审美，包括人类未来吃榴莲的多样性的保护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你每个人他喜欢吃的口味不一样，你不能说是主流的人喜欢吃苦的，那也就是让大家全部都吃苦的，因为有些人他只能接受甜的，有些人就喜欢吃花香味的，有些人喜欢吃蜜香味的，他榴莲之所以好吃，之所以被称为水果之王，并不仅仅因为它的营养丰富，并不仅仅因为它的味道好吃，更核心的是在于它的多样性真的是非常的大，还有各种各样的多样性。在我看来哈，确实是马来西亚有一些当地农户还虽然不赚钱哈，真的他自己不赚钱，因为他想要赚钱的话就种猫山王黑刺最赚钱。
6: 对，
7: 因为出来的话你要知道你在山上，因为他们一般种榴莲在山上，山上你每天我在榴莲季的时候跟着他们上山去捡榴莲，他捡那些不怎么出名的榴莲，他捡一筐的话啊，一筐可能有个50公斤，50公斤榴莲捡下来，那一筐不出名的，他还没有卖两个黑刺或者是卖两个猫山王赚钱赚得多。所以你想想，为什么他把那个黑刺和猫山王都是用那个绳子吊起来？因为这样子做的话，是可以很好的保护它。那相当于你这两个果如果被偷了的话，相当于别人在其他地方再偷你两筐果子。
6: 对对对，
7: 非常非常的贵，而且即便如此啊，还是有很多一些老前辈不遗余力的去种植，他种植一些老品种，他并没有说是把那些为了跟风去种猫山王全部都种猫山王或者全部都种黑刺，还是有一些人坚持种当地的老品种的。
6: 好，那么作为本次世界榴莲锦标赛的评审，刚刚我们也有提到您在两个小时之内品鉴了近40份猫山王参赛果哈，那么在您看来，评判一颗高品质的榴莲最核心要看哪些指标呢？
7: 最主要就是一个是它的口感，
6: 口感
7: 第一点就是口感，它的口感整个的，它不是说像我们在国内吃的话它会更侧重于，你看我们国内喜欢吃干包黄肉，就一个干包和一个湿包，要么就湿湿的软软的，在马来西亚呢它强调那种口感绵密黏喉，它和我们国内的这种比赛的方式哈，或者跟国内的这种审美还不在一个水平线，因为他们的这种对于口感的追求是，比如说它一定要绵密黏喉感，那种黏喉感呢，虽然国内偶尔能吃得到，但是跟那边比还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口感。第二个就是风味，它的味道的层次感，这个是榴莲的灵魂。这两个能达到了，其实它的 外观啊、出入率啊，这些都是其次的。如果口感能让个人一口惊艳，而且是能够在你嘴巴里面流连忘返，那真的是外观你再丑，当地人也是能接受的。
6: 嗯，
7: 但最怕的就是外观很漂亮，打开之后味道又不好，然后层次感又不行，那直接人家吃一口就吐了。
1: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6: 刚刚我们聊了小杨前段时间在马来西亚参与世界榴莲大赛的相关情况哈。其实您作为水果猎人，也经常会深入马来西亚、东南亚的这个山林当中寻找这个野生榴莲。那么在野外探寻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惊险或是让您印象深刻的趣事呢？
7: 野生榴莲啊，
6: 嗯，
7: 反正有一次我在，也是在马六甲吧，靠近马六甲叫东甲。
6: 东甲。
7: 东甲，当时我在东甲找一款榴莲，那一款榴莲呢是叫金凤，
6: 嗯，
7: 金凤的主产区就在东甲那附近，刚好是我是那个朋友他的表姐以他表姐的名字命名的，我才知道叫金凤，
6: 嗯，
7: 然后就去找那个，他说他那个园子里面有几款比较好的，就那个

0: 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品种在园子里面。他因为当时在忙，就把我丢在那个果园里面，然后他自己就去拉着榴莲下山了嘛。我在榴莲山上面就，哎，反正随便吃吧，我扛个相机就在那找。找的时候呢，我发现因为他那个榴莲园是就挨着一片大森林，跟森林挨着呢，有一只那个猴子跑过来，就是那个臀尾猴，就是猪尾巴猴，翻译过来就猪尾巴猴，就臀尾猴。臀尾猴呢跑过去了，我就看着那个臀尾猴进到森林里面，我也好奇啊，我就跟着往里面走，我就跟里面走，往里面走，哇塞，还没走多远，我感觉那个空气啊，真的凉飕飕的，又有风，又有点微风，又有点凉，那树都特别大，那个树两个人合抱应该是抱不过来的，很大，而且是板状根，我记得很清楚，它是板状根，它那个叶子呢，一片叶子差不多有40多公分，落叶哈，那个很多落叶，那个落叶有点那种枯黄的颜色。我一看这个情景哈，似曾相识，大脑记忆一下就嘣一下，那个神经就提上来了。因为这种生境下，有我经常跑这种山的深山老林那种经验哈，尤其跑东南亚跑多了之后，我就意识到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有大祸出来。这个真的
1: 这个大祸是这个水果方面的，还是这个动物方面的？动物方面
0: 动物方
1: 的，
0: 面的，因为这个地方太舒服了，我们人类喜欢，那些动物更喜欢。你在周边看过去没什么大祸，那是因为它藏起来了。只要是有这样好的地方，就是就算我们人类，你有个好房子、好的好窝，你好洞，你都想钻进去，对吧？那更不要说动物了。哇，这么舒服的，又有一点阳光，又吹着风，然后旁边还有水，那个水流在那里哗哗哗流。我说这么好的地方，我要是个大动物，我肯定也会选择这个地方落个窝。然后再往前走一会儿，哇，真的是我眼前那个当时闪过去一道亮光啊，真的是亮光！我看到有一条非常大的蟒蛇，蟒蛇，
1: 蟒蛇啊，
0: 对，蟒蛇应该是个网纹蟒，网纹蟒在那里横着啊，它就在那里横着，它在那里吐着信子，它就看我过不过去，它在那里在试探我。它因为它的眼睛视力是不太行的，但
1: 对
0: 它可
1: 对。
0: 以通过嗅觉去嗅。因为他可能把周围的那些动物啊什么都清掉了。我当时一看，我立马就站在那儿了，我不敢动了。
1: 吓着了吧？
0: 不是吓傻，我经常也见蟒蛇，我知道我不是它的猎物，它不会对我有什么威胁。但是你本能的看到的时候，你那个鸡皮疙瘩噌一下就，
1: 对对
0: 你
1: 对，
0: 那个
1: 起
0: 汗
1: 来
0: 毛立
1: 了。
0: 马就竖起来了。然后呢，我不敢动，是因为我脚底下全是那个叶子，那个叶子它干了之后，它很大的叶子嘛，你脚一踩上去，它吱
1: 就
0: 哇
1: 有
0: 吱哇
1: 声
0: 响
1: 音，
0: 那个。
1: 对。
0: 那个噼里啪啦那个碎了嘛，它也是通过这个声音或者通过这种味道来嗅到我的，哎，反正它也停了，我也停了，然后它反正是就在那里一直一直吐信子，我在那里就盯着它看，拿起来拍照啊什么的，当时还拿手机还拍，
1: 哦，您还拍他呢？
0: 哇，哦，对，我当时我另外一个相机是丢在外面去了，丢到外面去了，我当时就手机拍了个简简单单拍了一点，然后我就说，哎，大家到了森林以后，不要乱动野生动物，尤其看到蟒蛇啊，慢慢的往后退走就行了，它自己会跑掉的。我当时还简单拍一个类似这样的视频。
1: 哇，您胆子好大呀！当时这个蟒蛇有多大呀？
0: 当时那个蟒蛇应该有3米多长吧，那个蟒，就是这个就是我找榴莲的时候会觉得有意思的事情，因为经常会遇到这种蟒蛇啊，或者有时候有一些就是野猪啊那种。有一些时候还比较危险的，
1: 这已经很危险了。
0: 这还都还好，我怕的是踩到那些，就是那种在叶子里面那些那种比较毒的那种蛇，你一不小心踩到它，它砰倒你一口，你没办法了。
1: 好在您没有遇到哈。
0: 没有，我一般不敢那样去踩，但是这种情况下，你像我是确定好安全，而且就是在野外的话，跟蛇打交道，还是你只要制造一些声响，它一般都会跑掉，它不会说是故意跟你硬刚。没有哪一条蛇是愿意花上自己的毕生的生命的风险来去跟你去怼你两口，除非你一不小心踩到它了，它是本能的反抗，它会咬你，一般是没事的。
1: 那除了这段经历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有意思让您记忆犹新的小故事呢？
0: 你像我去到婆罗洲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一件事情还比较有意思，我发现了一个野生的那个红肉榴莲，但是那个红肉榴莲它是在哪儿吗？它是在那个森林里面， 森林里面这个红肉榴莲，它跟我之前见到的都不一样。我之前见到的红肉榴莲，它都掉下来的嘛。我们平常你买榴莲或者你的榴莲常识告诉你，这个榴莲都是自己从树上掉下来，然后你才可以剥开吃，对不对？这个野生的红肉榴莲，它是在树上裂开的，像张着那个血盆大口一样。裂开之后就像那个异形，知道吗？
1: 我知
0: 像
1: 道，我
0: 那个
1: 知
0: 异
1: 道。
0: 形，啪，把嘴巴裂开，露出来里面的红肉。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那些松鼠啊、猴子啊
1: 就
0: 过
1: 吃
0: 去
1: 了，
0: 吃。但是我去的时候有点晚了，那个猴子应该都已经吃完了，都已经吃了一轮了。但是呢，会有一些那个松鼠是在那个树干上哈，它会占树为王，它自己会护着那个榴莲树。你过去的时候，它会给你就嘟嘟嘟嘟，就那种。他一直在冲你吼，
1: 其实就不让你过来。
0: 对他是在这样子的，他是那个松鼠，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国内的那种松鼠，但不一样。他那个松鼠呢，他是头是往下的，就是在树上哈。你比如正常，他不是往上面去爬的时候，他是正常往上面爬，跟个普通的松鼠往上爬一样嘛。
1: 对，
0: 他反过来就不一样了，他反过来的时候，他头往下。他当时我靠近的时候，他头往下，然后他的腿是在上面的。就是整个是呈一个俯冲往下俯冲的姿势，然后呢，一边是朝我吼，一边那个它的尾巴呢一边往上翘，噔噔噔噔，一直直的发出来声响，就是类似于要攻击我说这个地方骂骂咧咧的，就那种感觉。
1: 这是我的领地，是吧？
0: 对，骂骂咧咧的，这是我站的这边，所以那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我后来就说我从地下捡吧，只能捡到一些榴莲种子，因为被他们吃完之后，他就把那个种子到处丢在地上了。哎，我反正就在那等着等，只能等那个松鼠给我吃的时候，一不小心掉下来几个，哎，我就从那捡点肉吃。
1: 真尝了吗？
0: 真尝了呀，真尝了，确实好吃。但没办法，他因为好多时候我们去一趟野外不容易，尤其是能发现榴莲的话，也是真的非常不容易。而且这些你有时候你不吃的话，你这一趟就白费了呀。所以
1: 对，
0: 你必须得尝，有时候就在地上捡呢，就是他们丢下来的，也有稍微干净一点地方啊，拿个指甲挖一点尝一下啊，这个味道啊，
1: 跟松鼠抢食儿哈，
0: 啊，没办法，你还得是捡食儿，你抢不着，它这个它是保护动物，我们不能随便打它，
1: 对。
0: 再加上我们又热爱自然的，就不会去伤害这些动物。
1: 听上去确实充满挑战，也很有意思啊！今天非常感谢水果猎人杨小杨跟我们分享了世界榴莲锦标赛的评审见闻，还有这些在东南亚山林里寻访野生榴莲的有趣经历。那么，有关更多水果猎人与榴莲的故事，我们稍后接着聊。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3到1.7米的中浪，南海北部有2.2到3.2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8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1.5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0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2.2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7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继续邀请水果猎人杨小杨。之前我们和小杨聊了他在马来西亚榴莲锦标赛的评审经历，还有深入东南亚山林寻访各类榴莲的野外见闻。杨小杨，大家也称他为水果猎人。小杨原本是一名精密制造工程师，后来出于对植物的热爱，他常年行走在东南亚的山林间，寻访记录各类珍稀果树的种质资源。他曾为2000多种植物拟定中文名，是中国国内知名的热带水果科普者。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小杨聊一聊水果背后更多的故事。你好，小杨。
6: 哎，你好，主持人。
0: 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和小杨一起聊了马来西亚世界榴莲锦标赛的评审现场，还有不少深入东南亚山林寻访野生榴莲的野外经历。其实大家提到杨小杨都知道，其实小杨吃过很多水果，单单榴莲听说就品尝过上百个不同的品种。小杨是这样子吗？
6: 不止，毫不谦虚的，不止上百种，可能有大几百个品种是轻轻松松的。
0: 那既然您品尝过这么多榴莲哈，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平时我们自己选购榴莲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简单实用、容易上手的判断方法可以给大家借鉴参考的呢？
6: 国内的消费者的话，基本上都是那种生果给你砍下来之后，寄到国内，你基本上能挑的那种偏干一点的、偏绵密的就很不错了。其实很多时候没有太多能挑的方法，就是能够主要是要闻那个榴莲的香味。如果是国内想要吃到好榴莲，一定要闻那个香味，香味永远是第一的。你可能看到外形不够好，咱们国内的消费者如果有一次不小心吃到了一个很好吃的榴莲，你记得一定要把那个榴莲壳啊放在鼻子上面，

0: 多嗅几次，你深深的嗅几口，
1: 记住这个气味和味道。
0: 对，让这个味道印在你的脑海里。
1: 嗯，
0: 以后你自己去挑也好，或者是自己去选也好，你就闻到这个相似的味道。真正好的榴莲，它会带有一点那种刺激性，或者是有一点霸气的那种味道，
1: 嗯，
0: 那种气味，又带一点那种香甜味，加点霸气的那种味道，它是柔合在一块的。但它绝对不是那种臭味。很多人觉得是臭味，是因为那是对榴莲的非常初级的误解。那些榴莲已经就不新鲜了，它才会有臭味。但真正新鲜榴莲，它会带一点，它是那种香味，再夹杂一点霸气，就是这才是新鲜的榴莲。榴莲要新鲜，而且你闻到那种香味，那种霸气的味道，哎，刚好是你之前吃过的好吃榴莲里面有类似的东西，哎，你就把那个筛出来，那个真的就是非常哇塞。
1: 嗯，看来在国内要吃到好的榴莲，一定要有好的嗅觉哈。
0: 好的嗅觉，或者是好的靠谱的渠道吧，有些你不太懂的话，就只能找专业的牌子去买。
1: 嗯，刚刚我们说的主要是怎么挑选一颗榴莲本身的品质。不过现在市场上还有另一个让人还蛮头疼的问题，就是现在市场上榴莲的品种越来越多，不少商家呢会把很多榴莲包装成高端品种来售卖。那国内消费者选购的时候其实很容易踩坑啊。站在您的专业角度，像我们普通受众要怎么去分辨这些被包装成高端的不同榴莲品种呢？或者说，如何辨别哪些是实实在在的好货，哪些只是营销噱头呢？
0: 它这个高端榴莲一般其实也现在国内卖的价格比较高的一些品种，其实就没几个。
1: 嗯，
0: 一个是猫山王，一个黑刺，还有像龙拉咧，或者是软金月。
1: 嗯，
0: 就是软金月，你也可以用暖通赞这个词儿哈，
1: 嗯。
0: 就是暖通赞、龙拉咧，还有像我们的猫山王、黑刺这些。国内也有一些人卖猪脚啊、红虾呀、这些等等这些品种。其实这些品种我平常都有科普了，都是比较在我看来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品种。就是商业上的品种，一般对我们专业人士来说都是非常常见的。
1: 嗯，
0: 但是如果对于一些个人的话，可能来说就确实不太那什么，因为有很多人他可能只吃过金枕啊，或者只
1: 嗯，
0: 吃过这些，他
1: 对，
0: 就不太懂这个。
1: 嗯，确实，市面上榴莲品种繁多，普通消费者想要分清楚还真的不太容易。那其实现在海南等地也是在尝试规模化种植榴莲，您觉得国产榴莲未来有机会达到东南亚原产地的风味水平吗？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完全没有问题。
0: 完全没有问题。我们自己也在海南种了一些榴莲，
1: 嗯。
0: 我觉得就是我们整体，我自己客观来定哈，我们的整体的品质啊，各方面真的不输给马来西亚的，这肯定可以的。当然有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树龄的问题啊，就是整体的它的树的年龄还没有那么老，
1: 嗯。
0: 整体的风味儿，包括种植经验呢，还没有那么足。
1: 嗯。嗯。
0: 需要一段时间摸索，我估计摸个10几20年也差不多了。
1: 嗯，刚刚我们说到海南发展榴莲种植，那我了解到您还有相关的这个顾问身份哈。那作为顾问，您主要会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0: 我是海南热带优异果蔬资源开发利用专家委员会特聘顾问，这个是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的特聘顾问。
1: 那您主要会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0: 我会为咱们国家。尤其为海南引进一些热带优异水果，给他们提意见啊，对吧？包括也帮助他们去筛选一些好的品种出来。他们自己如果有筛出来的话，我也会帮他们进行宣传。这样子，我也是咱们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的特聘顾问，也是在海南的。
1: 嗯，好。那我们反观榴莲产业非常成熟的马来西亚，当地其实有不少华人果农啊，可以说是祖祖辈辈都在种植榴莲。那您这次去到当地担任世界榴莲锦标赛猫山王组别的专业评审，有没有和这些华人种植户交流过呀？
0: 我当地的华人种植户啊，也有一些交流啊。我反正基本上过去，像他们，我去的话刚好还见到当地的一些种植户，还有一些地理旺榴莲工会的，当时也去参加比赛了。反正这个圈子其实很小。
1: 嗯，那在和他们的交流过程中，这些马来西亚当地种植户，他们是怎么看待我们中国榴莲消费市场的？
0: 他们反正就会觉得，中国是很大的一个市场，包括现在他们自己也在犹豫。他们自己也有一些，也分为两派。马来西亚传统的那一波人呢，会觉得 马来西亚的榴莲还是要坚持做速熟，自然熟，掉下来之后再运到中国。那有一些新型的年轻人就会觉得，我们要向泰国学习，把那个果子给割下来，然后在路上自然熟，为了延长它的销售期。要不然你自然熟掉下来之后运到国内，你必须得争分夺秒，又要空运，成本又高。到国内之后呢，你要快速卖掉，只有2到3天时间，必须赶紧卖，还要全程打冷。
1: 嗯，
0: 你因为它树上熟了之后，它的那种口感非常容易丢失。
1: 嗯，
0: 就是它最佳的使用期其实就是在树上掉下来之后，大概12个小时左右。
1: 嗯，
0: 那个时候是口感是比较好的，那个可以达到巅峰。
1: 嗯，
0: 它的风味物质的发酵程度也好，它的新鲜度也好，都是在那个阶段大概可以去到最好。但是如果是你想要在中国售卖的话，它树上掉下来从马来西亚到中国可能至少要48个小时。
1: 嗯，对，
0: 你48个小时从树尖到消费者的舌尖可能要到72个甚至100多个小时，它如果是不打冷的话，它是没办法达到这种口感的，没办法就是保证新鲜的，它一定要打冷，首先它够新鲜，但是一旦打冷的话，它也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果子的口感的包括一些风味物质的丢失，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1: 嗯，
0: 有一些香味它在马来西亚有，在国内就没有了。
1: 对，
0: 所以呢马来西亚里有一些人呢就是想着用割果这种方式，从树上把那个果子割下来，像泰国一样，
1: 嗯，
0: 割了之后呢再运回中国。今年也是在做尝试，很多人在这样去做，这样就导致了马来西亚的整体的果子的口碑会有一个很大的下滑。因为什么呢？因为马来西亚正常你自然熟的果子它的口味口感啊风味啊更好。
1: 嗯，
0: 但你还是打着马来西亚榴莲的名义去卖，那很多消费者就会觉得，哦，我愿意花高价去买马来西亚的榴莲，就是想要吃到自然熟的，结果你给我发过来一个割果的，就是割下来的果子嘛。
1: 嗯嗯嗯，
0: 有些消费者可能他判断不出来的话，他就会被坑。他虽然是花了100多块钱一斤，100块钱左右一斤，但是买到的可能就是别人割下来的果子。而且你割果你又判断不了到底是越南的还是泰国的，就是很难去判断。所以这个事情就他们马来西亚自己也有一些争议吧。
1: 这是在当地两种不同的声音，
0: 就是两派人，
1: 两
0: 派人是支持自然熟掉果的那种，一派人是支持要割果，割果是为了产业更好。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水果猎人杨小杨。其实如果大家看过小杨的视频，就会发现他一直倡导水果自信，简单来说呢，就是希望大家不要一味的迷信进口水果，要看见我们中国本土水果资源本身的价值。那放到热带水果这个领域，在我们中国国内本土哈，您觉得有哪些很有潜力的水果值得被更多人认识呢？
0: 我觉得像我们本土的猕猴桃啊，这些很值得被更多人知道。猕猴桃我觉得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个本土水果，就是太多人就不了解这种果子，包括杨梅可能也不算是特别小众吧。
1: 嗯，对，
0: 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吃过杨梅。你就北方的小伙伴真的是没有吃过几个新鲜的杨梅。你像国内能吃到的杨梅，像我小时候在北方长大，你确实没吃过几个新鲜杨梅，就觉得杨梅不好吃。
1: 嗯，
0: 真正到了南方之后，第一次吃树上熟的摘下来的那种，哦哟，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果子嘞？对，还有枇杷，
1: 嗯，
0: 枇杷也是，我们之前买的时候在北方买的那种枇杷，水果店买的，就是看着挺好看的，吃起来又味道又寡淡，又不怎么甜，
1: 嗯，
0: 又不怎么香，我说不甜不香买它干啥？但是到了南方之后，第一次吃到那种树上熟的
1: 枇杷，
0: 有的酸甜的，有的纯甜的，哇，那真的是那个滋味哈，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国内的这些，不要说是那种苹果、梨啊这种，其实大家平常能够吃到，但是可能没有太重视的一些产区或者一些品种，更值得大家去关注，尤其是一些能买得到的，而且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了，
1: 嗯，
0: 可以多去网上看看，有一些比较好吃的，还有一些咱们国内的一些 西梅，咱们国内种出来的一些新疆的一些好吃的果子，新疆的西梅啊、蟠桃啊，这些也都非常好吃，但好多人其实是不知道的。
1: 所以这些年感觉您的工作重心也慢慢从在东南亚找水果转向走遍我们中国国内各地去发掘推荐我们本土的优质水果给大家，是这样吗？
0: 是的，这个也是我其实但是两个兼顾吧。一方面呢，我还是去全世界去找，我前段时间去马来西亚、泰国呀，本来就想去一趟斐济和瓦努阿图的，地行程都大概定好了，但因为有一些临时的其他的不可抗的原因就暂时没去。然后我们也是一边在全世界找水果，一边在国内也找一些好吃的呀，一些能够代表咱们中国水果的水准的这些，就让更多人知道咱们中国有好吃的水果的。其实好多人只是没有吃到过对应的好的品种或者那个好的种出来的。
1: 我们看到您把很多精力都放在发掘中国国内本土水果上，不过水果资源其实是流动的嘛。那中国和东南亚地缘相近，热带水果资源往来也是很密切的。那么在您看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热带水果的引种啊、保育啊，或者说是农业技术交流方面，还有哪些可以深挖的合作空间吗？
0: 咱们国内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因为过去几十年我们始终是在热带水果这块儿，我觉得还是很落后的。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引种，但是引的不是一些主流的品种，或者人家有一些主流的品种，我们现在又没有跟上。就是我们并没有在热带水果这个产业上不是那么与时俱进吧。就世界上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在玩那些东西，人家早就都已经升级多少代了，我们还是在死磕那几个品种。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沈阳，很多时候我们品尝水果其实也是在和自然对话。那我记得您曾经也说过，吃水果就像是通过植物的语言和大自然沟通。那么在尝遍了那么多种水果之后，现如今水果对您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对我而言意味着一种经历，一种体验，一种人和自然沟通过程当中的一个桥梁。因为我从来没有把水果当成一个没有灵魂的东西，我觉得水果是有灵魂的。就是你在吃水果的时候，水果其实是把它在亿万年演化过程当中能够积累下来的这些丰富的信息打包成这种化学的以及是有机的无机的方式去裹包裹在你的舌尖上面，让你快速的去感知到。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神奇，因为我原来做精密制造的，精密制造的话，你想要造一个东西又想要精密，而且又想要没污染，没有声音污染，没有光污染，没有这种废料污染，非常难，几乎不可能。你想大自然它可以这么多年的时间一个演化，它有自然的更替，它从一个种子慢慢的长成大树，再开花结果，再想办法长出诱人的果实，再诱导这些动物帮它传播，传播之后再进入一个新的轮回。你像这一切都在悄无声息过程当中进行的，而且它们没有污染，它就算落叶也好，它的果皮也好，都会很快回归到土壤里面，成为大自然的一个环节。那我们人类精密制造，你看做的东西呢，你做个汽车它肯定不会生小汽车，对吧？你就算你想要做它，做一个零件出来，你就得各种打磨，各种抛光，各种叮叮叮铃咣啷的，你得有噪音污染，有那种废料污染，甚至有油污等等等等，你最后相当于刨了一大堆东西，最后扔了一堆废料，最后出来一个可能是你想要的东西。但是大自然里面它就是借助空气、阳光、水分还有土壤，悄无声息的无时无刻的在制造它的产品，然后它制造出来了它的果实。那你想啊，我们人类爬了多少万年才爬到了食物链的顶端，我刚好又是这人类的一员，然后又在短短的有限的生命的这种时间里面，就是可能几十年的时间吧，能够畅快的去跟世界的这些植物产生沟通和连接，尤其这种能够食用果实的，能让人类食用果实的这些植物去产生这个连接，去把这些美好记忆下来，我觉得这个对人类来说是一份财产和非常宝贵的经验。我以后会慢慢的把这些东西都写下来，就是 因为你像在过去可能飞机没有那么发达，100年前哈，
1: 嗯，
0: 可能没那么发达。

0: 你不能随随便便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当时的植物分类学也不是那么发达，你可能还意识不到全世界有什么样的植物。现在呢，我们刚刚好在互联网时代，又在飞机这么发达的时候，我可以随时随地去全世界我想去的地方，而且我也可以提前了解、提前学习哪些植物，还有对应的好吃的果实或者对应特别的果实，我就可以寻找它，寻找到，然后记录下来，然后写成书或者是出成视频。去讲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刚好没人做过，那我就做这样一个专业的水果猎人，让更多人知道咱们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好的东西吧。让人知道人其实不是单纯的，只是我们人是主宰，其实人只是大自然中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身边的很多植物也好，动物也好，他们从他们的角度去看，他们也是主宰，他们也是世界的中心。但是我想让大家意识到，我们只是大自然的一个一员吧。
1: 能感受到水果已经深深融入您的生活与思考当中。那这份对水果、对自然的热爱，其实也延续到了您的家庭里啊。听说您的孩子小小年纪就已经能够分辨不少水果的品种了。那么从您的角度，您希望孩子们未来建立起怎样看待水果、看待大自然的认知呢？
0: 我觉得就顺其自然，
1: 顺其自然。
0: 对，我没有刻意强调他们一定要爱上水果、爱上自然，没有，我从来不会给他们带这种主观性的东西，我也不会带他们去植物园故意看植物。就是我背着我闺女出去玩的时候，走在街上，他们会问我，他说这个是什么树，我那个什么树，我简单跟他讲两句，也不会刻意的跟他去讲太多的东西，掉书袋子，没有，我反而针对我孩子的时候就没有去刻意的讲那么多。但是他们会因为家里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水果，他也会对水果产生爱好，然后因为他也会品尝不同的这种水果的品种。那我前两天我还带了个葡萄，我带了个葡萄回去，我说，我说你们尝一下这个葡萄有什么味道呢？我小女儿哈，我小女儿就说，哇，它有香味，有甜味，还有鲜味。哦，我当时我一听这个有鲜味，这个很高级啊，我小时候都没想过什么叫鲜味。
1: 词汇量很丰富啊。
0: 对，他说有鲜味，那我这个吓到了。这鲜味这个词儿很高级，因为很多人，其实我也是长大到了新加坡之后，可能才能吃到那种鲜味的东西。因为以前在北方都吃的比较盐、比较重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鲜味。或哦啊，是是是，新鲜海鲜的鲜呐、啊，或者是一些水果的鲜呐、啊，这种鲜味。所以他们以后就是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他们会跟自然也好，跟水果也好，都会有一个。可能在我的基础上，我有一个更快的认识吧。但是我是觉得能够让他们顺其自然，我只是给他们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的指引吧。剩下的还是他们和水果和自然的缘分，就看他们自己了。
1: 想象这么多年一直在四处寻访世界各地的这个水果哈，那接下来您的这个猎果之旅会把目光投向哪些地方呢？
0: 我下一期可能去云南。云南找一种水果比较少，中国特有种，叫红果水东哥。
1: 红果水东哥，这是什么？
0: 红果水东哥是，也是猕猴桃科的水果，它跟猕猴桃是表亲戚，是同科不同属的，但是它是红色的，因为这种红色的很少，就好比是我们很多人吃猕猴桃都知道，猕猴桃很多都是黄色的或者是白色的。但是，1978年，中国才第一次在四川昌西发现了第一株红心猕猴桃，就给它命名叫红杨。那同样的，这个我要找的红果水东哥呢，也是猕猴桃科水东哥属里面的为数不多的红肉的个体。
1: 这个果子好吃吗？
0: 这个果子呢，它吃起来有点像那个樱桃那么大小，就是国内这种传统樱桃哈，中国本土樱桃那么大小。然后，但它吃起来那种。嚼起来皮儿是脆脆的，嘎嘣脆，里面果肉呢也是黏黏的、甜甜的，就是有点像鼻涕啊，就是质感上像鼻涕，但是就比较甜一点的。我觉得这种水果是比较有潜力的，因为它第一个，如果将来能够杂交选育出来更大的，然后又是红肉的，我可以把它和东南亚的那些水东哥进行杂交。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和猕猴桃的亲缘关系比较接近，我在考虑有没有可能就是提前做一些品种的这些保护。在未来的话，因为国外它，你看从我们中国引走了猕猴桃， 他改名。

0: 叫奇异果，把我们国内的软枣猕猴桃，就是那个软枣子，引走之后，它改名叫 kiwi berry，叫奇异莓。那它已经引走这两个大的类的东西了，下一类很有可能就是水东哥。水东哥呢，这个红肉的又是我们国内独有的特有的东西。我不想是说是等到别人再抢走了，我们再去注册、再去保护，那已经晚了。在别人抢走之前，我们就要申请保护它，这是我想做的一个事情。对。
1: 期待小杨之后可以继续为我们发掘更多有意思的好水果，
0: 好的，好的。
1: 也愿每一份来自大地的风味能够被更多人看见。好，再一次感谢杨小杨，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语音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

0: 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最新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对外发布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面向全球首次正式发布智能找矿系统和智能填土系统，以人工智能技术全面重塑地质调查作业流程，为全球矿产勘查领域带来了新的技术范式。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凭借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第4年位居上榜集群数量世界第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2026年6月，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2级军士长，走进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以“勇者无畏，最美青春”为题，为2026届毕业学员带来一场直击心灵、震撼人心的专题报告，分享他雷场壮举与奋斗历程。他就是81勋章获得者、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这些荣誉的背后，是他一次次生死关头挺身而出的舍己担当。在险象环生的雷场上，他说的最多也践行的最彻底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党员，让我来。这不仅是他的战场誓言，更是他融铸于生命的永恒座右铭。杜富国经历了怎样的生死时刻，又是如何从一名普通战士成为誉满全军的英雄的呢？上世纪70、80年代，中越边境云南段形成了大小不等161个混乱雷场，面积近300平方公里。1994年至2008年，云南省军区先后组织了2次较大规模的排雷作业和1次勘界排雷，已将口岸、通道和生产生活区耕作地。

0: 行了排除，但遗留雷场等地还存在大量爆炸物。随着中国沿边开发开放的深入，人畜触雷情况不时发生。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2015年7月，从原第13、第14集团军、西藏军区、云南省军区抽调工兵骨干，组成扫雷部队，要彻底清除雷患。时年24岁的云南某边防连战士杜富国得知这一消息，心情难以平静。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家人意见，他毅然决然地申请加入扫雷部队。在给连队党支部递交的申请书上，杜富国这样写道：当我了解到生活在雷区的村民十年间被炸3次的惨痛事件时，我的心难以平静。我感到冥冥中这就是我的使命，一个声音告诉我，我要去扫雷。
1: 人民有危难，军人要勇担当。哎，我觉得他这句话就体现出很高的政治觉悟，能够把国家人民放在心里面，那么说明他内心里面始终有深厚的家国情怀。
0: 杜富国的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他成为一名光荣的排雷战士。云南边境雷场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区，作业区最高坡度达到80度，即便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扫雷设备也派不上用场，只能人工用扫雷器扫，用手排。之前杜富国虽说已经在部队服役5年，但在排雷专业方面他还只是一名新兵。在一次摸底考试中，他只考了32分，全班倒数第一。这对杜富国刺激很大，从此他暗下决心努力学习扫雷排爆知识。除了训练和睡觉，杜富国无时无刻不在挤时间学习，就连吃饭的片刻时间，他也忍不住从口袋里翻出既有知识点的小卡片来看上两眼。一段时间下来，杜富国的成绩突飞猛进，3个月之后就已经可以考到90分了。他这种不服输的劲头也带动了全班。
2: 后面就是我们班的理论知识就是越来越好，基本上就是每次考核我们班的排名都可以在第一。
0: 在实践中，杜富国勤思深钻，独创了开辟通道的田字切割法，设计制作了10余种安全装运沙箱，大大提升了排雷效率。就这样，经过3个多月的集训，杜富国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排雷组长。1年后，杜富国也成为扫雷大队第一批党员。2015年11月3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杜富国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举行出征誓师大会，军歌嘹亮，誓词震天，400多名官兵整装待发。大会结束后，部队兵分4路开赴各扫雷现场。杜富国所在的4队奔赴的方向是麻栗坡县，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森林茂密，杂草丛生，山高路险，表面上看风景优美，地下却是暗藏杀机。当年的战争中，这里埋下了无数枚具有各种杀伤力的地雷，导致百姓无法耕种。这里也是杜富国扫雷的主战场。
3: 我们扫雷的时候一直有一句这个口号，就是为人民扫雷，为军旗争辉，就是把这个雷患排除掉，还边疆人民一片净土。
0: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的天宝口岸是中国通往越南的重要陆路通道，这里的4号洞雷场地雷密布，危机四伏，严重影响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安全。这个雷场也是杜富国排过的雷场中地雷爆炸物最多、危险系数最高的雷场。一天下午，杜富国和战友唐世杰来到雷场，他们发现了一枚处于战斗状态的火箭弹，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他命令唐世杰撤回安全区，独自一人排除险情。他说：“我是党员，让我来。”
4: 这个扫雷大队太

0: 了非常好的传统，每次上擂场，但是踩着干部的脚印走，群众踩着党员的脚印走。
1: 这天下午，杜富国一人在这里搜出了4枚火箭弹和20多枚爆炸物。仅在这个擂场，杜富国排除地雷和各类爆炸物就达200多枚。到2018年，3年多排雷生涯里，杜富国累计排雷作业300多天，进入雷场1000多次，在19个雷场中共计搜排地雷2400多枚，处理险情20多次，扫清了近18平方公里的雷场。
2: 准备起爆，3、2、1，起爆！
1: 截至2018年10月，杜富国所在扫雷部队负责排查的雷场已经被清除2/3。随后，杜富国所在扫雷部队又接到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到这次大面积扫雷行动的最后一块雷场，位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老山主峰西侧的坝子雷场进行人工搜排。2018年10月11日下午，杜富国所在的扫雷大队4队奉命在坝子雷场进行排雷作业。杜富国作为小组长，带领一名叫艾岩的战士，选择了一处爆炸物密集的雷区。两人一前一后，仔细地对前方每一寸土地进行勘察。下午2:40左右，他们发现眼前有一枚裸露的爆炸物。根据对爆炸物的外形观察，杜富国判断这是一枚6-7式加重手榴弹。与普通手榴弹不同，这种手榴弹威力更大，杀伤半径达到近10米。
0: 这个雷呀，都40多年，40年有个什么情况？特别不稳，你可能抱起来朝底下摔，不一定能爆炸，但是你可能你咳嗽一声就爆炸了。
1: 根据手榴弹附近泥土形态，有多年排雷经验的杜富国判断，那里不止一枚手榴弹，下面可能是个雷窝。杜富国立即向分队长报告情况，分队长下达命令，迅速查明那颗手榴弹有无异常。面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手榴弹，杜富国看了看身边的战友艾岩，对他说：你退后，让我来。这是他在关键时刻总要说的一句话。
3: 他事事当先，重担面前让我来，苦累危难让我来，生死关头让我来，挑战考验让我来，展现的是一种战斗的青春姿态，从来风雨无阻，始终无畏向前。
1: 待战友退到安全距离，按照作业规程，杜富国开始小心翼翼地清除弹体周围的浮土。而也就在这时，不稳定的手榴弹突然意外发生爆炸，一声巨响划破了天空，爆炸产生的强大冲击力裹挟着气浪、弹片、火焰横扫了周围的一切。就在爆炸的那一刻，杜富国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战友的安全，他下意识地倒向了艾岩一侧。
4: 我觉得我身后有战友，可能就是下意识的一个本能吧。
1: 杜富国被炸到了旁边一棵横倒的树干上，身上的防护被炸开，头部和双手已经血肉模糊。他的战友艾岩由于提前退到相对安全的位置，加上爆炸瞬间杜富国为他抵挡了大部分冲击，只是受了一点轻伤。
5: 我还没注意是什么个情况，就看见这个富国已经向我这边倒过来了。如果他没有把这个弹片和冲击波给我挡完全的挡住的话，我可能也会倒在地上。
6: 杜国，谢谢你。
1: 杜国，随行的军医第一时间对杜富国进行了紧急抢救和包扎，紧接着救护车把杜富国送往当地医院进行抢救。杜富国伤势很重，生命垂危，经过3天3夜的抢救，杜富国醒过来了。醒过来后，他第一句话就问艾岩怎么样，伤着了没有。战友们告诉他，艾岩只是受了点轻伤，他这才放心。 在面临生死的时候，心里还惦记着战友，周围的人无不感动。
7: 他，修行乖，就三件事情，一个就是爱人怎么样，一个就是就安慰队里面的兄弟，再一个就是要给他打营养的这个饭菜，然后给他多喝点牛奶、鸡蛋，然后他尽快的恢复，早点回去继续守擂。
1: 虽然当时的杜富国并不知道自己伤得有多重，但是他还是拿出一个最积极的姿态来面对自己的伤情。杜富国虽说活过来了，但是伤势非常重。当他生命体征趋于平稳的时候，医生才给他做了眼球摘除和双手截肢手术。杜富国永远失去了双眼和双手。手术后，他被转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9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针对杜富国的爆炸伤、肺爆震伤、耳膜穿孔伤、烧伤等并发症进行了深度救治，而后便转移到了西南医院进行康复治疗。考虑到同时失去双手和双眼，需要一个缓慢的接受过程，所以一开始杜富国的领导、战友和家人并没有告诉他真实伤情。
4: 我知道爆炸的威力，我知道手肯定是当时就没了。从开始来扫雷的时候，我就想过有这么一天，所以说我就已经接受我的手没了这个现实，慢慢在这么适应的过程中，直到过把月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失去双眼的时候，我感觉我内心又是另外一种变化。
1: 杜富国是一名坚强勇敢的战士，平时乐观开朗、淳朴真诚，像是一个阳光的大哥哥。可当他得知自己永远失去双眼时，他的情绪也几乎崩溃。杜富国陷入到痛苦之中不能自拔，觉得自己就是废人一个。
4: 其实那段时间我也是比较迷茫，特别彷徨的，心里很难过，很无助，真的感觉天都快塌了，跌入了一个深渊一样。然后还经常做噩梦，梦见就像自己的一个小世界里面，然后在这个世界小世界里面，山山水水啥都有，自己又看得见，还有手，就是真的不愿意醒的那种感觉。
0: 完全黑暗的，在极度悲观、极度绝望的情况下，是容易睡过去的。所以说，有柳行威啊强制着他，不能让睡觉，要出去，出去跑步，是搀扶着出去。
1: 站起来跑步后的杜富国觉得自己又能行动了，不再是个废人了。虽然没有了双手和双眼，但他还有双脚和双耳，还有嘴巴。通过努力，总会再次找到人生的价值。想到这些，杜富国也逐渐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他慢慢开始接纳没有双眼和双手的自己。
4: 当时我就跟他们说，没事，都是这样了，以后还得继续的生活，我要重新站起来了，你们放心吧，给我点时间啊，我会重新站起来的。
1: 从此杜富国开始积极参加跑步训练、假肢训练、核心稳定平衡训练。
5: 队长给我看到他的伤情，还有他绑的那些纱布的同时我什么都没想，我一定要把这块擂台做完。
1: 2018年11月16日，时隔一个多月，就在杜富国负伤的擂场，他的战友们以中国军人的担当与自信，手拉手趟过擂场，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老百姓证明脚下的每寸土地都是安全的，并把最后一批清除后的擂场移交给了麻栗坡县的人民耕种。至此，历时3年多的云南边境大扫雷行动胜利结束，人工搜排除地雷和各类爆炸物多达20余万枚。听到这个消息，杜富国虽然还在西南医院接受治疗，但也激动了好一阵子，同时也为没能亲自参加这个隆重的仪式而遗憾。

他不想再错过以后属于他的所有重要时刻。于是他更加积极地参加到各类康复训练之中。康复过程中，除了部队领导的关怀、战友的陪伴、家人的支持之外，始终陪伴在杜富国身边的是他的妻子王静。自从王静陪同杜富国入院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一步，始终尽心尽力陪护着杜富国。在王静不离不弃的支持和陪伴下，杜富国历经3年时间，于2022年7月终于又重返了战位。

0: 部队之后，我就特别喜欢我这身军装，热爱军人这份职业，所以我想留下来长期在部队锻炼啊。
1: 英雄回归战位，在精神上给予战友们很大的鼓励，个个都争先进步。如今杜富国虽然不能在亲赴雷场扫雷，但他仍然在扫雷大队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在他的感召下，也有女兵勇敢地加入了扫雷大队。
2: 杜富国的让我来精神代表了新时代青年有血性、有担当、肯奋斗、愿奉献的青春模样，彰显了新时代强国强军与我奋进奋斗让我来的价值追求，奏响了新时代困难面前不低头、风雨无阻向前行的时代最强音。
1: 杜富国的事迹传开以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赞扬，人们向这位勇敢无畏新时代的战士表达了崇高的敬意。他荣立一等功，获得了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全国自强模范、时代楷模等荣誉称号。2022年7月，他荣获中国军人最高荣誉八一勋章。回到部队后的杜富国，至今仍然和战友们在一起并肩战斗。在部队虽然一直都有专门的陪护，24小时陪在身边，但是杜富国自己能做的事，他绝不麻烦别人。
0: 刷牙这些别人给我刷，始终感觉很怪，自己一点都不习惯，总想自己来。我觉得我受伤过后完全就是新的起点，睡觉、穿衣、叠被、刷牙、洗漱、吃饭，全都是重新学、重新练啊，就连走路都是。
1: 每次出行，每迈一步，他都要听着战友的口令前行。做到了，四年的努力，他再次拥有了生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路一号播音员杜富国。
1: 早在从失去双手和双眼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时，杜富国就已经有了当一名播音员的打算。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杜富国真的做到了。
0: 宋安宝是志愿军第20军的一名战士。
3: 加油！
1: 体能训练是杜富国每天的必修课，汗流浃背，燃烧能量，保持强健体魄。他找到了坚持不懈的动力。
4: 我是一名普通的草莓兵。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不那以后。
1: 今天的杜富国虽然没有双手和双眼，但他在部队却跟他以前一样忙。他用他的事迹也在影响更多的人。
5: 晚上7:23，
1: 手肘打开摔坏过几次的平板电脑。
5: 战友罗华松，战友罗阳，
1: 寻找联系人通话。一个看似简单的操作，却需要杜富国反复训练，精确无误。
6: 富国弟弟好啊，今天八一了，祝八一快乐。
5: 赞助说话。
7: 谢谢谢谢，也祝你八一建军节快乐，节日快乐。
8: 好啊。大了吗？
9: 不大。
8: 哎，可以。
1: 每天杜富国都会练习写字。
0: 我写字就是想要去练练写写，不再忘记文字。
1: 2023年八一建军节后， 杜甫国回到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里坡县看望乡亲们。当得知杜甫国回来了，村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给他送来自家种植的芭蕉、火龙果，招待为他们扫雷的英雄。杜甫国还专门去看望当年给他们扫雷当向导的老乡冯文奎和盘金良。
8: 哎，盘大爷，你过来，我给你拍张照，好吧？一家人嘛，跟你那一家人也可以，我们一起吧。
1: 给盘金良一家还送去他用假肢反复练习了多次的一幅字，作为盘金良赠送他两盆老山兰的回赠。行走在第二故乡，杜甫国脸上一直洋溢着明朗的笑容。
3: 当时雷有点多，
8: 当时雷有点多，现在没了，
3: 没了，
8: 没了。哎，没了好，没了，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
1: 他走上当年负伤的坝子雷场，这里已种满了成片的经济作物，正丰收在望。虽说看不见，但杜甫国已经听到了丰收的喜悦，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9: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有 2.2 到 3.2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部有 1.8 到 2.6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 1.3 到 2.0 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 1.5 到 2.6 米的中浪到大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 1.5 到 2.0 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7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4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3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2.2 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2.7 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2026年5月25日下午2点，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的训练场上，排爆队员迅速集合。
1: 说信，同志们，今天下午我们进行高压环境下的平衡位移训练，这主要是训练排爆手心理素质。我们在场地设有炸点，
2: 在单脚上的时候，就支撑腿支持住，
3: 对，
2: 然后在走的过程中啊，还是比较平稳。
1: 好，上！
0: 一声令下，排爆手毫不犹豫地踏上了 Z 字形平衡木。两侧3米处的炸药被远程遥控连续引爆。
4: 刚才这一幕看得惊心动魄，两边是连续引爆的炸点，脚下是剧烈的震颤，爆炸的火光将它吞没。这可不是影视剧里的惊险桥段，这是排爆手日复一日的训练。您也许会问，为什么要这么练呢？因为真正的排爆现场没有重来的机会，更没有后悔的余地。
0: 爆炸近在咫尺，脚下的木头在剧烈震颤，浓烟与火焰腾空而起。然而平衡木上的排爆手脚步没有一丝慌乱，身形没有半分偏移。此刻他的双手中正端着一个装有水银柱的模拟爆炸物。
5: 有的爆炸物它就是不能晃，它就是反位移的，就是说你可以轻轻地拿起来，就角度一动不能动，你只要那么轻微晃一下，它可能就炸了。
0: 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不晃动的要求，但真正站上去才知道有多难。关键时刻手能不能稳住，决定了任务的成败，也决定了生死。

0: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排爆手与爆炸物之间只有一个答案：零距离。你必须蹲在他面前，屏住呼吸，双手靠近。他们身上唯一能依靠的就是那套排爆服，而他们身上那套沉甸甸的排爆服既是护盾也是枷锁。
1: 我身上这个是排爆服，大概是将近70斤重，它主要就是通过这个钢板啊还有凯夫拉材质对我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特别是在接近爆炸物的时候，就是防止如果说爆炸物突然爆炸了，然后能对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如果是真的是有一个爆炸物威力比较大的情况下，还是保护尸体的。
0: 小爆炸保平安，大爆炸保全尸，这是每一位排爆手在踏入这个岗位之前就已经做好了的心理准备。
1: 我们选择这个速排爆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就是从一开始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0: 平静的语气，坚定的目光，这不是一时的热血，而是日复一日与死神对峙后沉淀下来的清醒与勇气。明义在队里算是最年轻的队员，他的队长名叫宋清刚，从事排爆工作13年了，累计排除各类爆炸装置7个，配合销毁战争年代遗留的炮弹130枚。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排爆手，他依然保持着每日雷打不动的训练习惯，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排爆这门手艺，一天不练手就生，10天不练心就虚。一场极致的微操训练开始了，宋清刚在70斤的负重之下，1分钟之内要把线穿过10根针，这也是每一位排爆手的必修课。
2: 要成为一个排爆尖兵，首先你具备良好的体能，体能是基础，其次呢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就是不能受外界干扰。我们模拟爆炸现场啊，在这响的时候啊，进行一些穿针引线，或者是调减红度黄度，练这个排爆手啊，在受到惊吓之后还能保持平稳的状态啊，进行通过。
0: 把本能反应练成不动如山，把恐惧熬成从容不迫，这就是排爆手的日常。他们是强军征途上的铁脊梁，每一次穿上排爆服，每一次走向未知的爆炸物，都是在用极致的专业托举起胜利的锋芒。然而有时即便技术再过硬，依然会面临无法预知的风险。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思考尝试，用科技去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却生死攸关的问题：怎样让排爆手离危险再远一步。
3: 在茫茫戈壁滩上，一场实弹射击训练刚刚结束。就在这时，参训部队上报，还有2枚未爆弹留在了靶场上。什么是未爆弹呢？就是打出去却没有炸的炮弹。落地后，有的躺在地面上一眼就能看见，而有的埋在沙子里，无声无息，根本不知道藏在哪儿。而下一次的实弹射击训练第二天就要展开，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在天黑之前找到并消除这2枚未爆弹，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您想想，在这片辽阔的戈壁滩上要找到2枚未爆弹，这得有多难。
0: 戈壁深处陆军某合同战术训练基地，这里每年有多场实弹射击演训任务。由于训练基地自然环境复杂，有时炮弹击中目标后没有满足引信的起爆条件，就会产生一定比例的未爆弹。而这些未爆弹种类杂，散布广，因为结构和性能并不稳定，在受到外界

0: 刺激后，随时有发生爆炸的隐患。因此，基地的排爆人员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存在。
1: 志工，
0: 他们的工作就是搜索并清除每次演训后产生的未爆弹，为下一次演训提供安全保障。

0: 举上升，大家就要打起200%精神。
1: 排爆工程师惠君卫，2005年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从事排爆工作，至今排爆已有20多年，排过的未爆弹有上千枚，技术高超，经验丰富。
0: 把任务给大家明确一下，顺我手指方向，山梁向后延伸，白色靶标区域为我们这次搜排的布局线。
1: 顺着惠君卫所指方向放眼望去，数平方公里的靶区就是他们常年作业的区域。下一次实弹射击训练计划将在第二天展开，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天黑前找到并消除剩余的两枚未爆弹，时间十分紧迫。
0: 进入核心爆弹区，胆大心细，胜之又胜。特别是每走一步要仔细观察脚下，是否明确？
1: 每一步都要仔细观察脚下，这是惠君卫对战友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未爆弹撞击地表后，弹体残片有可能崩入土中而令人难以察觉，一旦人员不慎踩到携带隐性炸药的弹体残片，后果不堪设想。近一个小时的搜寻一无所获，对于排爆手来说，这是一场与时间的博弈，时刻考验着排爆手的胆魄、经验和智慧。终于，一个新线索出现了，两个连续的弹坑让惠君卫的神经紧绷起来，他判断这极有可能就是一枚未爆弹留下的痕迹。
0: 这个断掉了，啊，弹就掉这个地方，啊，非常非常非常有可能。
1: 沿着他推断的方向，战友们用望远镜向更远处观察。经过仔细搜索，在山背的转弯处，排爆手李小瑶发现了一枚未爆弹。
0: 左边，上方上有一个弹。
1: 这枚未爆弹引信没有脱落，位置特殊，不够远距离激光引爆的条件，也不能移动，只能靠人工装药炸毁。惠君卫带着李小瑶执行任务，此时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近6个小时，沉重的排爆服让每一步走得都很吃力，尤其是他们还要携带炸药爬上陡峭的斜坡，在完成装药动作后迅速撤离。导火索的长度决定了爆炸的延迟时间，而这段争取来的时间正是排爆手从危险中心撤向安全地带的生命通道。
2: 导火索被点燃后，排爆人员迅速开始下山，可这哪里是路，脚下全是石头，坑坑洼洼，高一脚低一脚，走起来十分艰难。再加上30多公斤的排爆服紧紧裹在身上，压得人喘不过气，每迈出一步都像是在泥潭里挣扎。这是在拼速度的时候，他们必须快，必须赶在引爆前冲进掩体后方。终于，他们跌跌撞撞地扑到了掩体后方，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着那声巨响。一秒，两秒，三秒，惠君卫盯着手中的表，时间已经到了，可是未爆弹却迟迟没有响。
1: 按照规定，即使导火索真的断了，惠君卫也不能立刻上前检查，他们需要在掩体后等待整整30分钟。刚才的操作，装药、布线、点燃，已经让这枚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未爆弹进入了一个极度不稳定的临界状态，排爆手再次近距离作业，危险将成倍增加。经过30分钟观察确认后，惠君卫穿上排爆服再次爬上山去。
3: 他不让我跟着他上去，让我在这个山沟底下等他。
4: 情况不明的时候，我就自己亲自去上，亲自去处置。更多呢就想的是，为战友的生命负责。我也觉得这是作为一个老反民应该承担的一个责任。
1: 惠军卫沿着导火索向上检查，发现问题是导火索中途熄灭。他剪掉烧过的线，然后小心翼翼地重新制作了整套装置。两人刚刚到达掩体后方，以安全姿势躺好，一声巨响瞬间笼罩整片山野，这枚未爆弹被成功排除。之后，惠军卫和队员们又发现了另一枚未爆弹，他们迅速架设设备，在近百米外的安全区域操控激光发射器，精准瞄准，锁定，发射。一声巨响，未爆弹被成功摧毁。这一次，人与危险之间终于拉开了一段真真切切的距离。
4: 每排除一种未爆弹，就意味着消除了一个安全隐患。对我来说呢，也就感觉非常的有成就感。
1: 排爆在很多人印象里大多都是男性在做，但也有少数女性偏偏选择了这条路，孔祥芝就是其中之一。2021年，38岁的孔祥芝通过层层选拔，正式成为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排爆中队的一员。当时她是山东省仅有的两名女排爆手之一。
5: 女队员在体能胆量方面可能是存在一定的劣势，但是我们的心思就是更为缜密啊，观察力方面更为细腻，专注力较为持久，耐力也更为充足一些。这些都是执行排爆任务、安检任务当中可贵的一个职业素养。
1: 女性特有的缜密与细腻，让孔祥芝在排爆这个高危领域找到属于自己的优势。作为新时代的排爆手，孔祥芝不仅要掌握传统的排爆技能，还要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排爆机器人、感式排爆机械手等新型装备已成为他的主战装备之一。
5: 利用排爆机器人就可以代替原来的那个绳钩组去进行这个爆炸物的这个拖拽试验，最大限度地避免我们排爆手与这个爆炸物的直接或者是近距接触，最大限度保护了我们的人身安全。
1: 每一次用机器人替代人力，都是在用科技为战友的生命加装一层防护。孔祥芝还有一个习惯，记录和总结。他在专业期刊和全国防爆安检论坛上累计发表了12篇论文，内容涉及排爆技战法、车辆安检等多个方面。基于大量一线实践，孔祥芝总结形成3位同步立体式车辆防爆安检技战法。2023年1月，某大型活动在济南举行，规格高，人员多，用车辆大，时间紧，任务重。8名安检人员采用他的方法，3天内完成了178辆中巴车安检，保证了用车的绝对安全。一套方法护住一场盛会，一份总结可能护住无数个未来的排爆现场。

0: 从老一辈排爆手到孔祥之这一代接班人，再到更年轻的队员，排爆事业正是在这样一代代的传承中不断前行。
1: 当一枚爆炸物摆在面前，排爆手距离它多远才算安全？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道用生命去回答的考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残酷，没有退路可言，也没有安全距离可言。为了拆除它，排爆手必须蹲在它面前，屏住呼吸，双手靠近，那是真正的零距离。但如今情况正在发生改变，那些曾经必须用血肉之躯去抵近的险境，人与危险之间的距离正在被一步步拉开。
0: 2026年3月，一场复杂环境下的未爆弹排除训练紧张展开。对于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的排爆班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训练，更是一次大考。不过考的不仅仅是他们，还有他们的新战友，刚刚列装不久的排爆机器人。
2: 算是距离，准备说话。
3: 销毁前准备完毕，
2: 开始销毁。好，调整一下角度。
0: 排爆手紧盯屏幕，可机械臂却迟迟无法对准目标。七华里是这个班的班长，眉头紧锁。排爆机器人虽然列装了，可一到复杂环境，瞄准偏差、视线遮挡、操作延迟，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冒了出来。
3: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2: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3: 销毁不了。
2: 好，排除失败。
0: 当天夜里，研修室的灯许久未灭，一场关于行与不行的头脑风暴激烈展开。
3: 我觉得可以使用排爆机器人进行转移，然后使用激光药剂进行远程销毁。
4: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可行。首先第一点，我们排爆的原则就是严禁移动微爆弹药，而他用排爆机器人去移动它本身就违反了这个原则。
0: 未爆弹属于一级危险品，在情况不明的前提下，人员不能随便移动。移违反安全底线，不移难以靠近销毁，这道两难死结怎么解？
3: 班长，我有一个小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机器人的后侧加一个平板，将我们的激光销毁剂放在我们的平板上，然后用我们的机器人将激光销毁剂运送到微爆弹旁边进行销毁呢？
0: 操作手吕春涛的一句话点醒所有人，然而改装绝非简单的加装，一个大胆的改造构思就此诞生。
5: 盐要煮啊，15。好，这个第一个看点它是可以，第二个、第三个看点稍微有点不太圆润。那既然说我们要改装了，我们就一起改装到位。
0: 每一个细节都是为生命在较真。
5: 第一个加强平台，第二个要对我们的激光效果进行固定，第三个要保证它研究出来以后改装以后我们能实现我们的想要达到的目的。
0: 排爆机器人终于改装完成了，在接下来的训练现场，改装后的机器人迎来了它的实战检验。可刚一开始，通往未爆弹区域的路就不太平顺。
2: 开始自然。
0: 训练场上障碍重重，路况十分复杂，破拆机器人率先出场。
6: 我们这个破拆机器人啊，它主要具备破拆、抓取和这个扩张等功能，它配备了这个4种钻头。比如说我们主要是一些敌方这个一些设置的障碍物的时候，我们这大型机械可能不方便这个作业的时候，小型机器人就可以代替我们人工去做。

0: 也能确保我们部队快速通行。
1: 通路打开后，排爆机器人平稳驶向任务核心区，激光发射器精准对准目标，排爆手沉着操控。
2: 好，开始销毁。
1: 一声巨响，未爆弹被成功处置。操作手长舒一口气，他做到了，他也做到了。从传统模式到人机深度协同，齐华里和战友们用坚守与创新交出了一份满分答卷。
2: 排爆机器人无人化、智能化还在发展，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探索，不断的去完善它。我们改的不只是装备，更是让战士远离危险的责任。机器人不怕险，不怕难，我们要把它练到最好，改到最强，这就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
1: 从排爆服到排爆机器人，从零距离到数十米、数百米，这条距离被拉长的路走了很多年。科技造不出让我来的勇气，但它可以造出配得上这份勇气的铠甲。那声让我来从未退后，只是如今钢铁之手可以让人走得更远，握得更稳。这就是新时代排爆尖兵的制胜密码，以凡人之躯执钢铁之手，向着最危险的战场发起最坚定的冲锋。
3: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1.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0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2.2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7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最新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对外发布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面向全球首次正式发布智能找矿系统和智能填土系统，以人工智能技术全面重塑地质调查作业流程，为全球矿产勘查领域带来了新的技术范式。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凭借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第4年位居上榜集群数量世界第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新《论语》之后，学者钱宁重编了另一部典籍《道德经》，他以当今的眼光，从大众读物的定位出发，对《道德经》进行了梳理和重构，五千言一字不少，而文本面目全新。本期经阅读，翻开新《道德经》，倾听来自老子的古老智慧，解答我们内心深处的困惑。
1: 老子生活的春秋末年，是一个礼崩乐坏、兵荒马乱的动荡时代，周王室日渐衰微，诸侯争霸，战争频仍。战争带来的是社会秩序混乱，民不聊生。目睹这一切的老子，在《道德经》中表明了自己对战争的看法：兵事必慎。老子是反对战争的，对于不得已而战的情况，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战争理念。2000多年后的今天，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表达的反战主义，对今天的人来说依然有着重要而深刻的意义。钱宁说，在整理《道德经》的时候，他常常感叹，2000多年前老子的所思所想与今天的生活依然能发生一定的联系，老子的思想是超越时代的。
2: 说到战争，老子是个反战主义者，但他不是一个投降主义者，他是以柔克刚，但是他仍然是要克的，而不是说不克的。他是反对打仗，他说不要打仗，不要动兵器，不要开始主动的开始一场战争。他说这个都是非常愚蠢的事情，会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但是他说一旦如果你在战争里头了，他说哀兵必胜，他最终是要胜的。所以老子一般虽然不是主动挑起战争或者争斗的，但老子最终他的学说的思想是仍然能够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最终取得胜利。我想他的思想更多的立于不败之地，而不是说主动的去打别人。他说我宁愿在战争中，我宁愿为客，我不愿意为主。但是最终他说哀兵是会胜的，弱的那一方会胜的。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推出这样的结论，但是他的思想就是这样子。这也是他对很多君王的劝诫。我想对老子的思想中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理解，我个人的体会啊，他说在两军相对，或者说面临两国相对的时候，重要的不是去你打对方战胜对方，重要的是你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就说你自己不败了，你就是胜了。我想他整个这个思维逻辑啊，我那个时候整理的时候，我想我是能够理解到这一步，就是说立于不败之地要比去主动发起一场战争去征服别人更重要更根本。换一句话说，不败就是胜。其实这个话很深的，你仔细想一想，你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你就是不怕一切战争，你也不怕一切事情，对方无法战胜你。
1: 新《道德经》的责任编辑来自三联书店的李静涛认为，老子的反战思想是对他所处时代的一种回应。
3: 关于老子的这个关于战争的思想，很可能是基于他对于当时他所处时代的一个思考，就是在回应他自己的时代。因为春秋战国的时候战争频仍，诸侯争霸，但是他们是真的胜了吗？就是这种短暂的征服和战争，我想老子见到了这些现象，他肯定是有一个思考的。然后他的这个思考是基于他自己的时代，可能首先是回答他自己的疑问，然后在这个函谷关，根据这个故事啊，就是在别人的激发下，有这样一个因缘的情况下，他把它写出来了。他很多东西有可能一开始是根据他自己的经历和思考，然后来回答他自己内心的疑问，从这个自己所处的时代再思考到一个比较超越的层次。当然他是怎么从当时的那个时代思考到超越的层次，钱老师也在书里面说了，他是有他自己前辈的一个思想的基础的。
2: 我想老子很多思想都是根据他对道的认知来 在现实中很多问题的答案都是根据道来推演出来的，它并不是根据现实中我们应该厉害啊、权衡啊怎么样，它只是因为他认为人类社会被道完全主宰，所以道按照道来讲，你应该怎么样，那你人你就应该怎么行为。就是比如说，他说为什么他讲要这以柔克刚，因为他认为水体现了道的一些本性，水就是以柔克刚，所以人就说社会上所有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圣人也要以柔克刚，君王也要以柔克刚，像他的这个逻辑是这么来的，而且他的思想相当的贯彻的相当彻底，就是说他倒不是从社会实践中去分析很多问题，而是从那个角度来讲，他为社会实践提供了很不一样的思路和解决方案，那这是他厉害的地方。
1: 由于文献记载不同，关于老子的籍贯，古今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一种看法认为，老子出生于今天的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2000年沧海桑田，今天的鹿邑除了那些著名的景点之外，已经很难找到老子留下的确切痕迹了。在新道德经出版之前，钱宁特地去了一趟这个著名的老子故里鹿邑，漫步于今天鹿邑的田野和道路上，他很难想象2000多年前那个叫老子的人就是在这里思考那些超越时代的问题，影响了后来无数的人。
2: 老子的这个思想到底从哪里来？他怎么他就天生的一下子就想出这么多东西来？那好像也真的有点，他是天才，这个毫无疑问，但是也是跨越时代跨越的，他也一定有一定的这个渊源吧。那么老子的思想可以说他是真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啊，因为他悟的是天道，而且他自己也有修行啊修道的经历，所以他很多东西跟当时其他社会上的思潮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他真的一个人在那里头，真是在云端，他就想。但是呢，老子自己也说过，他说他的思想是言有宗，他说我的思想和我的学说都还是有来源的，但是他没有说这个来源呢在什么地方过来的。是那么下面呢也只能啊是一个猜测了，一个猜想啊，老子的思想很可能会受到今天我们讲古印度时期有吠陀文化，那是比佛教还早的一种文化的影响。吠陀文化中有对宇宙的认识，比如说对道，他们不用道，他们用那个梵，对梵的认识也是认为天外有一个存在，是至高无上的，不可感知的，是一致的。那么像这样的思想老子是否接触过，你现在查无实证，现在还很难啊确证啊说老子看过啊。但是呢现在很一些研究古文明的这个学者呢也指出，就是吠陀经里头很多东西跟这个老子道德经中有相同的一些概念或一些表达，那么这个相互之间的影响应该是有可能存在的。所以这个只是现在只是一种学术上的一种那个猜想，但是从老子思想的深度来说，他真的是超越了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他也一定是有他自己的启蒙的或者会被什么点拨的一些来源，所以他才想的那么深，而且想的相当的细。在这一点上呢，真是可能还要等待更长的时间，我们才能慢慢更充分的理解老子的很多思想，他的影响，他的来源，他的内在的很多观念的相互的关系。
1: 道德经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即使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也能说出祸福相依，治大国若烹小鲜，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等书中的名句。钱宁说，虽然今天我们认为的这些句子的意思和老子真正想表达的深意并不完全一致， 但其中也能反映出老子的探索与追求。
2: 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这是大家经常说的引用的，但是大家只是把它想成事情互相转换。其实这个话可能更深一层，老子真正的意思讲的是祸和福同门，他们是一起产生的，这是可能是老子真正背后要表达的意思，而不仅仅是一个两个事情互相转化。祸福同门就是说它实际上他们是一起产生的。这个地方呢，我就在想讲一下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中章。这一章实际上就是老子说到最后啊，思考了很久，结果你最后发现呢，是和否他们非常非常的接近，善与恶他们没有啊很大的差别，实际上祸和福他们实际上都出于同源，有这个一定有那个，有那个一定有那个。老子在最后的中章，他就是把自己的思想推到极致的时候，他就有一点对道的这个理解真正深的地方了。所以呢，这个中章就是20章，我认为这一章我作为新论语中的最后一章，我认为这一章是唯一一个是可以走进老子内心的一章。你就可以感觉到老子把自己的思维都推到了极致，这个是老子的一种思想方法啊，一切推到极致才来讨论。他就会发现是与否、善与恶，那么也包括福与祸，他们实际上都是一个东西。这一个东西当然他说真是令人呐，非常的恐惧了，就说人之所畏，你不可不畏，让人害怕，但是呢你又不能不去害怕。这个东西实际上他讲的是那个道的个本源，我们万物实际上都跟在那个地方，那这样的一切的东西他们都源于一起，都在一起。所以你最终想到极致的时候，你真的也有点分不清了。老子这一章就描写了自己一直思考的问题，思考到了极致，他就感觉自己跟现在的这个世界已经有点脱节了，但是他仍然在自己的这个思想里头出不来。他这个思想就是他感觉自己要沉在这个道中，在这个道家里头最高的一个境界是人和道合一，就是说你自己要体验到道，真正能够体验到道，而且能够忘掉自己。我想老子应该是达到了这个境界，他只是有的时候出来，有的时候进去。所以这一章就写了他真正的一个内心的世界。因为感觉这一章呢，放在全书的这个最后一章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章。这是也刚才回到这个祸和福啊等等一切那个地方，等于是他的一个思想的历程。那么这个是他思考的最后的一个结果。
1: 新道德经的中章写的是一位崇道者的困惑、孤独和坚守。钱宁评述道，此为全书中章，感觉是老子写完道德经后以此章来表明了心迹。终日读书，读到了自我怀疑的地步，是与否、善与恶不仅共生，更是同源，这就是人之所畏背后不得不畏的东西。那天终于完成了道德经，走出了守藏室，来到了久违的现实世界。登高望远，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一片欢快热闹，有吃有喝，有玩有乐。在人群中突然感到无名的孤独，没人理解，也没人关心，自己和这个世俗生活已经格格不入。旦夕其若海，六夕若无止，都是那种身心感受和精神体验的真实描述。既然难以重新进入眼前的现实世界，自己只能与众人不同，独自走一条尊崇万物之母的大道。随着老子思想脉络的清晰与延展，我们在新道德经中跟随他经历了一次独特的精神之旅。隔着岁月的面纱，这位古老的智者从一个符号化的人物渐渐变得有血有肉起来。古来圣贤皆寂寞， 老子独自跋涉在时间的上游，等待我们的到来与发现。其实关于老子其人，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就已经弄不太清楚了，他的生卒年月、具体姓氏等等，都笼罩在一团迷雾中。除了比较公认的姓李名耳的说法之外，还有人认为老子可能是个女性，甚至有人认为老子是一个小型沙门集团。也难怪有学者会把老子称为朦胧的老子。
2: 老子因为这个人在历史上一直无法确定，所以现在大家每一个人心里头有一个自己的老子。像我如果在以前没有仔细阅读他的书的时候，这个形象也是相当的模糊的。这是一个奇人，一生都是几乎没有人理解。等你读完对他的思想有一个梳理，你真的就意识到他，哎呦，他想的问题是那么的高深啊！今天的人读起来都很多都没有法真正的能够懂。他那个时候身边怎么可能有人懂呢？真的，真是太难了，真是所谓的孤独。所以他去讲学，真的是也是应付差事，他要出去，然后他要留这个书，也按照传说中也真的就是函谷关长不放他，他就留下来了。但是老子做事情真的啊，他是很绝的，演讲也好，他留书也好，他也好像也真不在乎，完了就走了就走了，骑着青牛就不知所踪。所以这个人倒是我们讲他这个形象倒保持了一贯啊，没有沉的，真是个神秘的人物。但是就是说你在历史上你突然意识到中国的文化有那么深有那么高，我们的对文明真的可以自信，可能只是我们自己还需要时间一点点去领悟。所以我想这本书也就是一个是希望能够很多人能够读懂，更容易的读懂一下，然后有自己能够有更深的领悟。我想这个作者也就算是非常满意了，所初衷也就算达到了。
1: 如今老子的思想早已超越国界和文化，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不仅中国人读道德经，外国人也在读这部经典。据统计，道德经是全球出版发行量最大的著作之一。读经典是我们与古代圣贤交流的一个方式。今天我们如何读经典呢？钱宁的新道德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当代读经典的途径。
2: 读经典真的不能强求，真的是要有一个碰撞或者有一个机缘，不然的话你读也读不懂。比如像我读《论语》是在大学，读《道德经》是在研究生，我都没读懂，没有一点感觉。我在二三十岁的时候没有想到我会写

0: 关于孔子的小说，我会编《论语》。我在60岁以前也没想到我会编《道德经》，但是经典就是经典，它会在你一生中，你一定要试着去接触一次。可能你接触的时间未见得第一次接触或第几次接触，未见得会对你直接能够起影响，但是它最终会，你如果认真读了以后，它最终会起影响，因为所谓的经典是几代人、几千、几亿人读下来的东西，它一定是有自己的深刻的东西。当然，你也不读经典也缺不了什么，但是经典早早晚晚，或者跟年龄有关系、跟阅历有关系，会回到你的生活里，而且你读完经典以后，你不会后悔的，你永远会有所得的，只是这个所得可能早，可能晚，因为太年轻的时候或者太什么的时候不一定能够完全读懂，但是你会发现它的影响也仍然会存在，即使你没有完全读懂，它也能真正的影响你，会在某一天某一个时候突然它在你生活里头重新出现了。也许这就是我们人类社会有很多还不可完全掌握的事情。你即使没有读过《论语》，即使没有读过《道德经》，我们生活在中国社会，你所有的行为、你的意识里头都已经掺杂这些圣贤的一些思想的影响。我们不自觉而已，你只是不知道啊，它是从哪里来的。等你看到那个时候，你才知道哦，原来这个事情是在这个里头。最后还是有一个问题，我也想提出来说一下，《新道德经》它的编排虽然是完全新的，跟这个我们常见的《道德经》不一样，但是呢，它的文本是非常非常可靠的一种文本。《新道德经》是以魏晋时代王弼的版本为底本，但是呢，是根据汉代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这个比王弼的本更早了，根据帛书的整理本做了一个重新的参校校对，恢复了许多帛书里的文字，这样呢，使这个现在这个《新道德经》的文本呢，是经过校勘和更加，应该说更加符合老子。如果老子有一个原本的话，这也应该是更符合老子原本的一个版本。按照比较是我们现在哲学中经常说的，所谓的哲学问题，归根到底是语言问题，这是德国哲学家们的一种说法，说你语言问题解决了，哲学问题也就解决了。其实这句话反过来也是可以倒着说，你哲学问题解决了，你语言问题也就解决了。所以《新论语》中呢，很多文字的处理和章句的解释，都是参考了整体对老子思想的理解而做了一些取舍和定夺，因为老子的五千言留下了很多很多疑难的字句和有待争论解决的问题。那么有些问题以前是很难，没有一个语境，没有一个思想的那个传承，你很难这个来做出最终的判断。现在有一个新的版本的情况下，你对老子思想的条理更加理解以后，很多版本你就会发现它是可以很轻易地断定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王弼版本，说人要想回到道的原始状态，需要从古到今。你先要到古的时候，你再回到今天，你就能够是从古到今这个路径。但是在帛书版里头，是从今到古这两个方向是完全相反的。当你理解了老子他的思想，他这个修行方法的这个几个具体的路径之后，你就知道帛书版是对的，是从今到古，而不是从古到今。就是说，今天的人是要从现在这个状态来回溯到道初始的那个不可感知的那个状态，你就要从今天的这个现象和经验中忘掉，然后回到以前，而不是从以前来到今天，因为以前你回不去。
1: 以上就是今天的轻阅读，主播周薇代表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3到1.7米的中浪，南海北部有2.2到3.2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8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1.5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0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2.2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7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

0: 那吴嫂端了茶过来，屋里已经昏黑，她又点了盏油灯，半晌半儿才抬起头说，那案子你怎么看？姚和想了想，慢慢地说，这一阵我也时常在想那个案子，那天我到饭楼的时候，见董谦尸首横在窗根地上，周身都没有伤，也没有中毒，手指自然张开，没有扭打或者是挣扎的迹象，看来是死后或者是昏迷后被人割下头颅。
1: 那曹喜呢？
0: 我们倒是他被酒楼的人关押在隔壁，填写验状要凶犯在场，他被带了过来。
1: 他进来时神色如何？
0: 惊慌害怕，不敢看地上的尸首，而且身上手上皆没有血迹，房内也并没有清洗用的水，就算有水也没有地方倒啊。
1: 他不是凶手？
0: 这案子太怪异了，我爹做了一辈子仵作都没有遇见过，我只见了曹喜那一面，不敢断定。不过他若是凶手，杀了人却不逃走，为何要留在那里呢？
1: 若能清理掉证据不逃走，反倒是能够推掉嫌疑的。
0: 你说他是凶手？
1: 我现在也不能断言，这案子不简单，我得再多探查探查。
0: 你？
1: 嗯，我想自己查这案子。
0: 哦？
1: 你不信？
0: 哦，没有没有，只是……
1: 你仍然不信？
0: 现在信了。
2: 半儿笑着望去，姚和也将目光迎上去，两下一撞，荡出一阵羞怯和心悦。半儿笑着低下眼说，
1: 我查这案子后面恐怕还要劳烦你呢。
0: 好好，我随时候命。
1: 谢谢你啊，天晚了我得走了。
2: 半儿告别姚和，急忙忙地去还了驴，匆匆地赶回家时天早已黑了。到了家门前，他担心被哥哥骂，正在犯愁怎么敲门，却见门虚掩着，哥哥和墨儿却还没有回来。他小心走进去，果然只有嫂嫂温月一个人坐在正屋，点着灯，拿着件墨儿的衣裳在缝补。见到他，嫂嫂却装作没见，冷着脸不睬他。他正要道歉解释，嫂嫂却先开口问他，
1: 你也学哥哥查案去了？
2: 半儿大吃一惊，虽然嫂嫂聪颖过人，却绝不可能知道她下午的行踪，嫂嫂一定是在说讽刺话，误打误撞而已。她没敢答话，笑着吐了吐舌头。嫂嫂却继续问道，
1: 那个迟了了是不是怕你哥哥？他有时不去找你哥哥，为什么要找你？偏生又一直憋着骨气，总想做些事情。
2: 半儿听着愈发的吃惊说，
1: 嫂嫂。
2: 嫂嫂忍不住笑了一下说，
1: 我是怎么知道的对吧？中午啊，我在轿子里听到他唤你，掀开帘子看了一眼，见他一脸的忧色，一定有什么难事，听到你叫他名字才想起来你说过上次有个唱曲的在我们家门前崴了脚，自然就是他。我见他身上虽然有风尘气，不过神色间并不是轻贱浮华的，还是个本分要强的人，否则啊，当时我就不许你再与他言谈了。而且他若心地不端，以你的性子也绝不会和他多说一个字的，对吗？
2: 半儿听了既感念又惊叹，忙问，
1: 还有呢？
2: 上次你帮了他半年多，他都一直没来找过你，我猜想他并非不知感恩，一定是啊有些自惭身份，怕坏了你的名声，隔了这么久他突然又来找你，又一脸的心事，当然是有什么难事啊要你帮忙。一路上我都在想会是什么事呢，回家后啊看到桌上的底报，我才突然记起来上个月的底报上曾似乎见到过他的名字，我忙去找了份底报，一张张的找，果然有上个月城南的饭楼案，他也牵连进去，案子至今没有结，他找你应该就是为这事。那件案子他只是个旁证，并非死者亲族，按理说和他无关，

0: 更无权上诉。我想他一定是和案子里的两个男人中的一个有旧情，想替他伸冤。但这亲事自然不好跟你哥哥讲，所以啊，他才婉转地去找你。半儿惊得说不出话来，嫂嫂望着他笑了笑，满脸疼惜地说，而我们这位姑娘啊，偏生又热心，而且一直是满腔踌躇，想做些大事，和男儿们比一比，正巴不得有这样一个由头。两下里啊，凑巧这姑娘就开始啊去查那案子了，天黑也不管了，嫂子担心啊也不顾了。半儿心里又甜又酸，一把抓住嫂嫂的手，不知怎么眼里竟滚落了泪珠。嫂嫂，温月笑着说，还没开始骂你呢，你就装哭来讨责呀。半儿扑的笑出来，忙抹掉眼泪说，嫂嫂，这件事我一定要去做，你得帮我，先不要告诉哥哥。嫂嫂柔声说，可是你一个女孩家怎么去查呢？总会有办法的，像迟了了，她跟我同岁，还不是一个人东奔西走的。
1: 那不一样，
0: 当年我和墨儿如果没有被哥哥一家收养，还不是得像迟了了一样啊。
1: 哎，好吧，就让你呀了一回愿，你先试着查一查看，不过任何事不许瞒着我，抛头露脸的事尽量找墨儿去做，还有再不许这么晚还不回家。至于你哥哥那里，我先替你瞒着，咱们呀边走边看，这案子不小，到时候啊恐怕还是得告诉你哥哥。
0: 太好了，有嫂嫂帮我，咱们二女对二男，一定不输给哥哥和墨儿。
2: 第二天清早，因要去半儿家，迟了了选了套素色衣裙，也没有施脂粉，简单挽了个髻，只插了根铜钗。单瓢巷在城东南郊外，很僻静的一个巷子。京城里房宅贵，京官大多都另房居住，有利置业的除非显贵巨富，也大都在城郊买房。单瓢巷的宅院大半便是京官的居地。迟了了曾经来过，直接寻到了赵不由家，他才轻叩了两下门环，院门便已经打开，半儿笑盈盈地站在了门里，朝阳映照下，像清晨新绽的小莲一样清洁而鲜嫩。迟了了顿觉自己满身满心都是灰尘。
0: 了了，快进来，家里人都出去了，只有我们两个，我们就坐在院子里说话吧，你先坐一坐。
2: 迟了了见半儿轻盈地走进旁边的厨房，他环视院内，杏树下已经摆好了一张小木桌，两把木椅铺着浅青色布坐垫，他坐了下来。院中仍像上次那么整洁清静，一棵梨树，一棵杏树，不时飘下粉白的花瓣，愈发显得清雅，比迟了了去过的许多富贵庭院更让人心神宁静。不一会儿，半儿端着一个茶盘出来了，茶具虽不是什么名词，但很洁净。半儿给迟了了斟了一杯茶，自己也斟了一杯，才坐下来，笑着说，
0: 你昨天说的事我答应，谢谢你，你跟你哥哥说了这个有些变动，我没有跟我哥哥讲，那个案子我想自己去查。
2: 迟了了一怔，但看半儿眼神坚定，知道他是认真的。但是半儿虽然十分聪明，但只是个女儿家，并未经历过什么，论起人情世态，自己远胜过他。
0: 你信不过我？
2: 半儿笑着问。迟了了笑了笑，面对酒客他能从容应对，面对半儿却不知道该如何作答。半儿从怀中取出两张纸说，
0: 这是董倩的尸检验状，昨天我已经去拜访过初检和复检的仵作了，已经大致了解了案情，这个案子疑点极多，有许多原委还不清楚，目前呢我还不能得出任何结论，不过我已经想好了从哪里入手，该打问哪些人。我虽然经历不多，但我哥哥历年经手的那些案件我都仔细研习过，不论凶手有多么缜密狡猾，只要犯案必定会留下了破绽。这就和刺绣一样，无论你手艺有多精熟，哪怕只用一根线绣成，也得起针和收针，这一头

0: 尾的线头，谁也藏不住，只要细心总会找出来。虽然两人同岁，池了了却始终把半儿当作小妹妹，听了这一番话，心里生出些敬服，更不忍服了半儿的好意，便问道，
1: 你真觉得能查出真相吗？
2: 世上没有查不出的真相，只有没擦亮的眼睛。
0: 池了了听了略觉得有些不以为然，这话说得太轻巧，以他所经所见，猜不透想不清查不明的事情实在太多。不过或许是自己身份低下，从来都是供别人欢悦一时片刻，极难走进那些人一步半步，故而很难看清。半儿姑娘读过书，有见识，又身为宗室女，站得自然高些，看事想事恐怕要比自己高明透彻得多，何况她还有这份热心。于是池了了定下心，认真地说，
1: 我信你。
0: 半儿眼睛闪亮说，
1: 太好了，其实啊，不只有咱们两个，我已经找了两个帮手，一个是这案子初检的仵作，他叫姚和，昨天呢已经答应要帮我了。另一个呢是我嫂嫂，她比我啊要聪明不知道多少呢。还有啊，我孪生的哥哥莫尔，你应该见过的，如果有什么事他随唤随到。另外如果咱们实在查不出来，再向我大哥求助也不迟。所以呢，你放心，这个案子啊一定能查破的。好，现在啊你就把事情原原本本的讲一下，越细越好。
0: 池了了啜了一口茶，酿了酿勇气，才慢慢地讲起了上个月范楼那桩惨事。
1: 说起来都怨我，之前我若是稍稍忍一忍，董卿和曹喜就不会结怨了，也就不会有范楼那场聚会。
3: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范楼凶案那天，其实是池了了和董谦曹喜第二次见面，第一次要早几天，刚好是春分那天，仍是在范楼。池了了一向喜欢去太学附近赶趁酒会，一来太学生有学问顾身份，待人文雅，一般不会乱来；二来池了了对自己琴技歌艺还是有些自负和自惜，太学生就算不懂音律，见识也高出一般俗人，能够听得出歌艺高低。最重要的是，太学生虽然大都没有多少钱，但出手慷慨，给钱利落，很少耍横使刁。范楼近邻太学辟雍东门，太学生常在那里聚会，池了了和范楼的人也混得熟络。那天他背着琵琶，古儿风拎着鼓，两人一起去范楼寻生意。京城把大酒楼的伙计们都称作大伯。池了了在一楼跟两个大伯说笑了两句后上了楼，二楼的一个大伯叫木柱，一见到池了了立刻笑着说，
4: 巧啊，有几位客人要听东坡词，我正想找你呢。
0: 当时歌妓唱的绝大多数都是柔词艳曲，池了了却独爱苏东坡，喜欢他的豪放洒落，女子一般很难唱出苏词中的豪气。池了了嗓音不够甜润，略有些沙，唱苏词却格外的相称。古儿风也最重意苏词，他的鼓配上苏词也最提性。苏东坡因卷入党争，名字又被刻上了奸党碑，虽然已经过世20年，诗文却至今被禁，不许刻印售卖。池了了却不管这些，官府也难得管到他，若遇见识货的客人，便会唱几首苏词。只是很多人未获，很少有人主动点苏词，更难得有人专要听苏词。他和古尔峰随着木柱进了最左边的客间，里面坐着三人，都是蒲头蓝衫太学生衣着。木柱陪着笑引荐道，
4: 哦，三位客官，她叫迟了了，整个汴梁城论起唱苏词啊，她恐怕是女魁首啊。
0: 哦，坐在左边座上的那个书生望向迟了了，方脸浓眉，皮肤微黑，目光端厚温和，他笑着问，
4: 那熟的就不听了，满江红，江汉西来会唱吗？
0: 迟了了笑着反问，独笑书生真底事。那书生笑了起来，
4: 看来是个行家。
0: 迟了了后来才知道，这书生叫董谦，主座上清俊白皙的是曹玺，右边瘦弱微黑的是侯伦，三人其实也并非太学生，而是上届的进士，因为积压进士太多，官缺不足，三人都在候补待缺。曹玺见到他们却似乎不喜欢，皱着眉头说，
4: 街边唱野曲的懂什么俗词？
0: 董谦忙说，
4: 好不好，听一听再说，这唱曲的钱我来出。
0: 曹玺越发的不快，
4: 苏东坡词钱弹小钱，你这算什么？
0: 迟了了隐隐有些不乐，但还是笑着说，
2: 三位公子不必为这计较，我若唱的还算入耳就打两个赏，若唱不好我也不敢收公子们的钱。
0: 董谦笑着对他说，
4: 好，你唱，别理他。
0: 侯伦在一旁第一次开口说，
5: 不知什么，先听听再说。
0: 曹玺沉着脸不再说什么，头侧向一边，也不看迟了了和古儿风。木柱忙搬过两把椅子放到门边，让迟了了和古儿风坐下，陪着笑圆场说，
5: 太学博士听了他的唱啊，都在说唱得好呢。
0: 迟了了见古儿风脸色不好，像是要恼曹玺，客人面前又不好劝，便笑着说，
2: 风伯，鼓子敲起来。
0: 古儿风将鼓放在膝盖上，他的双手食指各缺了一节，只能用其他八根手指和手掌来击鼓，但他精通音律，又多年苦练，小小一面鼓能敲得人热血激荡，惊魂动魄。不过那天古儿风低着头沉着脸，起手就有些乱，鼓点涣散无力，全无平日风采。迟了了忙抱好琵琶，不等他前奏结束，就重重地拨响琴弦掩住鼓声。古儿风见机随即停手，迟了了心里也不服气，勾挑捻抹尽兴施展，发力弹奏了一段曲引，提起豪健之性，随即开口唱道，江汉西来高楼下，仆仆深碧犹自带，民娥雪浪晋江春色，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皇祖俱飘忽，愿使君还复谪仙词追黄鹤。一曲唱毕，他特意将独笑书生争底事一句反复唱了两遍，才歇声停手。虽然少了古儿风的激越鼓声，但他自信这曲仍然弹唱得豪情深长，无愧东坡。果然唱完后，席间三人先低眼静默了片刻，随即董谦高声赞道，
4: 好。
0: 迟了了浅浅一笑，心里这才舒畅，扭头看古儿风仍旧沉着脸不时地望向曹玺，而曹玺也同样沉着脸并不看他们。董谦问他
4: 如何，
0: 曹玺却不理他，瞪着迟了了冷声问道，
4: 你最后反复唱那句是在讥笑我们？
0: 迟了了一惊，他当时确有这个意思，但立即笑着答道，
2: 小女子哪里敢呀，只是觉得这首词的意思啊全在那一句，所以才重复了两遍。
0: 曹玺猛地笑起来，笑声冷怪，
4: 你算哪路才女，居然敢在我面前评点苏词。
0: 迟了了顿时红了脸，没有细想就回道，
2: 就算苏东坡本人也给我们科技填过词啊。
0: 话音未落，曹玺忽然抓起手边的一副筷子，一把朝他掷了过来。迟了了忙侧身躲开了一根，另一根却砸到了古儿风的脸上。迟了了腾地站起身，大声质问，
2: 公子这算什么呢？
1: 喜欢就听一听，不喜欢你说一声，我们赶紧走人。我们虽下贱，

0: 却也是靠自身本事吃饭，并没有讨口要饭。公子的钱比铜锣还大，就算赏我们，我们也扛不动。曹喜嘴唇气得发抖，说：“跟你多话，辱了我体面，滚！”迟了了还要争辩，古儿风却伸手抓住他，低声说：“走吧。”曹喜，你做什么？董谦怒声喝问：“怎么，又要做惜花郎君？正经花朵吸一吸也就罢了，这等烂菜叶子也值得你动火？”曹喜又发出那种冷怪的笑声。你，董谦脸涨得通红，说不出话来，起身一拳击向曹喜，砸中了曹喜的肩头，衣袖带翻了桌边的碟子，跌碎在地上。好啊，菜叶子郎君又要扮剥皮情种了。曹喜说着站起身，也挥拳向董谦打去，两人动了真怒，扭打起来，这让迟了了大大意外，一时间愣在那里。不过两人都是文弱书生，看来都没有打过架，私缠在一处，你抓我的衣领，我扯你的袖子，帽儿被抓歪，衣服被拽乱，却没有几拳能够实在地打到对方。桌上碗盏倒是被撞落了几个，因此也分不出谁占上风谁落败。若换了迟了了，几招就能制胜。旁边的侯伦见打起来，连忙起身去劝，但也是个没劝过架的人，拽拽这个扯扯那个，最后变成了三人互扯衣服。杏儿木柱听到响动赶了进来，连求带哄才将三人各自分开，又低声劝着，让迟了了和古儿风赶紧离了客间悄悄走了。从饭楼出来后，迟了了随即也就把这事忘了。从十三岁出来唱曲，这样的事经得多了，算不得什么，心上裹着的那层茧比他指尖的弦茧还厚，只是偶尔会想起董谦。到京城后，他见的最多的是文士，大多也都本分守礼，但很少有谁能这样热忱地待他，不但真心赞赏他的歌艺，更为护他不惜和好友动手。不过他也只是心中感念，并没有其他的非分之想，连去打听董谦姓名的念头都没有。谁知道后来竟会再次见到董谦，并成死别。过了几天，有天早上他梳洗打扮后正准备出门，却听见敲门声。开门一看，是个书生，身材瘦弱，面皮微黑，神情有些拘谨，似乎在哪里见过。迟姑娘，在下姓侯。
1: 啊，侯公子，有什么事吗？
0: 迟姑娘不认得在下了，那天在饭楼。
1: 哦，侯公子怎么会找到这里呀？快请进。
0: 迟了了这才想起来，他是那天和董谦、曹喜一起喝酒听曲，不爱说话的那位。我是从饭楼的大伯那里打听到迟姑娘住址的，今天特意来请迟姑娘去助兴的。
1: 怎么敢劳动公子大驾呢？随便找个人捎口信就行了。去哪儿呢？什么时候？
0: 迟了了心里一动，又想起了董谦的样子。
2: 啊，还是饭楼办，就今天中午。
1: 好，我一定去。
2: 啊，另外，
0: 侯伦犹豫了一下。
1: 什么？
2: 那天在饭楼，他们两个接了气，至今呢都互不说话。我们三个是多年好友，往日呢从没这样过。我是想替他们说和，事情呢因迟姑娘而起，所以呢才来请迟姑娘啊，望迟姑娘
1: 啊。那天怨我张狂了，耍性子没顾忌，惹得那位公子生气，正想找个时机好好的道歉赔罪呢。这样正好，侯公子放心，今天啊我一定多陪几杯酒。酒钱呢也算我的。
2: 哎呦，你能去就已经很好了，酒钱怎么能让你出呢？
0: 迟了了早早的就去了饭楼，和店里大伯木柱闲聊，才知道护着自己的叫董谦，讨人嫌的那个叫曹喜，和事佬是侯伦。
3: 由上海独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印度新德里， 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最新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显示，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 环比回升0.3点， 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 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 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对外发布《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提出到2030年， 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 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面向全球首次正式发布智能找矿系统和智能填图系统，以人工智能技术全面重塑地质调查作业流程，为全球矿产勘查领域带来了新的技术范式。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凭借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第四年位居上榜集群数量世界第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冷战。1993年的这首歌可以说是标志着王菲从传统港乐向另类主流风格的一个转型，当然也算是90年代华语流行乐的一个代表作之一啊，这样的一首是。

王菲1993年粤语专辑《十万个为什么》当中的一首翻唱作品。这首歌的原曲呢是美国的一个非常另类的摇滚歌手所唱的。当时呢，林夕为这首歌填词之后，保留了原曲的这种很尖锐的内核，但是也是通过了更具东方女性特质的一种表达方式来重构了整个歌词的一个意境。我不知道你是否喜欢王菲的这种更具戏剧张力的演绎，可以说短促的吐字、微妙的喘息与长音的拖腔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可能也是因此喜欢这种又有技巧又非常自然流畅的一种表达吧。不知道在这里有多少个声音的表达是你所钟爱的，也许也包括陶喆吗？有请他带来的这首《勿忘我》。

这段无疾而终的感情好像又体现了决绝的一种情感态度，现在许美静带来的这首《影子情人》当中，这或许算作是许美静早期代表作之一的一个非常禁忌暗冷的音乐风格，而且这样的一种以沉默的影子为意象描绘爱情结束之后的疏离和无奈的感觉，可能也是很多朋友喜欢许美静的一个原因吗？这首1994年的作品，在这里有多少首歌是可以解读你的内心故事的，或者在这里这些声音真的可以让你觉得更加愿意留在此地吗？假装没变过，来听《言人中》。

当年你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会因为梁咏琪的这首《短发》而去剪短自己的头发吗？还是说这样的一首歌被视作是短发的一个形象代言哈？当年的梁咏琪同名专辑当中的算是他首张国语的主打歌曲啊，由郑淑菲作词，陈国华作曲。据说这首歌在录制期间呢，梁咏琪真的是因为重病一度失声，在团队的鼓励下完成了制作。那这样的一首歌曲的灵感呢，也是源自于他为安慰丧偶的外婆剪去长发之后，与这张专辑的这个概念呢也是非常吻合的，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作品，一直流传至今。那份象征情感断舍离，通过剪发动作来隐喻的一种决绝，从痛苦到清醒的一个心理过程，反反复复，清清楚楚的。所以当年的那个打破玉女必长发的刻板印象，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喜欢梁咏琪那份独立洒脱的那种感觉吧。而接下来要出场的杨坤，我不知道是否也是你喜欢的类型，有请他带来的这首《月儿圆》。

他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巴士海峡有1.3到1.7米的中浪，南海北部有2.2到3.2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8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3到2.0米的中浪区，北部湾有1.5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5到2.0米的中浪区。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7米，烟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2.2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7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0: 暗恋者从期待到绝望的心理历程，好像在展现出小心翼翼的情感试探。我不知道你是否在这样的一首小伴当中感受到了，来自陈粒于2016年发行于他的那张《小梦大半》专辑当中这样的一首歌，据说部分的歌词呢是由他的歌迷野词人参与创作的，以梦境光影为概念。是的，那种暗恋当中的卑微与矛盾非常的突出啊。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老歌《久违的声音》吗，也算是你印象当中的一个声音符号，来自许冠杰《心理日记》。
1: 夜之中喜爱已星辰，从头重读我的心里日记，

齐慧欣的《孤单芭蕾》改编自韩国歌手李贞贤的《发疯》，也是保留了原曲动感的内核，融入了芭蕾的元素在其中。而其中讲述的女孩告别失恋伤痛，以跳芭蕾象征自我救赎，来传递着勇敢追梦的一种信念吧。据说许慧欣也是首次的加入到声乐的唱法，在其中还融合了嘻哈与芭蕾舞步，打造一个嘻哈芭蕾的新风格。不知道你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喜欢上许慧欣的呢，还是说一直以来她那份非常清亮的嗓音也是值得你眷恋的？因为尤其这样的一首歌的诠释显得更加的脆弱与坚韧，矛盾都集中在一起了，但是情感的这种层次呢却非常的明显看穿。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奕迅。

这首细腻诠释女性脆弱与尊严的《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来自辛晓琪。这首1997年收录在她的那张同名专辑当中，姚若龙作词，叶良俊作曲，非常非常抒情的一首歌。第三者情境展开，来讨论着女性在感情争夺当中的矛盾与共情。当然，这样的一份体谅，可能也真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嘛。还是说，情感困局当中的性别角色纠葛，才是你所关注到的一个重点？质问着感情当中的独占与争夺，女性间的共情与自我觉醒，包括那份复杂的心理挣扎，可能才是一遍又一遍喜欢听这首歌的原因吗？还是对于你而言更喜欢听到的是妈妈的话？来自陈小春。

我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最新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对外发布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面向全球首次正式发布智能找矿系统和智能填土系统，以人工智能技术全面重塑地质调查作业流程，为全球矿产勘查领域带来了新的技术范式。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凭借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第4年位居上榜集群数量世界第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东报有安，民进联邦向您发财啊。
2: 春节前，广东河源思前村的吴氏宗祠里，人们把备好的灯绳抛上房梁，以便正月里升起花灯。
3: 哦，三哦！
2: 绳子末端的红布条上写着新生儿的名字，这是当地客家人庆贺家族添丁的传统仪式。凡是添丁的人家，都会在来年正月十三这天，将一盏花灯挂在祠堂的房梁上，既是向先祖禀报喜讯，也表达家族人丁兴旺、后辈成才的美好心愿。
4: 是啊，以后你叫什么名字，你告诉人家。
2: 挂完灯绳，吴俊峰来到当地的手艺人家里选购花灯。
1: 往年添了丁的人家要挂花灯，要到赖师傅来定制这个花灯。
5: 哦，赖师傅您好，这是您做的花灯了？
6: 这是我做的花灯。
5: 哇，好漂亮啊！
6: 这是龙凤灯，差不多完工了，再贴那个电梁就可以了。
5: 这上面都是一些吉祥话吧？
1: 对，
5: 和气致祥，生贵子。钱江美酒报先恩，
7: 寓意祖孙兴旺，
1: 感谢祖宗的恩德。
5: 每一句都有一种美好的心愿。
2: 花灯制作技艺在这里已经传承了700多年，宋末元初由南迁的客家人带到这里。人们制作花灯时会把美好的心愿写在灯帘上，
7: 因为我们客家人嘛，迁过来的时候生存的条件比较艰苦，所以呢，那个人丁兴旺，祖孙的繁衍呢，就是成为我们心目中的一种心愿。客家的添丁跟添灯是谐音。
2: 发源于中原的花灯在岭南之地点亮，它见证了客家人筚路蓝缕的迁徙历程，寄托着人们对血脉延续、家族昌盛的美好期盼。
0: 一盏花灯奉祖宗，每一盏灯、每一副灯帘，寄托着客家人对故土和祖先的深深思念。岁月流转当中，吴氏族人在这片土地上耕读传家，延续着宗族根脉和文化传承，留下了一段段动人的家族故事。
2: 思前村坐落在粤北九连山下，村中的围龙屋是一种独具岭南特色的客家民居，它以祖祠为中心，整体呈半圆形布局，其中龙是指屋后山峦的走势，围则指建筑后半部分呈半圆形分布的屋舍，这些屋舍与两侧横屋相接，将祖祠环抱于中心。建筑布局体现出古人天圆地方的哲学思想。吴氏族人聚居的思前村历经了600多个春秋。前些年，在政府的支持下，吴家人按照原貌修复了3道大门、4进祠堂等主要建筑。当地人都说，一座围龙屋就是一部家族史。门楣之上悬挂的一方三让地匾额，诉说着吴氏家族悠久的历史。
8: 三让呢，是吴氏家族纪念他们的始祖太伯曾经三让天下的这样的一个典故。
2: 商朝末年，姬胆带领族人在岐山脚下创立了周的基业，膝下有太伯、仲雍、季历3个儿子。部族遵循长子继位的传统礼制，但姬胆认为，若将来有更有才能的三子季历继位，可以给部族带来更好的发展。身为长子的太伯察觉到了父亲的心意，不久父亲病重，太伯便主动以南下寻药为由，带着二弟仲雍一起离开了部族。
5: 那个时候他完全可以等待父亲做这样一个决定，他为什么要主动让呢？
8: 当时的传统就是要先传给长子的呀。如果让父亲开这口，不是打破了规矩了吗？肯定父亲也会为难，季历也会受到一些非议。泰伯和仲雍呢，他们两个都离开了，那这个位置名正言顺的就会传给了这个季历。其实他这个举动呢，就是以尽孝之名行让位之实。
2: 泰伯与仲雍一路南下，渡过汉水长江，来到今天江苏无锡的梅里一带。当时江南地区被认为是蛮地。不久父亲姬胆病逝，三子季历派人到江南恳请兄长泰伯回来主持丧礼并继位，但泰伯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震惊的举动。他拿起石刀，按照当地人的模样断发纹身，彻底变为蛮夷之貌，以此表明不再回去的决心，把王位让给了季历。季历死后，他的儿子姬昌再次请求泰伯回来继位，泰伯第三次让贤。有人问泰伯，身为周氏长子，为何甘居蛮荒？泰伯回答，季历贤能，姬昌盛名，周氏之兴必在他们。泰伯三让天下，顺承了父亲的遗愿，让更有能力的人来治理周国。姬昌带领周国开疆拓土，推行仁政，奠定了周朝800年基业，被后世尊为周文王。泰伯之让也成为儒家道德体系中让的标杆。
8: 那么我们认为，懦弱的人他的让就是一个简单的逃避退让，他让出来的肯定是一个消极的一个结果。但是呢，一个心理强大的、有能力的、心胸宽广的人呢，他的让才是经过通盘考虑、全局的把握而做出的一种选择，那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一种担当，这是为更好的、美好的未来的一种负责。
2: 留在江南的泰伯带领人们修筑城池、开荒耕作，创立了勾吴之国，被后世尊为吴姓始祖。为了纪念泰伯，在各地开枝散叶的吴氏宗族多以三让为堂号，形成了以让为核心的家族文化。思前村旁一条中性河蜿蜒而过，河流上游有一座始建于明代的水碑，数百年来吴家人悉心清理维护，直到今天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7: 我们吴氏的开基祖从600多年前就把这个水碑建好了，现在已经可以灌溉几千亩的农田了。
2: 这座水碑是思前村的吴氏始迁祖吴祖训筹建的。元末明初，吴祖训和弟弟为了躲避战乱，一路从江西来到中性河畔落脚。初来乍到的兄弟俩辛苦开荒，生活十分艰难。当地的李阮两家商量后，共同让出了几分田地，帮助吴家兄弟立足扎根。数年寒暑耕耘，吴家开垦出连片良田，家业日渐兴旺，成为当地的大家族。兄弟二人一直记着李阮两家的相助之恩。后来每遇旱灾，粮食欠收，田产本就不多的李阮两家日子更是艰难。于是吴祖训提议在中性河上游修建一座水碑，调节灌溉，应对灾害。
7: 他当时跟他们说，我就出大头，就是出70%，李家远家出30%。但是后面建好那个碑以后呢，把那个命名为叫李远碑，管理权、归属权都是归李家远家的。他这个年发展更多的土地。
5: 那个时候明明是吴家出了大头，按理来讲应该叫吴家碑啊。
7: 对呀、为什么叫李远碑呢？就是不居为自由啊，不居功自傲啊，提醒我们的后人，自己有能力就把好处让给人家，让一份利益出来给别人。
5: 早年先祖的这种德行，到今天依然惠及子孙。
7: 是。
2: 吴家让出的不只是水碑之名，更是一份实惠和体谅。修碑时，吴家出钱出力最多， 若是以无字冠名，日后饮水灌溉，李阮两家难免心存顾虑。

0: 取名李软杯，就是为了让他们用得心安理得。一汪清水流淌的是中晋河畔的互助情谊，这份不让乡邻为难的体谅，成为吴氏族人待人处事的胸襟和智慧。随着家业发展，人丁兴旺，吴家人在村中建起第一座围龙屋，一道道门楣蕴藏着客家先民的生存智慧。
1: 你看我们那个门这里啊，上面它设有个乾，一个坤，
2: 乾卦坤卦，
1: 这个乾卦是代表天，那个坤卦是代表地，要敬畏天地，国家也是天，人民也是天，我们民族也是天，还有底下设个门槛，
2: 这个门槛比较高啊，
1: 你回家的时候你都要经过门槛，设这么高的，它就是每天提醒你，时时刻刻的提醒你，要心中有天地，心中有父母，心中有民族，心中有国家，心中有人民，所以呢，你为人处事都要对得起天地良心，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
0: 围屋门内，吴氏先祖早已为族人定下立身之本、处世之道，告诫族中子弟互敬互让、和睦相处，并且把具体要求和做法写进了族谱中。
2: 其实它有很多内容啊，尊王法、
1: 晋非为、周平伐，这个是救急难，意思是我们是同一支的，同根同源，富贵呢各有不同。
2: 遇到困难的时候，吃不上的时候，
1: 当年好像是粮食收了，收成不好了，一家谁家遇到有困难了、有急事了、有急难了，大家应该更加踊跃的来帮助他度过这个难关，不要因为是帮助了别人也觉得吃亏。编族谱的时候呢，把我们开西族那种想法更细化了，然后就告诫后人，把多余的能力、多余的利益让出来，就是为了周平伐、救急难。
2: 万事之下
1: 是福起进，
2: 就是能这样做的人，每个年代、每个时期的人都会尊敬他。
1: 对对对。
0: 吴氏子孙把让利于人融入日常言行中，与人相处不独占利益，不夺他人之便，这一脉让的家风延绵不息，滋养着后世子孙的心田。
2: 互让方能共赢，不争更能兴家。吴氏族人深知让出眼前一时之力能为家族谋求长远福祉，为子孙后代留出余地，正是这样一份在连让中见智慧、在流余中显格局的家风，让吴氏族人凝心聚力、同心开拓，为家族的世代和睦筑牢了根基。
0: 到了清道光年间，因为家族人口增多，第十三代后人吴振甫带着两个儿子吴祖兴、吴祖望来到中晋河上游建起第二座围龙屋，名为上兴屋。祠堂里平门上方的门额上镌刻着连让之间四个字，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连让的意思是清廉逊让，强调的是有原则的谦让，而非无原则的退让。
3: 连让之间的故事，他说的就是兄弟之间的相互相让。
0: 刚从老屋分出来的一家人田产并不多，因此吴祖兴、吴祖望两兄弟常年在外奔波，做些买卖贴补家里，数年辛劳，家业逐渐有了起色。可父亲病重垂危，按照族规理应由长子吴祖兴承袭一族之长管理家业，可他却把这份荣光让给了弟弟。
3: 你回来执掌家业，既是责任，也是很尊崇、很荣耀的事情，地位来讲是非常高的，比起在外面经商打工要安稳、要体面的多。这个时候呢，这个子孙就考虑到他弟弟的性格呢就比较沉稳、比较敦厚，从家族的长远利益考虑，弟弟更适合去管理族事啊。从他自己本身来讲啊，家业兴旺了，那么他也有荣耀。
0: 弟弟回到家中悉心打理，一方家业在他手中蒸蒸日上。然而在外经商多年的兄长却接连遭遇波折，欠下一身债务。弟弟得知后当即送来一本账簿，里面一笔丰厚的积蓄记在兄长名下。原来 自从兄长让出迟家主事之权，弟弟便特意在族中划出十亩良田，悉心耕种，每年的收成都为兄长积攒封存。正是靠着这份多年的积蓄，兄长渡过难关，重整旗鼓，数年之后成为一方巨富。为了感念兄弟相让相扶的情谊，兄长出资重修家族祠堂，并提笔写下“连让之间”四个字，镌刻在平门的门额上，时刻提醒子孙后代互敬互让，彼此扶持，家族才能世代兴旺。
2: 连让之间这四个字您怎么理解？
3: 连让它实际上是一种智慧，当你得利的时候啊，你不能够把这个利益占尽，让一点利给别人，那别人也会去感激你，这样的话呢之后呢就可以长久合作，有了一个长久的感情。我们四贤村一直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叫做退一步自然亲忧，让三分何等清闲，每家每户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话，乡里之间留有余地，附近附样，这种和的风气就会形成了。
0: 吴氏兄弟的故事在当地传为佳话，数十年后族人又兴建了夏兴屋，并在祠堂门额上刻下留有余地四个字，与连让之间相呼应。在吴氏族人眼中，让是不与人争利，退一步是胸襟，让三分是德行。然而当民族危亡之际，吴氏族人心中的让不再止于兄弟相让邻里相扶，而是毁家纾难倾家救国的担当。在吴刚强的家中珍藏着一本图册，里面记录的史料讲述了烽火年代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个个保家卫国的故事，其中一页记载着吴氏家族的抗战童年会。
2: 参加这个会的都是一些同龄人哈，都是年轻人，是不是？
1: 对，同年是同个村组同一年出生的嘛。后来呢，为了扩大这个力量吧，他们就组织，不管是同年的晚辈也好，不管是同村的年轻力壮的人也好，就大家团结起来啊。
0: 1945年5月，日寇在广东河源一带烧杀抢掠，吴家的年轻人自发组织起抗战童年会。打铁铸刀，站岗放哨，保护乡亲和家园。当时一支抗日游击队正在附近山区与敌人周旋作战，尽管危险重重，吴家人仍倾尽全力为游击队伍筹集物资支援战斗。
1: 都能费那些年轻力壮的，反正这些人呢，他们呢就负责送信啊，负责挑粮，要送粮食，挑红薯片啊、高粱啊，什么东西，反正年轻的。我们村里面呢、那位打铁的师傅啊，又组织那些年轻力壮去打那个大刀，做武器吧。
2: 如果那个时候被敌人发现，他们是很危险的。
1: 挑粮真的碰到日本鬼子呢，他就一床蹦的哦。那个时候真正是敢参加的人呢，他是喝着老命的，就是不考虑生死的啦。就大家就扭成一股绳嘛。就团结起来，就对付日本鬼子嘛。
2: 虽然吴家人历史上是连让的品德一代一代传下来，但遇到家国有事情的时候，他们又能有一种血性冲上去保家卫国。
1: 对，我们的是三让文化嘛，我们这个家训文化教育我们啊，但对我们的乡亲是很谦让的，但对敌人来说呢，我们是寸步不让的，就是坚持到底的那种光盛啊，那种血性啊，这就是我们客家人的一种骨气吧。
0: 后来解放军南下途经思前村休整时，人们又纷纷让出房屋给战士们住，帮助队伍割草喂马。吴氏族人平日里相扶相让，战火中坚守家园，一让一守是吴家传承不息的家风，也是客家人骨子里的气节。
2: 昔日以连让立身，是为了家族和睦，世代长兴。而当国难当头时，吴氏族人挺身而出，寸步不让，守卫祖国山河，为家国的新生留下了不灭的薪火和希望。
0: 如今，战火的硝烟。

0: 早已散去，但吴氏家族的童年会保留了下来。村里的吴家人自发组织起11个童年会，以出生年份作为童年会的名字。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调解邻里纠纷，互助帮扶，成为维系乡邻和睦的重要力量。68童年会的成员平日里经常来吴伟平家喝茶聊天。前两天来串门的时候，正碰上吴伟平与邻居家闹矛盾。聊天中，大家得知邻居家的房屋紧挨着吴伟平田块里的小型水渠，由于久未使用，水渠不仅垮塌，还有很多红蚁咬伤了邻居家的两个孩子。当时正在广州照看孙子的吴伟平接到电话，邻居提出沿着自家房屋浇筑20厘米宽的水泥堤，防止红蚁再伤人。吴伟平觉得从自家地界让出一点也无妨，便同意了。可前几天吴伟平回家过年，发现邻居在原来的水渠上浇筑了50厘米宽的路面，比电话中商量的多出了30厘米，心里有些不舒服。
1: 我也同意他，我说你最多就搞20公分左右，不这样吗？是吧？说了20公分，你现在搞了40-50公分嘛，是吧？经过同意没事啊，你不经过我同意，我肯定不乐意的。
0: 原来邻居原本只浇筑了20厘米，又想到周围几户人家平时都爱从旧水渠抄近路，但因为不好走，经常摔跤，于是浇筑了50厘米，铺成一条平整的便道。
2: 我就搞你那个水泥铺一下咯，没有那么多那个蚂蚁嘛，我们小孩安全了。那边那个读那小孩呀、啊，读书的呀，就这边来的嘛，上上下下也不用睡了嘛，这那个车啊，可以就上着下啦，就好一点了。
0: 吴伟平的童年得知两家的矛盾后，这两天总来他家串门。三个人边喝茶边聊起这件事，吴伟平心里有些别扭。两位童年也对他交心劝解，这几天童年劝说的道理，其实吴伟平都听进去了。除了劝解矛盾，童年来家里喝茶也总会搭把手，帮着料理些农活。喝完茶，两位伙伴帮着吴伟平一起修鸡棚，
1: 帮忙啊。
0: 因为从小一起长大，彼此之间关系亲近，说的话也会格外入心。鸡棚刚修完，邻居便主动来串门了。一声问候，几句闲聊，两家人打消了心中的芥蒂。
3: 那条路现在加宽一些哈，好像要比原来更方便一些哈。
1: 是方便点的，都是乡里乡亲的嘛，把那路搞好，邻里之间的那些人气过去方便嘛。你自己心里也舒服了。
0: 邻里相处难免磕磕碰碰。只要各退一步，互谅互让，心结便会化解于无形，纷争也能在萌芽时消弭。如今思前村里生活着1200多位吴氏族人，让的文化融入了柴米油盐的日常，化作了乡里乡亲的体谅，更融进了乡村的自治、德治和法治中，使得思前村和睦安定，风清气正。十几年来，村中没有发生一起刑事案件，村庄也先后获得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等称号。正月13这天，吴氏家族几百户人家聚集在宗祠里举行上灯仪式，为添丁的人家庆贺。这些孩子们多年后会结成新的童年会，他们延续着同心相互、同德相守的传统，守护村庄的和睦与安宁。
3: 一世相让，可安邻里；世代守德，能兴一方。连让之德是吴氏家族世代遵循的行为准则，也成为了当地化解矛盾、凝聚人心的精神根基。在古村的烟火日常当中，吴氏族人守住了珍贵的人情温度，也以家风传承构筑起了新时代的乡风文明。没
4: 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北部湾南海北部有东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中部有西南风7到8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1.0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3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1.8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2.2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月的浙江富阳，富春江已经到了开渔季。
1: 哦，大哥，现在出发就是我们出发的话，其实对于平常捕鱼来说就已经有点迟了。我们本来
0: 赶在日落前，于师傅开工了，
2: 已经有一两网下好了。
1: 一两网下好了。
2: 对呀、啊。
0: 今天他的船上多了一位客人。
1: 那这个点的话，我们一般都是抓到什么鱼？
0: 孙杰鱼打算体验一晚渔家生活。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他想要记录家乡传统的生活场景。对于世代临江而居的渔民来说，捕鱼不过是寻常的劳作，但在年轻姑娘眼中，这却是新奇的经历。
1: 那大哥，如果你一晚上都要捕鱼的话，这个船要开多少？

0: 部江面。天亮前，新鲜的渔获陆续送上岸，晨光中奔流的江水串联起千年光景。它曾流经画家黄公望笔下的富春山居，也倒映过先民迁徙的身影。北宋年间，孙婕妤的祖先就沿着富春江的支流一路南下，来到龙门古镇，从此在这里定居。
1: 一走进龙门古镇，人们的脚步就会慢下来。鹅卵石子铺就的小路蜿蜒向前，小桥下流水潺潺，空气当中飘散着柴米油盐的烟火气。这些啊，原本是江南古镇的寻常景致，而这里的特别之处就藏在巷弄之间传说的故事当中。这里的人家90%以上都姓孙，他们都是三国时期吴国开国皇帝孙权的后裔。
0: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龙门古镇保留着独特的空间格局，这里巷陌纵横，犹如迷宫，外人进来很容易迷路，但只要找到一门牌楼就能找到方向。它是古镇的地标，也是这里现存最古老的建筑。历经480多年的风雨，牌楼上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可在当地人心里，这些都是历史的见证。根据碑文记载，明嘉靖年间江南灾荒不断，朝廷派来了官员催缴皇粮，孙权的第45代后人孙朝以经商为业，他替乡亲们缴了皇粮，又取出余粮赈济灾民。嘉靖皇帝敕封孙朝为义民，族人建起义门牌楼，以此为荣。这些家族往事，对在城市中长大的孙婕妤来说，一度遥远而陌生。
1: 啊，61代，嗯，那你周围的人会不会有人对你的身世很感兴趣？
2: 对，大家会调侃啊，你是公主，你是郡主，这样子调侃我。然后小的时候，大家也会用东吴或者是三国的一些知识考我。说实话，在回答不上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感情还是比较尴尬的。嗯，而且就是会有一些愧疚感，确实会想说自己祖先的事情，自己为什么不知道？
0: 从学生时代起，孙婕妤开始想要了解家族的历史。他的爷爷曾经是祠堂的管理员，随身携带的钥匙串总是哗啦作响，那是打开记忆之门的声音。爷爷把孙女带到孙氏宗祠，告诉他故事的源头。
2: 其中有一个故事爷爷反复跟我讲起，叫做孙忠种瓜。
0: 孙忠是孙权的祖父，也是孙氏宗祠里供奉的第一世祖先。东汉末年，战乱频发，孙忠归隐田园，以种瓜为业。饥渴的路人途经他的瓜田，他总是以瓜相赠。一年灾荒，孙忠的瓜地里只结出了一个瓜。
2: 孙忠他本身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所以他想把这个瓜给自己的母亲吃。但是当他摘瓜的那一刻呢，有3位老人来到了他的瓜田，向他要这个瓜。哦，他深思熟虑之后呢，就是把这个瓜一分为二，一半给了他的母亲，另一半呢给了3位老者。
0: 在后世的传说中，这3位老人本是天上的神仙，他们游历人间不过是想看看世道人心。为了回报孙忠的半瓜之情，神仙们许给他的后人3分天下。后来孙权在江东崛起，建立吴国。
2: 也是等他去世了之后，我才会去想他为什么会经常讲这个故事而不是别的故事。我觉得爷爷他可能在孙忠的身上呢看到了跟他相同的一些特质，比如说他们都是农民，然后他们都非常的善良，非常的仗义，尤其是自己的祖

0: 先跟别的故事还不太一样，别的故事可能听听也就过了，因为我们是一脉相承的，他有什么样的本领，我是不是也可以有相同的本领，他有什么样的品质，我是不是也应该有怎么样的品质。我觉得因为有这个血脉的这个相连，所以会更可能会去思考这方面的一个东西。
1: 年少时听到的故事，往往要经过岁月的沉淀，才真正懂得其中的深意。其实真正令神仙动容的，从来不是半个西瓜，而是在困境之中依然心怀他人、持守道义的心。许多年后，孙婕妤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接过那份来自祖辈的嘱托。
0: 我之前觉得自己仅仅只是孙吴血脉的一个继承者，但是当我真正的去接触到更多的故事，我就发现其实在身边有非常非常多的值得去挖掘的人，他们身上有很多闪光点，这个闪光点可能是个人的，也有可能是时代赋予他的。我想把这些东西都记录下来，我想成为这个时代的记录者。
1: 知味富春，墙外凌霄花，老家的灯盏，孙婕妤写的大多是家乡的风土与人情。在他的笔下，有长辈筹备祭祖的忙碌身影，有历代先祖的舍生取义，有平凡人身上闪耀的微光，也有矗立在古镇480多年的一门牌楼，那是孙中的半瓜之意穿越时空的回响。这些鲜活的片段刻画出孙婕妤心中家族的模样，也诠释着他在族谱上的身份。孙权第61代后人，按照祖训，龙门孙氏宗谱每20年就要重修一次。族谱里记载着一代代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见证着一个家族的延绵。中国传统社会里，人丁兴旺被视为家族兴盛的标志，但在孙氏家族，却曾有一位祖先留下了宁可绝我子孙的决绝誓言。说出这句话的人名叫孙儒。
2: 这里就是我们原来祖先孙儒房下的议事厅。
3: 哦，过去是议事厅。
2: 它始建于明朝，民国的时候又进行了重建。
1: 明嘉靖年间，孙儒任河南长葛知县，刚上任不久，当地就遭遇了旱灾，朝廷的赈灾粮迟迟不来，百姓陷入饥荒，孙儒彻夜难眠。他想起家乡有一种适合旱地生长的作物，叫做荞麦，于是寄回一封书信，嘱托家人拿出所有积蓄购买荞麦种子送来救灾。为了尽量多买一些，孙家人甚至变卖了部分家产。
2: 播下去以后，长葛还是旱情还是连续啊，他荞麦在发芽还得有一定的水分，所以他就很焦急，地上面跪倒向苍天祈祷。他说了一句话很震撼，说宁可绝我子孙，不可绝我子民。
1: 这是走投无路的知县最后能做的事情了，他无法效仿先祖的孝义双全，只能在那个崇尚香火延绵的时代里压上宗族血脉，换取百姓的一线生机。或许是苍生大义感动了上天，一场大雨倾盆而下，旱情得以缓解。孙儒还乡时，长葛乡民赠给他一方郑某卓鲁匾，把他与东汉著名良臣卓茂、鲁公并称。回到家乡后， 孙儒修起了一座厅堂，并令人在门楣上刻下端吕二字，告诫子孙欲行义事先正其身。孙家人的身上一半是水乡滋养出的温和儒雅，另一半是血脉相承的仗义豪情。围绕一门牌楼，四十多座厅堂遍布古镇。过去这些厅堂有的用来敬天地祀先贤，有的用来家族聚会收容贫苦，或是开办义学。人们以各支房的厅堂为中心，在周围建起住宅，逐渐形成了今天的古镇格局。2017年，包括44座传统建筑在内的龙门建筑群被列为浙江省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他们的故事也因此被更多人看见。
4: 龙门古镇就像是一座鲜活的家族博物馆，我身后的这座思源堂，连同古镇当中40多座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厅堂，每一座都有着它专属的名字，明德、士德、耕读、慎修等等。这些名字不仅是文化符号，更是家族的血脉印记，世代相传的身份坐标。探寻他们背后的故事，我们就会发现一张先祖留给后人的精神地图。
1: 厅堂里有历史，也有古镇的日常烟火。
4: 孙大哥你好，这是在忙什么？
2: 啊，我们在串串，今天晚上的要烧烤的串。
1: 孙成兴开了一家烧烤店，每天下午是备料的时间。
4: 每天大概能有多少客人啊？
2: 有些是两三桌，好的时候嘛4-5桌也有。
1: 对。老宅的堂号叫做明哲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明哲保身，但实际上它另有深意。
2: 堂号就是那副对联的意思啊，明哲不为身善保，则能有且世人恩。就是当你弱小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当你强大了以后，就要去帮助别人，去给别人送去温暖。
4: 所以取这个对联的头一个字明哲堂。
2: 对。
4: 所以你们都是看着这样的对联长起来的。
2: 对，但是我们想说，哦，我长大了我要当英雄，我要当那个警察什么，就是这种意思啊，从小就把灌输在我们脑子里面。
1: 后来孙成兴没有当上警察，也没有成为英雄，他守着老宅开了一家小店，过着再普通不过的日子。直到2015年，一通来自红十字会的电话打破了这份平静。他2008年在中华骨髓库留下的血样与一位白血病患者匹配成功。
2: 那时候是大年初十，他说我问我有没有功夫，我说不要紧的，别说大年初十，大年初一我也会下来的。我的血，我的造血干细胞终于可以救人命了。我妈是原先是那个汽车商售票员嘛，等于说也请假了陪我一起去的。我妈很支持我的，她说呢，像你那个祖宗那个孙朝，他说那时候龙门大灾了，他说倾家荡产都去帮助别人了。他说儿子你最棒。
1: 捐献过程比想象中简单，新技术只需从外周血中分离出造血干细胞，血液从手臂流出的那一刻，孙成兴实现了儿时的心愿，成为了一个陌生人生命里的英雄。

晚上八点，孙成清开始忙碌起来。烧烤店里菜式简单，也没有大城市的人声鼎沸。往来的食客大多是街坊四邻，吃的是一份熟悉的人情味儿。招呼完一桌老邻居，孙成新的微信群收到了新消息。群里的50多个成员都是阜阳区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

0: 今天有新人加入，这也意味着又有人获得了生的希望。时光在一门牌楼上留下印记，家族后人为他刻下新的注解，是危难时伸出的援手，是困境中坚守的善意，是每一次从独善其身到温暖世人的转身。今天人们来到龙门古镇，有的为了追寻历史，也有的只为看看山水。古镇坐落在龙门山脚下，山上大多是公益林，归国有林场管理。周末，孙山元照例上山探望在林场当护林员的父亲。
1: 小学三年级之前，我爸妈长啥样我都不太记得起来的。我爸爸后来开始慢慢的带我巡山啊什么的嘛，记忆中就是个背影啊，因为我爬不过他嘛。
2: 他脚步很快是吧？
1: 对，很快，可能他到70岁了，我可能就可以跟他一较高低了。
0: 过去山路难行，想带物资上山并不容易，好在路修通后，开车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林场的管护点。
2: 这边就是啊，那是你爸爸吗？
1: 哎，那个是我爸。哦，他在除草。阿爸，哎，这个菜本送上来去。哎，你来帮帮忙。哎，谢谢。
0: 还有几个月，孙山元的父亲孙双华就要退休了。
3: 这是呢，我现在炒。
0: 从20岁上山至今，年复一年，山上的生活简单又规律。
3: 那么早上5点到5点半，现在的季节啊，那么我起床做早饭。那么就是炒饭还是面条，那我的面条我给你看，你要下一头的，这两碗呢？
4: 两碗都是、
3: 两碗还不够的，
4: 这么大碗。
3: 那么就是巡山啊，捡垃圾啊，那么捡好那么下来，龙门这么大的一个地方，都要靠龙门山，还是下去的。
0: 午饭时间，父子俩打算做一顿牛肉面。孙双华给儿子取名山元，意思是援助山林。这是孙双华的愿望。他拿着微薄的工资，守了整整40年的山。
1: 我小的时候其实是不理解的，因为对于我来说，不希望天天吃一个腌菜炖牛肉，腌菜炖牛肉炖到最后全是腌菜了，我也不想过这种日子的。什么要拍的？
0: 常年巡山，孙双华练就了一副大嗓门。可那个时候，面对儿子的不解，他却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只是偶尔说起工作时候的经历。早年间，护林工作比现在辛苦得多，常常需要与偷树的人斗智斗勇。
1: 我爸可能80几年的时候只有30-4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啊，但是他们偷树的话，他们可能一天晚上偷个40-50块钱的树去卖，很简单的。那么希望我爸网开一面，给我爸分一杯羹，他们偷一次，比如说给我爸分20块，那不是一个月的工资就来了吗？但是我爸还是拒绝掉了，他觉得那是不义之财。
0: 孙双华守住了山，守住了家，也守住了心中的义。但自己吃过的苦，他不想让儿子再吃一遍。他曾一心盼望儿子去城市里过更轻松的生活。不过，年轻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活成了父亲的模样。

0: 2015年大学毕业后，孙山元回到龙门山，成为了这里最年轻的护林员。
1: 全家都反对啊，其实我们家的人也都不太会表达的啊，他们呢更多的是用方式方法来让我劝退，就是说菜让我去挑上来，他们让我买什么菜什么菜尽挑重的买，然后我也是倔，我让你们看看我到底挑不挑得动的，我到底寻不寻得动这个山的。挑上来呢，它都是像登山道嘛啊，它都是有楼梯的，那么用扁担挑的，前面压不住，后面吧倒下去。
2: 因为很多人他比如说上了大学到了大城市，他的想法是我要脱离原有的生活，我要把家人带到更好的地方去，我要走出去。那你那个时候为什么选择一定要回来？
1: 因为那时候山上条件很艰苦嘛，山上信号也没有的，然后交通又不方便，相对来说非常的闭塞，然后工资们又很低，如果我爸妈退休了，那可能很难再有那种年轻的人来守护这份山林了。生态好了以后嘛，也可以吸引来这种游客啊什么的，那么也可以带动当地的一些经济，包括气候环境啊什么的，我觉得都是有影响的。
0: 孙山元当了3年护林员，后来林场在山下的办公点需要年轻人，他下了山，
3: 给个凤鸟。
0: 空闲的时候，他还是会像小时候那样，追着父亲的背影，走一走这条熟悉的巡山路。
1: 这个山上啊，有很多小动物，野兔啊，山鸡啊，大野猪带着小野猪一起来啃我的地，他们都是我同事。如果你是向往外面的灯红酒绿的生活的，肯定是一种牺牲，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并不是，我到这里来真的是跟回家一样的，回家他就没有什么牺牲啊不牺牲的，反而觉得家在哪跟就在哪了。
0: 孙双华守了40年的绿水青山，变成了家乡的金山银山。管护点成了补给站，护林员更多的工作是提醒来到这里的人们爱护一草一木，为他们提供方便与帮助。孙双华喜欢举起手机记录山里的日常，他的相册里藏着龙门山的四季轮转，也存着山脚下祖辈世代居住的家园。一门牌楼静静地矗立在时光里，它像一位无言的智者，为孙氏子孙，也为每一位往来的人指引前路的方向，是脚下的路，也是人生的路。
2: 在龙门，我看到了一幅全新的富春山居图，它不是黄公望笔下的山水长卷，而是以另一种笔触绘制出了更为厚重的境界。在这儿有孙中凤瓜的古道热肠，有宁可绝我子孙不可绝我子民的凛然与决绝，更有一代又一代孙氏族人接力伸出的双手。正是这样的传承，让一门在血脉延续中熠熠生辉，照亮人心。
4: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5: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 ka?
6: Apa kabar?
5: Apa kabar?
6: Nesok sabay di.
7: Enjang day. Sabay di bo.
8: Hi, 你好吗？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9: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4: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10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8: 芝麻你干嘛嘞？
5: 喂，
6: 马布丁呢吗
5: ？I'm doing good。
8: 我很好，你呢？
4: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9: Hear every voice.
4: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最新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对外发布《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面向全球首次正式发布智能找矿系统和智能填土系统，以人工智能技术全面重塑地质调查作业流程，为全球矿产勘查领域带来了新的技术范式。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凭借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第四年位居上榜集群数量世界第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今年7月，水果猎人杨小杨受邀前往马来西亚，担任世界榴莲锦标赛猫山王组别的专业评审。大赛呢，通过多轮专业评选，最终会选出全场榴莲王中王的最高荣誉。杨小杨，大家习惯称他为水果猎人，不仅仅因为他品尝过数量众多的水果，更因为他常年奔走在东南亚各地的山林间，实地寻访，记录各类热带水果，尤其是那些藏在深山里的野生榴莲，更在寻访过程中致力于物种保育与科普工作。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听他分享2小时内连尝40口榴莲的味觉大考验，再跟着他的脚步深入雨林，去看看这位水果猎人为了吃上一口野生榴莲，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丛林大冒险。接下来有请杨小杨。你好，小杨。
7: 哎，你好，主持人。
6: 小杨，我知道您前段时间到马来西亚受邀担任了世界榴莲锦标赛猫山王组别的这个专业评审哈，能不能先跟我们讲一讲这一届赛事整体的一个规模，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呢？
7: 这次氛围还是挺激烈的，就是整体来说是以马来西亚为主，包括泰国也会有一些参赛的过来。他是做一个定位是世界榴莲锦标赛，很可惜这次没有我们中国的，因为种种原因吧，可能没有我们中国的参赛选手过去，主要还是马来西亚本地的。他主要的目标呢是提升整个大家对于这种榴莲的爱好。我在当地能够感受到那种现场激烈的氛围，因为当时当天应该光猫山王就报名了100多组吧。
6: 同一个种的猫山王？
7: 同一个种，
6: 同一个
7: 品种啊。
6: 啊，报了100多种。
7: 嗯，我印象中是100多种，但是分成2组了。光当时现场拿的果子，至少应该是200多个，至少200多个果子。
6: 嗯，
7: 200多个猫山王。对，
6: 您是担任了猫山王组别的这个专业评委。
7: 是的，是的，是的。
6: 那这样的一场比赛，它持续了多久啊？
7: 当时应该至少4个小时吧。
6: 哦，4个小时。那这4个小时当中，您是一直在品鉴各种榴莲吗？就是一直在吃吗？
7: 前2个小时在吃。后面也有吃，但是后面就吃就不一样了。前面吃的话就是要一直不停的吃，2个小时一直不停的吃。
6: 那场比赛您一共品尝了多少个榴莲？
7: 我当时那一场，我们那一组猫山王组大概是36个参赛的。
6: 嗯，
7: 36个参赛的，我们负责其中36个，但是36个呢，它每一个里面是有3个猫山王。如果你第一次这个吃到的它达标，
6: 嗯，
7: 你就得重新再吃第二个，你就是怕万一有个别的这个参赛选手拿的连个别不达标嘛，怕有一些偶然因素，排除这些偶然因素，再给他第二次机会，再开另外一个，所以当时吃了是不下40个。
6: 2个小时吃40个榴莲，这里不是吃掉40颗完整的榴莲，是40份不同的这个参赛猫山王，每一颗可能取样一小块果肉，用来做专业的这个打分。
7: 嗯，猫山王还全部都是猫山王。
6: 那小杨吃完之后感觉还好吗？
7: 吃完之后真的是我已经吃到后面的话都已经是要扶着墙走路了。
6: 扶着墙走路，那吃到最后还能够品尝出来吗？
7: 还可以，还可以，要相信我们的专业度。
6: 嗯，
7: 因为吃的过程当中会停的过程，中间吃一边吃 比如说吃两三个之后就赶紧漱一下口、
6: 哦、
7: 要保持口腔的一个还有舌头的灵敏度，漱一下口，喝点茶什么的漱一下
6: 啊，所以相当于和调酒师测评香水是一个道理，就是闻几款香水之后要嗅一下咖啡豆来重置一下嗅觉。所以您在品鉴榴莲中间也是要漱漱口呀，比如说把上一个果子的味道清除掉，才能更客观地感受下一刻，对吧？
7: 是的，是类似的东西。
6: 嗯，这次您主要担任的是猫山王组别的评审。那整个世界榴莲锦标赛其实不只有猫山王这一组别，比如说还设置了黑刺等其他的组别啊。
7: 嗯，它是这样子的，我们当时分成了四个组，因为它不同的品种之间你要是去比赛的话其实很不公平。

0: 你比如说猫山王，如果你跟其他的名种像红山呀、或者是101啊，对，就是这些品种或者是主角啊，你跟其他的品种比，你就相当于是降维打击，你必须是一个维度一个维度的去比赛。你比如说像猫山王跟猫山王比，黑刺和黑刺比，你要是一大堆的品种全部混在一块儿，这混战的话，你不用选，最后肯定还是猫山王和黑或者黑刺。
1: 获得冠军。
0: 是的，
1: 那今年的冠军好像不是猫山王，是黑刺哈。
0: 是的。
1: 那您也是品鉴了几十款不同的这个餐品果子哈。那对比来看，这枚冠军黑刺在风味口感上，您觉得有哪些不同之处吗？
0: 它其实这个就相当于真正的高手过招，有时候就是差之毫厘，就是你很难去评判这个东西，因为它真正达到一定高度之后，有时候也是跟当时现场开的那一个果子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当时现场组别哈，一共有4个组，一个组呢是猫山王，一个组呢是黑刺，还有一个组呢是就是名种，当地的这些名种，除了黑刺、猫山王之外的名种。都是注册的。
1: 注册名种。
0: 还有一个类别呢，就是所有的这些没有被注册的一些当地的小有名气的品种，或者是当地一些土种，就是没有被注册的。简而言之是这样子的。这四种呢，就是这四大类去比赛，从这比赛里面再筛选出来，每个比赛的冠军选出来，每组的冠军选出来，再去争夺冠军中的冠军，王中之王。你像我负责的那个是猫山王组，猫山王组的话，我们就筛选出来了，我们组中的猫山王之王，然后去跟别人的那个黑刺王之王，还有别人选出来名种之王，还有那个土种榴莲之王去比，最后赢得比赛的是一个黑刺。而且今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哪儿呢？因为黑刺最出名的产区，其实在业内人士知道的话，黑刺最出名的产区是在槟城。
1: 马来西亚槟城。
0: 对，马来西亚槟城，它的黑刺是最出名的。像劳务的话，就是如果是猫山王的话，最出名的是在劳务。
1: 马来西亚劳务。
0: 但今年的结果刚好反过来了，在猫山王组拿到第一名的其实是来自于槟城的，然后在黑刺组拿到第一名的是来自于劳务的。
1: 出现了反转，打破了大家固有的认知。
0: 对，而且据我内部知道的，我们那一组有一些品质非常好的，还是一些新树，大
1: 新
0: 家
1: 的
0: 会有些，
1: 树，
0: 对，大概树龄可能在8年，还不到10年，它那个口感已经是可以媲美那些老树了。所以这个就是刷新了大家对于传统榴莲，大家以前吃的话都是说啊要吃那种高山老树猫山王，对不对？那现在有一些新树长出来品质也不输给老树，所以这次让我就是觉得挺震撼的。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水果猎人杨小杨。前段时间，小杨去到马来西亚，担任世界榴莲锦标赛猫山王组别的专业评审。下面我们继续听他分享这次大赛的亲身见闻。小杨，在猫山王组别的评审中，我知道您2个小时品鉴了不下40份不同的这个参赛果哈。那么在这么多猫山王里面，有没有哪一枚让您觉得格外的惊艳，又或者是出现了大跌眼镜、落差很大的果子呀？
0: 是的，当时有几个我都觉得特别好吃，有一些它会有非常浓郁的苦味。这些就是它不是那种我们平常意义上说的那种苦瓜的苦或者黄连的苦，不是那种苦，它的这种苦呢，就是像什么呢？像你的舌头第一次吃一个东西，你之前没有吃过，你分析不了它，理解不了它，解读不了它，它就会大脑会宕机一下子，就是你瞬间你感觉不知道该怎么去理解，但是过一段时间几秒钟之后，你会觉得哦，慢慢的原来那个苦味会化开，就变成回甘层次感，然后花香蜜香逐渐在你嘴巴里面，哦，你慢慢舌头才接受，哇，原来是这样子的苦味，就是有一些会有非常浓郁的苦味，也会有一些猫山王呢会有非常明显的花香味，在当地是不怎么受欢迎的，但是这些榴莲在中国的话一定是非常受欢迎的。
1: 其实马来西亚还有许多市场热度不高的这个榴莲品类，有些实际风味表现好像甚至也不输猫山王、黑刺这类市场热门的品种哈。那这次比赛其他组别评审过程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让人印象深刻的小众榴莲呀？
0: 我也去尝试到，但是现场可能吃的比较少一点。现场其实我后面也去尝了一些，因为我们是专家组嘛，专家组很多就算是那个乡村榴莲那些土种榴莲。比赛完之后我也会问一下他们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是谁，我也会去现场尝了一下，确实会有一些风味比较好的，但是还是在今年哈，今年还是没有办法比得上猫山王和黑刺，没有出现那个能够和猫山王或者黑刺并驾齐驱的这样的品种，没有，
1: 还是没出来，
0: 但是没有，它没那么容易，因为想要一个新的品种一下子从这传统的老品种里面，尤其是这么多王子之内脱颖而出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1: 我知道像猫山王啊、黑刺啊市场热度很高，种植收益也很可观啊，但是马来西亚仍是有不少农户坚持保留这个本土的这种老品种榴莲哈，没有全部替换成商业化品种，那您是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的呢？
0: 是的，因为在当地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文化传承，也是一个品种的传承，对于榴莲的这种植物它的基因库的多样性的保护啊，各方面包括我们人类的这种舌尖的审美，包括人类未来吃榴莲的多样性的保护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你每个人他喜欢吃的口味不一样，你不能说是主流的人喜欢吃苦的，那也就是让大家全部都吃苦的，因为有些人他只能接受甜的，有些人就喜欢吃花香味的，有些人喜欢吃蜜香味的，他榴莲之所以好吃，之所以被称为水果之王，并不仅仅因为它的营养丰富，并不仅仅因为它的味道好吃，更核心的是在于它的多样性真的是非常的大，它有各种各样的多样性，在我看来哈，确实是马来西亚有一些当地农户还虽然不赚钱哈，真的他自己不赚钱，因为他想要赚钱的话就种猫山王黑刺最赚钱，
1: 对，
0: 因为出来的话你要知道你在山上，因为他们一般种榴莲在山上，山上你每天我在榴莲季的时候跟着他们上山去捡榴莲，他捡那些不怎么出名的榴莲，他捡一筐的话啊，一筐可能有个50公斤，50公斤榴莲捡下来，那一筐不出名的，他还没有卖两个黑刺或者是卖两个猫山王赚钱赚的多。所以你想想，为什么他把那个黑刺和猫山王都是用那个绳子吊起来？因为这样子做的话，是可以很好的保护它。那相当于你这两个果如果被偷了的话，相当于别人在其他地方再偷你两筐果子。
1: 对对对，
0: 非常非常的贵，而且即便如此啊，还是有很多一些老前辈不遗余力的去种植，他种植一些老品种，他并没有说是把那些为了跟风去种猫山王全部都种猫山王或者全部都种黑刺，还是有一些人坚持种当地的老品种的。
1: 好，那么作为本次世界榴莲锦标赛的评审，刚刚我们也有提到您在两个小时之内品鉴了近40份猫山王参赛果哈，那么在您看来，评判一颗高品质的榴莲最核心要看哪些指标呢？
0: 最主要就是一个是它的口感，
1: 口感
0: 第一点就是口感，它的口感整个的，它不是说像我们在国内吃的话它会更侧重于，你看我们国内喜欢吃干包黄肉，就一个干包和一个湿包，要么就湿湿的软软的，在马来西亚呢它强调那种口感绵密黏喉，它和我们国内的这种比赛的方式哈，或者跟国内的这种审美还不在一个水平线，因为他们的这种对于口感的追求是，比如说它一定要绵密黏喉感，那种黏喉感呢，虽然国内偶尔能吃得到，但是跟那边比还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口感。第二个就是风味，它的味道的层次感，这个是榴莲的灵魂，这两个能达到了，其实它的外观呐、出肉率啊，这些都是其次的。如果口感能让人一口惊艳，而且是能够在你嘴巴里面流连忘返，那真的是外观你再丑当地人也是能接受的。但最怕的就是外观很漂亮，打开之后味道又不好，然后层次感又不行，那直接人家吃一口就吐了。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刚我们聊了小杨前段时间在马来西亚参与世界榴莲大赛的相关情况哈。其实您作为水果猎

0: 猎人也经常会深入马来西亚、东南亚的这个山林当中寻找这个野生榴莲。那么在野外探寻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惊险或是让您印象深刻的趣事呢？
1: 野生榴莲啊，
0: 嗯，
1: 反正有一次我在，也是在马六甲吧，靠近马六甲叫东甲，
0: 东甲，
1: 东甲。当时我在东甲找一款榴莲，那一款榴莲呢是叫金凤，
0: 嗯，
1: 金凤的主产区就在东甲那附近。刚好是我是那个朋友他的表姐，以他表姐的名字命名的，我才知道叫金凤。
0: 嗯，
1: 然后就去找那个，他说他那个园子里面有几款比较好的，就那个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品种在园子里面。他因为当时在忙，就把我丢在那个果园里面。
0: 嗯，
1: 然后他自己就去拉着榴莲下山了嘛。我在榴莲山上面就哎，反正随便吃吧。
0: 嗯，
1: 我扛个相机就在那找。找的时候呢，我发现因为它那个榴莲园是就挨着一片大森林，
0: 嗯，
1: 跟森林挨着呢，
0: 嗯，
1: 有一只那个猴子跑过来，就是那个臀尾猴，就是猪尾巴猴，翻译过来就猪尾巴猴，就臀尾猴，
0: 嗯，
1: 臀尾猴呢跑过去了，我就看着那个臀尾猴进到森林里面，我也好奇啊，我就跟着往里面走，我就跟里面走，往里面走，哇塞，还没走多远，我感觉那个空气啊真的凉飕飕的。又有风，又有点微风，又有点凉，那树都特别大，那个树两个人合抱应该是抱不过来的，很大，而且是板状根，我记得很清楚，它是板状根，它那个叶子呢，一片叶子差不多有40多公分，落叶哈，那个很多落叶，那个落叶有点那种枯黄的颜色，
0: 嗯，
1: 我一看这个情景哈。似曾相识，大脑记忆一下就崩一下，那个神经就提上来了。因为这种生境下，如果经常跑这种山的深山老林那种经验哈，尤其跑东南亚跑多了之后，我就意识到这个时候就很容易有大祸，有大祸出来。这个真的，
0: 这个大祸是这个水果方面的还是这个动物方面的？
1: 动物方面的，
0: 动物方面的，
1: 动物方面的。因为这个地方太舒服了，
0: 嗯，
1: 我们人类喜欢，那些动物更喜欢。你在周边看过去没什么大祸，那是因为它藏起来了。只要是有这样好的地方，就是就算我们人类，你有个好房子，好的好窝，你好洞，你都想钻进去，对吧？
0: 嗯，
1: 那更不要说动物了。哇，这么舒服的，又有一点阳光，又吹着风，然后旁边还有水，那个水流在那里哗哗哗流。我说这么好的地方，我要是个大动物，我肯定也会选择这个地方落个窝，然后再往前走一会儿。哇，真的是我眼前那个当时。闪过去一道亮光啊，
0: 嗯，
1: 真的是亮光，我看到有一条非常大的蟒蛇，蟒蛇
0: 、啊、
1: 对，蟒蛇应该是个网纹蟒，
0: 嗯，
1: 网纹蟒在那里横着啊，它就在那里横着，它在那里吐着信子，它就看我过不过去，它在那里在试探我，
0: 嗯，
1: 它因为它的眼睛视力是不太行的，但它可以通过嗅觉去嗅，因为它可能把周围的那些动物啊什么都清掉了，我当时一看，我立马就。站在那儿了，我不敢动了，
0: 吓着了吧？
1: 不是吓啥，我经常也见蟒蛇，我知道我不是它的猎物，
0: 嗯，
1: 它不会对我有什么威胁。但是你本能的看到的时候，你那个鸡皮疙瘩蹭一下就，
0: 对对，
1: 你那个汗毛立马就竖起来了。然后呢，我不敢动，是因为我脚底下全是那个叶子，
0: 嗯，
1: 那个叶子它干了之后，它很大的叶子嘛，你脚一踩上去，它吱哇吱哇响，
0: 对，
1: 那个噼里啪啦那个碎了嘛，它也是通过这个声音或者通过这种味道来嗅到我的，
0: 嗯，
1: 哎。反正他也停了，我也停了，
0: 嗯，
1: 然后他反正是就在那里一直吐信子，我在那里就盯着他看，拿起来拍照啊什么的，
0: 嗯，
1: 当时还拿手机还拍，
0: 哦，您还拍他呢？
1: 哦，对，我当时我另外一个相机是丢在外面去了，
0: 嗯，
1: 丢到外面去了，我当时就手机拍了个简简单单拍了一点，然后我就说，哎，大家到了森林以后不要乱动着。野生动物，尤其看到蟒蛇啊，慢慢的往后退走就行了，它自己会跑掉的。我当时还简单拍一个类似这样的视频。
0: 哇，您胆子好大呀！当时这个蟒蛇有多大呀？
1: 当时那个蟒蛇应该有3米多长吧？
0: 嗯，
1: 那个蟒，就是这个，就是我找榴莲的时候会觉得有意思的事情，因为经常会遇到这种蟒蛇啊，或者有时候有一些就是野猪啊那种，有一些时候还比较危险的。
0: 这已经很危险了。
1: 这还都还好。我怕的是踩到那些就是那种在叶子里面那些那种比较毒的那种蛇，你一不小心踩到它砰倒你一口，你没办法了。
0: 好在您没有遇到哈。
1: 没有，我一般不敢那样去踩，但是这种情况下你像我是确定好安全，而且 就是在野外的话，跟蛇打交道，还是你只要制造一些声响，它一般都会跑掉，它不会说是故意跟你硬刚。没有哪一条蛇是愿意花上自己的毕生的生命的风险来去跟你去怼你两口，除非你一不小心踩到它了，它是本能的反抗，它会咬你，一般是没事的。
0: 那除了这段经历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有意思让您记忆犹新的小故事呢？
1: 你像我去到婆罗洲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一件事情还是比较有意思的，我发现了一个野生的那个红肉榴莲。但是那个红肉榴莲它是在哪儿吗？它是在那个森林里面。森林里面这个红肉榴莲它跟我之前见到的都不一样。我之前见到的红肉榴莲它都掉下来的嘛。我们平常你买榴莲或者你的榴莲常识告诉你，这个榴莲都是自己从树上掉下来，然后你才可以剥开吃，对不对？这个野生的红肉榴莲它是在树上裂开的，像张着那个血盆大口一样，裂开之后就像那个异形，知道吗？
0: 我知道，
1: 像那个异形啪把嘴巴裂开，露出来里面的红肉。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那些松鼠啊、猴子啊过去吃。但是我去的时候有点晚了，那个猴子应该都已经吃完了，都已经吃了一轮了。但是呢，会有一些那个松鼠是在那个树干上哈，它会占树为王，它自己会护着那个榴莲树。你过去的时候，它会给你就那种，它一直在冲你吼，
0: 其实就不让你过来。
1: 对，它是在这样子的，它是那个松鼠，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国内那种松鼠，但不一样。它那个松鼠呢，它是头是往下的，就是在树上哈。你比如正常它不是往上面去爬的时候，它是正常往上面爬，跟个普通的松鼠往上爬一样嘛。
0: 对，
1: 它反过来就不一样了。它反过来的时候，它头往下。它当时我靠近的时候，它头往下，然后它的腿是在上面的，就是整个是成一个俯冲往下俯冲的姿势。然后呢，一边是朝我吼，一边那个它的尾巴呢一边往上翘，噔噔噔噔，一直噔噔发出来声响，就是类似于要攻击我说这个地方骂骂咧咧的，就那种感觉。
0: 这是我的领地是吧？
1: 对，骂骂咧咧的，这是我站的榴莲，所以那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我后来就说我从地下捡吧，只能捡到一些榴莲种子，因为被他们吃完之后，他就把那个种子到处丢在地上了。
0: 对对对，
1: 哎，我反正就在等，只能等那个松鼠给我吃的时候，一不小心掉下来几个，哎，我就从那捡点肉吃。
0: 真尝了吗？
1: 真尝了呀，真尝了，确实好吃。那没办法，他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去一趟野外不容易，尤其是能发现榴莲的话，也是真的非常不容易。而且这些你有时候你不吃的话，你这一趟就白费了呀。所以你必须得尝，有时候就在地上捡呢，就是他们丢下来的，也有稍微干净一点地方。拿个指甲挖一点尝一下啊，这个味道啊，
0: 跟松鼠抢食哈。
1: 没办法，你还得是捡食，你抢不着它这个，它是保护动物，我们不能随便打它。
0: 对对对。
1: 再加上我们又热爱自然的，就不会去伤害这些动物。
0: 听上去确实充满挑战，也很有意思啊！今天非常感谢水果猎人杨小阳跟我们分享了世界榴莲锦标赛的评审见闻，还有这些在东南亚山林里寻访野生榴莲的有趣经历。那么有关更多水果猎人与榴莲的故事，我们稍后接着聊。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

0: 但是呢你不通上他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北部湾南海北部有东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中部有西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0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6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3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3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1.8 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2.2 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
3: 的中心
2: 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继续邀请水果猎人杨小杨。之前我们和小杨聊了他在马来西亚榴莲锦标赛的评审经历，还有深入东南亚山林寻访各类榴莲的野外见闻。杨小杨，大家也称他为水果猎人。小杨原本是一名精密制造工程师，后来出于对植物的热爱，他常年行走在东南亚的山林间，寻访记录各类珍稀果树的种质资源。他曾为2000多种植物拟定中文名，是中国国内知名的热带水果科普者。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小杨聊一聊水果背后更多的故事。你好，小杨。
7: 哎，你好，主持人。
6: 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和小杨一起聊了

0: 国内的消费者的话，基本上都是那种生果给你砍下来之后，寄到国内，你基本上能挑的那种偏干一点的、偏绵密的就很不错了。其实很多时候没有太多能挑的方法，就是能够主要是要闻那个榴莲的香味。如果是国内想要吃到好榴莲，一定要闻那个香味，
1: 闻
0: 香
1: 香
0: 味永
1: 味。
0: 远是，对，香味永远是第一的。你可能看到外形不够好，咱们国内的消费者如果有一次不小心吃到了一个很好吃的榴莲，你记得一定要把那个榴莲壳啊放在鼻子上面多嗅几次，你深深的嗅几口，
1: 记住这个气味和味道。
0: 对，让这个味道印在你的脑海里。以后你自己去挑也好，或者是自己去选也好，你就闻到这个相似的味道。真正好的榴莲，它会带有一点那种刺激性，或者是有一点霸气的那种味道，那种气味，又带一点那种香甜味，加一点霸气的那种味道，它是融合在一块的。但它绝对不是那种臭味。很多人觉得是臭味，是因为那是对榴莲的非常初级的误解。那些榴莲已经就不新鲜了，它才会有臭味。但真正新鲜榴莲，它会带一点，它是那种香味，再夹带一点霸气，就是这才是新鲜的榴莲。榴莲要新鲜，而且你闻到那种香味，那种霸气的味道，哎，刚好是你之前吃过的好吃榴莲里面有类似的东西，哎，你就把那个筛出来，那个真的就是非常哇塞。
1: 看来在国内要吃到好的榴莲，一定要有好的嗅觉哈。
0: 好的嗅觉，或者是好的靠谱的渠道吧，有些你不太懂的话，就只能找专业的牌子去买。
1: 刚刚我们说的主要是怎么挑选一颗榴莲本身的品质。不过现在市场上还有另一个让人还蛮头疼的问题，就是现在市场上榴莲的品种越来越多，不少商家呢会把很多榴莲包装成高端品种来售卖。那国内消费者选购的时候其实很容易踩坑啊。站在您的专业角度，像我们普通受众要怎么去分辨这些被包装成高端的不同榴莲品种呢？或者说，如何辨别哪些是实实在在的好货，哪些只是营销噱头呢？
0: 它这个高端榴莲一般其实也现在国内卖的价格比较高的一些品种其实就没几个，一个是猫山王，一个黑刺，还有像龙拉咧或者是软金月，就是软金月你也可以用暖通赞这个词儿哈，就是暖通赞、龙拉咧，还有像我们的猫山王、黑刺这些，国内也有一些人卖猪脚啊、红虾呀、这些等等这些品种，其实这些品种我平常都有科普了，都是比较。在我看来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品种，就是商业上的品种，一般对我们专业人士来说都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如果对于一些个人的话，可能来说就确实不太那什么，因为有很多人他可能只吃过金枕呐，或者只吃过这些，他就不太懂这个。
1: 确实市面上榴莲品种繁多，普通消费者想要分清楚还真的不太容易。
0: 对。
1: 那其实现在海南等地也是在尝试规模化种植榴莲，您觉得国产榴莲未来有机会达到东南亚原产地的风味水平吗？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完全没有问题。
0: 完全没有问题。我们自己也在海南种了一些榴莲，我觉得就是我们整体，我自己客观来定哈，我们的整体的品质啊，各方面真的不输给马来西亚的，这肯定可以的。当然有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树龄的问题啊，就是整体的它的树的年龄还没有那么老，整体的风味儿，包括种植经验呢，还没有那么足。需要一段时间摸索，我估计摸个10几20年也差不多了。
1: 刚刚我们说到海南发展榴莲种植，那我了解到您还有相关的这个顾问身份哈。那作为顾问，您主要会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0: 我是海南热带优异果蔬资源开发利用专家委员会特聘顾问，这个是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的特聘顾问。
1: 那您主要会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0: 我会为咱们国家。尤其为海南引进一些热带优异水果，给他们提意见啊，对吧？包括也帮助他们去筛选一些好的品种出来。他们自己如果有筛出来的话，我也会帮他们进行宣传。这样子，我也是咱们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的特聘顾问，也是在海南的。
1: 好。那我们反观榴莲产业非常成熟的马来西亚，当地其实有不少华人果农啊，可以说是祖祖辈辈都在种植榴莲。那您这次去到当地担任世界榴莲锦标赛猫山王组别的专业评审，有没有和这些华人种植户交流过呀？
0: 我当地的华人种植户啊，也有一些交流啊。我反正基本上过去向他们。

0: 我去的话，刚好还见到当地的一些种植户，还有一些地理望榴莲工会的，当时也去参加比赛了。反正这个圈子其实很小。
1: 那在和他们的交流过程中，这些马来西亚当地种植户，他们是怎么看待我们中国榴莲消费市场的？
0: 他们反正就会觉得，中国是很大的一个市场，包括现在他们自己也在犹豫，他们自己也有一些，也分为两派。马来西亚传统的那一波人呢，会觉得马来西亚的榴莲还是要坚持做速熟、自然熟，掉下来之后再运到中国。那有一些新型的年轻人，就会觉得我们要向泰国学习，把那个果子给割下来，让它在路上自然熟，为了延长它的销售期。要不然你自然熟掉下来之后运到国内，你必须得争分夺秒，又要空运，成本又高。到国内之后呢，你要快速卖掉，只有2到3天时间，必须赶紧卖，还要全程打冷。你因为它树上熟了之后，它的那种口感非常容易丢失，就是它最佳的使用期其实就是在树上掉下来之后，大概12个小时左右，那个时候是口感是比较好的，那个可以达到巅峰。它的风味物质的发酵程度也好，它的新鲜度也好，都是在那个阶段大概可以去到最好。但是如果是你想要在中国售卖的话，它树上掉下来，从马来西亚到中国可能至少要48个小时，
1: 对。
0: 你48个小时。从树尖到消费者的舌尖，可能要到72个甚至100多个小时。它如果是不打冷的话，它是没办法达到这种口感的，没办法就是保证新鲜的。它一定要打冷，首先它够新鲜，但是一旦打冷的话，它也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果子的口感的，包括一些风味物质的丢失，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有一些香味它在马来西亚有，在国内就没有了。所以呢，马来西亚里有一些人呢，就是想着用割果这种方式，从树上把那个果子割下来，像泰国一样，割了之后呢，再运回中国。今年也是在做尝试，很多人在这样去做，这样就导致了马来西亚的整体的果子的口碑会有一个很大的下滑。因为什么呢？因为马来西亚正常你自然熟的果子，它的口感呢，风味要更好。但你还是打着马来西亚榴莲的名义去卖，那很多消费者会觉得哦，我愿意花高价去买马来西亚的榴莲，就想要吃到自然熟的。结果你给我发过来一个割果的，就是割下来的果子嘛。有些消费者可能他判断不出来的话，他就会被坑。他虽然是花了100多块钱一斤，100块钱左右一斤，但是买到的可能就是别人割下来的果子，而且你割果你又判断不了到底是越南的还是泰国的，就是很难去判断，所以这个事情就他们马来西亚自己也有一些争议吧，
1: 这是在当地两种不同的声音，
0: 就是两派人，一
1: 两
0: 派
1: 派人。
0: 人是支持自然熟掉果的那种，一派人是支持要割果，割果是为了产业更好。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水果猎人杨小杨。其实如果大家看过小杨的视频，就会发现他一直倡导水果自信。简单来说呢，就是希望大家不要一味的迷信进口水果，要看见我们中国本土水果资源本身的价值。那放到热带水果这个领域，在我们中国国内本土哈，您觉得有哪些很有潜力的水果值得被更多人认识呢？
0: 我觉得像我们本土的猕猴桃啊，这些很值得被更多人知道。猕猴桃我觉得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个本土水果，就是太多人就不了解这种果子，包括杨梅可能也不算是特别小众吧，但
1: 对，
0: 是
1: 杨
0: 还
1: 梅。
0: 是有很，还是很多人没有吃过杨梅。你就北方的小伙伴真的是没有吃过几个新鲜的杨梅。你像国内能吃到的杨梅，像我小时候在北方长大，你确实没吃过几个新鲜杨梅，就觉得杨梅不好吃。真正到了南方之后，第一次吃树上熟的摘下来的那种，哦哟，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果子嘞？对，还有枇杷，枇杷也是我们之前买的时候在北方买的那种枇杷，水果店买的，也就是看着挺好看的，吃起来又味道又寡淡，又不怎么甜，又不怎么香，我这不甜不香买它干啥？但是 到了南方之后，第一次吃到那种树上熟的
1: 枇杷，
0: 有的酸甜的，有的纯甜的，哇，那真的是那个滋味哈，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国内的这些，不要说是那种苹果、梨啊这种，其实大家平常能够吃到，但是可能没有太重视的一些产区或者一些品种，更值得大家去关注，尤其是一些能买得到的，而且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了，可以多去网上看看，有一些比较好吃的，还有一些咱们国内的一些西梅，咱们国内种出来的一些新疆的一些好吃的果子，新疆的西梅啊、蟠桃啊，这些也都非常好吃，但好多人其实是不知道的。
1: 所以这些年感觉您的工作重心也慢慢从在东南亚找水果转向走遍我们中国国内各地去发掘推荐我们本土的优质水果给大家，是这样吗？
0: 是的，这个也是我其实现在两个兼顾吧。一方面呢，我还是去全世界去找，我前段时间去马来西亚、泰国呀，本来就想去一趟斐济和瓦努阿图的，行程都大概定好了，但因为有一些临时的其他的不可抗的原因就暂时没去。然后我们也是一边在全世界找水果，一边在国内也找一些好吃的呀，一些能够代表咱们中国水果的水准的这些，就让更多人知道咱们中国有好吃的水果的。其实好多人只是没有吃到过对应的好的品种或者那个好的种出来的。
1: 我们看到您把很多精力都放在发掘中国国内本土水果上，不过水果资源其实是流动的嘛。那中国和东南亚地缘相近，热带水果资源往来也是很密切的。那么在您看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热带水果的引种啊、保育啊，或者说是农业技术交流方面，还有哪些可以深挖的合作空间吗？
0: 咱们国内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因为过去几十年我们始终是在热带水果这块我觉得还是很落后的，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引种，但是引的不是一些主流的品种，或者人家有一些主流的品种，我们现在又没有跟上，就是我们并没有在热带水果这个产业上不是那么与时俱进嘛。就世界上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在玩那些东西，人家早就都已经升级多少代了，我们还是在死磕那几个品种。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沈阳，很多时候我们品尝水果其实也是在和自然对话。那我记得您曾经也说过，吃水果就像是通过植物的语言和大自然沟通。那么在尝遍了那么多种水果之后，现如今水果对您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对我而言意味着一种经历，一种体验，一种人和自然沟通过程当中的一个桥梁。因为我从来没有把水果当成一个没有灵魂的东西，我觉得水果是有灵魂的，就是你在吃水果的时候，水果其实是把它在亿万年演化过程当中能够积累下来的这些丰富的信息打包成这种化学的以及是有机的无机的方式去包裹在你的舌尖上面，让你快速的去感知到。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神奇，因为我原来做精密制造的，精密制造的话，你想要造一个东西又想要精密，而且又想要没污染，没有声音污染，没有光污染，没有这种废料污染，非常难，几乎不可能。你想大自然它可以这么多年的时间一个演化，它有自然的更替，它从一个种子慢慢的长成大树，再开花结果，再想办法长出诱人的果实，再诱导这些动物帮它传播，传播之后再进入一个新的轮回。你像这一切都在悄无声息过程当中进行的，而且它们没有污染，它就算落叶也好，它的果皮也好，都会很快的回归到土壤里面，成为大自然的一个环节。那我们人类精密制造，你看做的东西呢，你做个汽车它肯定不会生小汽车，对吧？你就算你想要做它，做一个零件出来，你就得各种打磨，各种抛光，各种叮叮叮铃咣啷的，你得有噪音污染，有那种废料污染，甚至有油污等等等等，你最后相当于刨了一大堆东西，最后扔了一堆废料，最后出来一个可能是你想要的东西。但是大自然里面它就是借助空气、阳光、水分还有土壤，悄无声息的无时无刻的在制造它的产品，然后它制造出来了它的果实。那你想啊，我们人类 爬了多少万年才爬到了食物链的顶端，我刚好又是这人类的一员，然后又在短短的有限的生命的这种时间里面，就是可能几十年的时间吧，能够畅快的去跟世界的这些植物产生沟通和连接，尤其这种能够食用果实的，能让人类食用果实的这些植物去产生这个连接，去把这些美好记忆下来，我觉得这个对人类来说是一个是一份财产和非常宝贵的经验，我以后会慢慢的把这些东西都写下来。就是因为你像在过去可能飞机没有那么发达，100年前哈，可能没那么发达，你不能随随便便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当时的植物分类学也不是那么发达，你可能还意识不到全世界有什么样的植物。现在呢，我们刚刚好在互联网时代，又在飞机这么发达的时候，我可以随时随地去全世界我想去的地方，而且我也可以提前了解提前学习哪些植物还有对应的好吃的果实或者对应特别的果实，我就可以寻找它，寻找到然后记录下来，然后写成书或者是出成视频去讲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刚好没人做过，那我就做这样一个专业的水果猎人，让更多人知道咱们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好的东西吧，让人知道人其实不是单纯的只是我们人是主宰，其实人只是大自然中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身边的很多植物也好动物也好，他们从他们的角度去看，他们也是主宰，他们也是世界的中心，但是我想让大家意识到我们只是大自然的一个一员吧。
1: 能感受到水果已经深深融入您的生活与思考当中，那这份对水果对自然的热爱其实也延续到了您的家庭里啊。听说您的孩子小小年纪就已经能够分辨不少水果的品种了，那么从您的角度，您希望孩子们未来建立起怎样看待水果看待大自然的认知呢？
0: 我觉得就顺其自然。
1: 顺其自然，
0: 对，我没有刻意强调他们一定要爱上水果爱上自然，没有，我从来不会给他们带这种主观性的东西，我也不会带他们去植物园故意看植物，就是我背着我闺女出去玩的时候走在街上，他们会问我，他说这个是什么树，我那个什么树，我简单跟他讲两句，也不会刻意的跟他去讲太多的东西掉书袋子，没有，我反而针对我孩子的时候就没有去故意的讲那么多，但是他们会因为家里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水果，他也会对水果产生爱好，然后因为他也会品尝不同的这种水果的品种，那我前两天我还带了个葡萄，我带了个葡萄回去，我说我说你们尝一下这个葡萄有什么味道呢，我小女儿哈，我小女儿就说哇它有香味有甜味，还有鲜味，哦我当时我一听这个有鲜味，这个很高级啊，我小时候都没想过什么叫鲜味
1: 词汇量很丰富啊
0: 对，它是有鲜味，那我这个吓到了，这鲜味这个词儿很高级，因为很多人，其实我也是长大到了新加坡之后可能才能吃到那种鲜味的东西，因为以前在北方都吃的比较盐比较重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鲜味，或哦啊是是是新鲜海鲜的鲜啊，或者是也水果的鲜啊，这种鲜味，所以他们以后就是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他们会跟自然也好跟水果也好都会有一个可能在我的基础上会有一个更快的认识吧，但是我是觉得能够让他们顺其自然，我只是给他们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的指引吧，剩下的还是他们和水果和自然的缘分就看他们自己了。
1: 想要这么多年一直在四处寻访世界各地的这个水果哈，那接下来您的这个猎果之旅会把目光投向哪些地方呢？
0: 我下一期可能去云南，云南找一种水果比较少，中国特有种叫红果水东哥。
1: 红果水东哥这是什么？
0: 红果水东哥是也是猕猴桃科的水果，它跟猕猴桃是表亲戚，是红科不同属的，但是它是红色的，因为这种红色的很少，就好比是我们很多人吃猕猴桃都知道猕猴桃很多都是黄色的或者是白色的，
1: 对，
0: 但是1978年中国才第一次在四川苍溪发现了第一株红心猕猴桃，就给它命名叫红杨。那同样的这个我要找的红果水东哥呢也是猕猴桃科水东哥属里面的为数不多的红肉的个体。
1: 这个果子好吃吗？
0: 这个果子呢它吃起来有点像那个樱桃那么大小，就是国内这种传统樱桃哈，中国本土樱桃那么大小，然后但它吃起来那种嚼起来皮是脆脆的， 嘎嘣脆，里面果肉呢又是黏黏的、甜甜的，就是有点像鼻涕啊，就是质感上像鼻涕，但是就比较甜，比较甜一点的。我觉得这种水果是比较有潜力的，因为它第一个，如果将来能够杂交选育出来更大的，然后又是红肉的，我可以和把它和东南亚的那些水东哥进行杂交。
1: 嗯
0: 嗯，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和猕猴桃的亲缘关系比较接近，我在考虑有没有在有没有可能就是提前做一些品种的这些保护。
1: 嗯，
0: 在未来的话，因为国外它，你看从我们中国引走了猕猴桃，
1: 嗯，
0: 它改名叫奇异果，把我们国内的软枣猕猴桃，就是那个软枣子，
1: 嗯，
0: 引走之后，它改名叫 kiwi berry， 叫奇异莓，
1: 嗯，
0: 那它已经引走这两个大的类的东西了，下一类很有可能就是水东哥，
1: 嗯。
0: 水东哥呢，这个红肉的又是我们国内独有的特有的东西。
1: 嗯，
0: 我不想是说是等到别人再抢走了，我们再去注册再去保护，那已经晚了。在别人抢走之前，我们就要申请保护它，这是我想做的一个事情。对，
1: 嗯，期待小杨之后可以继续为我们发掘更多有意思的好水果。
0: 好的好的，
1: 也愿每一份来自大地的风味能够被更多人看见。好，再一次感谢杨小杨，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最新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显示，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九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对外发布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面向全球首次正式发布智能找矿系统和智能填图系统，以人工智能技术全面重塑地质调查作业流程，为全球矿产勘查领域带来了新的技术范式。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凭借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第四年位居上榜集群数量世界第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0: 这相当于是下面的一个观察窗，
1: 对，水下观玻璃这个观察窗，
2: 对对。
3: 那我们面前的话，前面的话这一头的话就是陶陶，
0: 啊，那是就是陶陶呀，那是过去的那个，那还不是体型最大的哈，
4: 对，但是比较修长。
0: 你怎么能一眼认出来呢？因为我看起来就跟双胞胎，同卵双胞胎一样。
4: 所以我们这个训练员那个王超群，所以他这里边每一头豚的这个。不光是形态特征了，我觉得他连这个他们的性格都熟悉，
1: 每一道豚都有自己的脾气和性格不一样。
3: 下面是汉堡，
0: 下面
3: 是妈妈，
0: 养
1: 妈妈养养，
0: 这个妈妈的体型看起来反倒
3: 妈妈的话目前的话正
4: 又怀孕了，
0: 那是谁的孩子啊？
3: 我感觉是淘淘的，
4: 哎，
3: 但是后期的话我们需要再进一步确认。
1: 对我们来讲很幸运的是，他是第一个在我们这里出生的，而且在我们这里也参与了繁殖，有自己后代，所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幸运。
5: 大家好，我是淘淘，是豚馆的老大。作为世界上第一头在人工饲养环境下出生的长江江豚，我见证了家族一步步实现了豚丁兴旺，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我们长江江豚的守护者王丁和他的团队。
1: 我们做长江江豚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仅仅关注一个物种的这个生态和发展，更是应该关注我们整个长江它的未来的问题。
6: 长江奔腾万里的母亲河，正是微笑天使长江江豚的栖息地。圆圆的双眸，嘴角自然上扬，这群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数十万年的水中精灵，是长江流域现存的唯一鲸类动物，被誉为水中大熊猫。长江江豚和白鳍豚同属鲸类，是长江中仅有的两种鲸类动物。20世纪90年代，因长期受人为活动影响，长江流域的水生生物资源严重衰退，白鳍豚几乎绝迹，长江江豚数量也急剧下降。1996年，王丁开始担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鲸类保护生物学学科组负责人。他和同事们下定决心，唯有尽早保护，才能守住长江江豚在长江里的微笑。这一年，从野外引入的长江江豚首次入住了白鳍豚馆。尽管很快适应了新环境，但如何让这群水中大熊猫顺利繁衍后代，才是真正的难关。孕期将近一年，一胎只产一崽，长江江豚的每一次新生都来之不易，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王丁和团队在摸索中不断观察，反复尝试，近10年的坚持终于让豚馆迎来了久违的新生命。
0: 而咱们这个音量说话应该不会惊扰到，
7: 没问题，
0: 一般没事，
7: 没事。
0: 而且您的声音应该他们就叫淘淘，他们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吧，对吧？
7: 他当然更熟悉我们训练员的声音了，我们当然也是经常要见面的。
0: 淘淘的那个人工繁育成功，那对您来讲应该那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喜啊。
7: 这个对我们来讲呢，首先是一个惊喜啊，您说的非常对，但是更大的更多的是一种特别的焦虑，因为当时我们对江豚的这个繁育没有多少的认识，所以我们通过我们的监测工作发现这个淘淘的妈妈怀孕以后，提前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开始这个日夜的监测，就是真的是24小时的监测。为什么这样？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换妊娠时到底有多少，
0: 以前从来没有这种经验和认知，
7: 没有谁能告诉我们，我们无法获得任何的这种方面这种知识，
0: 对，
7: 所以提前了几个月还是24小时监测，最后搞得最后所有人都精疲力竭了，终于有一天傍晚的时候就报告说看到那个小尾巴露出来一点点了，但是它的生产时间生产过程到底怎么样我们也不了解，所以当然继续保持监测，看到尾巴出来了一点点，过段时间它又收回去了，这么折腾了几个小时以后最终才生产成功。生产成功了以后，我们这个对照顾小江豚也没什么经验，但是呢我们尽我们所能呢收集各种资料，准备了各种的这个预案，就是万一出现险情，比如说小孩子跟妈妈无法形成一种协调的母子关系，也就是妈妈不带孩子，或者孩子不去找妈妈，那怎么办？
0: 有那种拒绝哺乳的情况，
7: 对啊， 事实上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因为这个妈妈是个年轻的妈妈，她也原来没有过生产的经历，她也很紧张。她生下来以后就这个到处乱游，也熟得很快，因为一直没吃这个母乳啊，我们就发现小孩子就慢慢的慢慢没劲儿，沉在水底下去了。那根据我们预案，我们当时就有潜水员，潜水员一直都是全副武装的，穿好了潜水衣站在池边上。一个是跟淘淘喂了一点人工配置的奶，然后呢这个又给妈妈这个喂一点鱼，让妈妈 calm down， 就是稍微安静一点，安静一点下来。果然小孩子有些体力了，又能够继续游泳了。然后妈妈呢这个还是安静下来。这个时候母性就出现了，妈妈就开始晓得去找小孩子了。然后哎呀，这个过程就说起来，我刚才用了一个词叫焦虑，确实焦虑，因为我们没有经验。
2: 对，
7: 那是第一次，
2: 所有的全都是第一次，
7: 重新学习嘛。
2: 对，
7: 后来我记得有一位这个记者就突然跟我说，他说王老师，他说你这个嘴巴这个一圈都是泡泡。当时很多记者也就说，哎呀，你们照的这个小江城比照的自己的孩子还要细心。我说那确实啊，我们有时候有些交流，这个江城你这个跟他这种交流语言上是很难的了，是吧？所以这个确实，你而且孩子你可以抱在手里面，在江城在水里面，有时候告不着，对吧？
2: 最重要的是也像新生父母一样。
7: 没错，但是你重要的是人还可以从别人那里学习啊。
2: 对，
7: 当时我们无法从别人那里获得相关的这个知识。
6: 虽然攻克了长江江豚的人工繁育难题，王丁和团队却丝毫不敢松懈，因为他们知道仅仅在人工环境中维持个体存活还远远不够，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依然在下降，若无法恢复野外数量，物种的未来依旧岌岌可危。怎样才能真正挽救这个物种？科研团队开始尝试野化放归，先通过人工训练让长江江豚恢复自主捕食和社交能力，再将它们从人工池迁入保护区网箱，适应环境后逐步放归自然。这种软放归的方式有利于实施另一项重要的保护策略，迁地保护，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保留长江江豚的种子，为未来长江生态恢复时重新建立稳定种群创造可能。阿宝就是首批实现野化放归的长江江豚之一。
2: 我们通过人工繁育以后就像大熊猫一样，它肯定最后还是要走向野外的。比如说阿宝，
7: 对，我们先拿阿宝做了一个试验，它完全适应了人工饲养条件下的生活，它能不能回归野外，这是一个新的课题。
2: 因为我看这个书里《长江的微笑》里边，您还记录了两次之后又和阿宝相遇的这个过程。
7: 对对对，因为释放之前您看在书里面有一张我跟他在一起的照片啊，跟他就第一次再见阿宝，当然大家都很兴奋了，这个阿宝就是说活下来了，那证明这个释放是成功的。
6: 2015年11月20日，这一天的捕豚体检工作正在和往日一样顺利地进行着。当第八头江豚顺利起水，被工作人员抬到泵船上的体检中心时，这头江豚尾部上一个熟悉的斑痕立即引起了科研人员的注意。难道是阿宝？阿宝在白鳍豚馆生活时，尾部因受伤而留下了一道斑痕，这也成了科研人员在体检时格外注意的一点。怀着内心的疑问，科研人员通过扫描仪扫描，芯片号码尾数显示为4448。
7: 而且更令人惊喜的就是说，我们回到实验室在进行采集的血样的分析的时候，就发现阿宝不光是回去后，不光是活下来，回去后他又当爸爸了，而且当了这个两次这个爸爸。而且这个2021年我们又是进行捕杀了，又看到了阿宝。这个时候阿宝年龄已经很大了，20多岁了。但是我们发现2015年到2021年期间，他至少又生产了一个孩子。这也刷新了我们认知吧。
2: 那第二次又和阿宝相会，又过去了六年、
7: 阿宝不仅活着，他又当爸爸了。更关键的是，这个我们发现阿宝有玄孙了，就是五世同堂了。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叫非常成功的，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个故事吧。
2: 所以提到阿宝的这个故事呢，可能就会想到另一个保护的方式，除了人工繁育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迁地保护。
7: 对，
2: 所以天鹅洲算是我们第一个迁地保护的这样的一个，也可以叫实验区吧。但是我听说其实当时第一次提出这个迁地保护，在国际会议上您曾经是遭到国际同行相当激烈的批评，
7: 可以说是围攻吧。人家说这个鲸类动物这么大的一个东西， 从来没哪个敢说搞这个什么迁地保护，只有旧地保护是唯一的出路。
2: 对，
7: 你这么为什么还搞迁地保护？嗯，当时确实是整个会上呢100多人吧，几乎是一致的反对我。
2: 那为什么呢？99%的同行都质疑你。
7: 因为大家对这种观念呢，他首先他们从来没做过。嗯。那我怎么样通过我自己的认识去说服大家？这就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2: 那您没有质疑过自己吗？
7: 没有，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因为我自己身。

0: 做前线啊，我对自己的我面临的情况最了解。我们提出来要对江屯开展这个前地保护，当时主要是考虑到这个长江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反正你知道是这个中国的
1: 主
0: 这个中国发展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域，
1: 对，
0: 所谓的黄金水道，各种各样人类活动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想的就是说，即使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江屯确实在长江里面已经无法生存或者很少很少了，那么我们在我们某一个地方，我们就叫前地保护区，有一个总群或者有几个总群建立了起来，就叫保总总。
2: 实施前地保护，首先要为长江江豚找到合适的栖息地。位于长江干流边上的天鹅洲故道成为王丁团队选中的第一处迁地保护区，这里江水平缓，饵料充足，远离人类干扰，宛若天然桃花源。首批迁入的长江江豚在这里栖息繁衍，种群数量开始慢慢增长。更大的转机来自国家层面对长江的整体治理。2021年1月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全面禁捕。这一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长江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每5年开展一次长江江豚数量考察，构建起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人工饲养繁育的保护体系。2022年，第四次考察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数量达到1249头，比2017年增长了200多头，首次实现止跌回升。长江江豚成为全球首个迁地保护成功的鲸类物种，为世界小型鲸类保护带来了曙光。
1: 看到现在，其实从整个江豚的这个保护和这个生存的数据来看，还是比较让人欣慰的。
0: 对。所以我们讲呢，可以说三大保护措施都取得了这个很好的一个成绩。就地方面呢，我们是一共建立了10个保护区，有4个迁地保种的总区。
1: 对。
0: 再加上人工饲养繁育取得了这个突破，5年的时间，就是增加了23.4%，增加200多头。那这个简单的描述呢，就是说长江江豚的总群数量，第一次历史性的出现了止跌回升。
1: 看您也说过一句话，说江豚就是长江生态的一个显示器。
0: 没错。它也反映了长江的生态系统对健康的状况。就是我们做长江江豚的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仅仅是关注一个物种的这个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更是应该关注我们整个长江它的未来的问题。因为长江这个过去几千年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这个生长发育啊，这个发展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区域，也是我们的母亲河。所以这个我们总书记在提到长江要大保护啊。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们关注长江江豚，保护长江江豚，实际上也就是为长江大保护做了一份贡献，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1: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长江江豚的这个迁地保护还是世界上鲸类的这个迁地保护唯一成功的案例。
0: 没错，是2018年，我记得很清楚，在德国呢召开了一次这个小型鲸类迁地保护学术讨论会，就专门请我呢去做一个报告，介绍一下你们中国人怎么干，你们怎么干成的。记得这个会后呢出版了这个论文集，这个论文集有个封面，这个封面呢画了一个圈儿，这个圈呢从这里开始啊，就是哪个动物灭绝啊，哪个动物极度濒危，这么一直上呢，到这个右上角呢就画着长江江豚，上面写了几个小字啊，就是黎明的曙光。书里面也讲，长江江豚保护是小型鲸类保护的黎明的曙光，综合肯定的这么一项工作。但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很多人没有来过中国，这次听了我的报告就很觉得很好奇，就是王啊，你能不能请我们到中国去看一看你做了些工作啊？所以我们就在武汉开了一个会，叫长江江豚的保护及其启示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也意思就是说总结长江江豚保护的经验，并且对外推广，大家去看的保护区的江豚，这些天鹅洲啊、河王庙、吉神保护区，看以后觉得非常兴奋。那个江豚也很有意思，好像他们知道这个国外的专家来看望他们了，还要给他们一点面子，因为江豚围着这个好大船就不走围着转。 现任的军队专业组的主席，当年也是反对者之一，他来了以后，这个事情就该这么做，你们做的很。

0: 非常好，这太棒了。现在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了。所以呢，这个江豚的这个迁地保护工作和江豚整个保护工作，应该说，走向世界。包括今年啊，这个东南亚五个国家，这个政府官员呐、啊，这个专家专门组团到中国这边来观摩、来学习，来回去来帮助到他们自己的一些小型境内的一些保护工作，就比如柬埔寨啊等等，做那个伊鲁瓦的刀锋，就义和团的一些研究和保护，包括缅甸的等等。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些保护工作的这个理念、技术手段，这个知识也还是走向国外，我们叫保护出海。
1: 哎，现在是进入喂食时间了，
0: 对，
1: 对吧？那我们可以先看看，这个它是固定的进餐点，
0: 对，
1: 是吧？每天几次？每天
0: 现在四次吧，根据不同的个体、
1: 怀孕的个体要专门给加食加餐，
0: 加餐，对啊。
1: 这他和我们的这饲养员和保育员就非常的熟悉，
0: 他们关系非常密切，
1: 就像一种亲子关系一样。你看，
0: 他们的饲养员是特别的信任啊，实际上对动物来讲，他都会比较敏感啊，
1: 对。
0: 但是他们对训练员是建立了高度的信任。训练员每个人口中有一个哨子，这个哨子我们叫 bridge。就是那种桥梁，这是一种联系的方式，一种手段。就是说，随身哨子可能是对他这个动作啊，我肯定你这个做得很对啊，坚持给他吹了哨子后，给他两条鱼啊什么，给了一个奖励。他们通过这个喂的时候也可以做一些训练，这些动物能够接受这个，比如说采血啊、采尿啊、采粪便呐、这个采集一些生物样本。
2: 江豚吹浪笠，沙鸟得鱼衔。清代诗人薛时雨笔下的江河胜景，伴随长江生态环境的持续修复，正重新出现在人们眼前。越来越多的镜头记录下长江江豚的身影，它们不仅是河流重焕生机的象征，更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符号。2025年9月，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在杭州举行，这场十年一届的全球性大会首次走出欧洲、美洲，在亚洲举行。大会以塑造人与自然可持续的未来为主题，来自100多个国家的4000多位代表共同评估过去十年的保护成效，通过新的十年全球行动计划发布杭州宣言，为未来全球生物圈保护设定方向。这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20周年之际，中国与世界分享生态智慧的重要时刻。作为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王丁参与了大会申办、会议议程的筹划与国际协调等工作。他说，希望在这次会议上将中国在生态保护中的探索与实践与世界分享，为全球生态保护提供参考与借鉴。
1: 这个生物圈保护大会是十年召开一次，
0: 没错。
1: 我看你也是中国这个人和生物圈委员会的秘书长，
0: 没错。
1: 那十年一次的大会，您觉得从杭州宣言里传达出来的最重要的理念是什么？
0: 最重要的理念就是说，强调这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这个保护区的存在不能成为当地社区发展的障碍，应该成为一座桥梁。因为生物圈保护区它就三大功能，这三大功能强调就是说保护、支撑和发展，同时为第三大功能，就是为发展提供支撑。这个发展呢，就比较注意这人民生活圈计划，这是它比较特别的一点。它强调保护区你不能成为当地社区建设发展的障碍，而是应该成为促进当地社区建设的发展。当然，这种发展不是无条件，不是说这个那种毫无秩序的乱发展，你不能破坏你的保护目标，而且是要促进保护目标的这个实现。这个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嘛。
1: 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听起来呢，可能现在大家都能够理解了，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在这个保护的过程当中，其实人与自然尤其人与动物共生，它要面临着很多的这个挑战，我们怎么解决和落实呢？
0: 就看到眼前的话，这个保护跟发展它天然就是一对矛盾，但是呢，往深层次里面考虑，它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它可能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人与生物圈计划它就是讲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这个跟我们总书记的这个生态文明思想是深度的这个契合的。那么人与生物圈计划呢，建立这个叫做世界生物圈保护网络，现在目前全世界呢有这个759家。

0: 这个世界生物性保护区，分布在130多个国家，那么已经成为世界上这个面积最大、类型最丰富的保护地的一个集合体，也是成为践行联合国的这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佳的这个示范地。我们国家一共有34家，也是世界上人与生物而且生物性保护区最多的国家之一。
1: 那您觉得这个10年计划和我们中国的这个生物圈保护的这个实践怎么能够紧密的结合起来？
0: 实际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人与生物圈计划的这个践行呢、啊、给中国的世界上提供了很多的这些经验。每个保护区它是根据它的法规的要求啊，每个保护区要生物圈保护区每10年接受一次评估，我们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明确的一个评估的这个程序，然后呢在国际上也被作为一个典范，就要求其他的国家要按照中国的这个评估把中国的这个评估做一个典范。我们也建立了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那么这个成员就多多了，现在有200多家保护地成为我们的网络成员。每年我们有网络大会啊，有各种培训班呢、啊，来推广践行这个人与生物圈理念。听说这是国外专家的报名是非常踊跃的，这个这次会的规模远远超过前4届的规模。
1: 我听说今年9月份又要开始新一次的这个长江这个水生生物的一个普查，
0: 对
1: 工作开始了。那您期待比如说这一次的这个普查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样的长江？
0: 我现在不敢做非常明确的判断，虽然长江保护通过10年禁渔等等各方面的情况，很多情况包括水质等等很多的改善，但是威胁长江江的生存的因素还很多，比如说航运，还有长江的废弃的网具，所以我们不能盲目的乐观。
1: 对，
0: 但是总体上来讲呢，从基本事实来判断，就地迁地人工饲养与繁育刚才给了几个数字啊，它总体上它的情况看上去是在向好的方面发展，而且只要我们加以科学的保护，通过这3大数的有力的实施，长江江头的保护的光明前景是比较光明的。
1: 就您设想的，对于江豚或者其他长江的这些动物来讲，
0: 对
1: 他们生存的这个乐园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乐园？
0: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首先我们都要承认一点，它也是生命，它有权利跟你共享这个地球，人只是生物圈的一个部分。对生物圈对自然的保护不是人类对生物圈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恩赐，而是人类生存之所必须。人类是不能脱离生物圈，不能脱离自然生态系统的生存。你可以想象，有个哲人讲过一句话，一旦世界上所有野生动物都灭绝的话，人类也会因为巨大的精神孤独而死亡。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你要保护好自然生态系统的其他的生命，实际上也在保护好你自己。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北部湾南海北部有东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中部有西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0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6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3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3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1.8 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2.2 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1: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0: 宫不只见证帝王的远去，文明的传承，也记录着这样一群人，他们隐于朱门之后，藏于展厅之外，却让紫禁城的每一件文物重新拥有了生命与尊严。
1: 咱们现在整个文物修复区，现在一共就再修复的这个文物现在有多少件啊？
2: 七八十件是有了，
1: 就是同时正在修复的哈，七八十件。
2: 对，
1: 这个是镶嵌修复室，
2: 镶嵌修复组，我们可以来看看有个好的东西。
1: 这色彩太美了，
2: 就那是它这个色彩都是羽毛的颜色，
1: 点翠。
2: 对，这是点翠的工艺，叫纸胎点翠镶嵌。
1: 为什么叫纸胎呢？
2: 就是这些羽毛是在纸上面粘的，比如说树干呢，这个桃子也都是纸。你放大以后，这个纸的表面是有一种像蜂巢一样的那种凹凸不平的，
1: 所以它能产生一种那种立体的效果。
2: 对，产生立体的效果。对，
1: 这个珠是什么材质？
2: 这个珠子它是象牙的。
1: 象牙的。
2: 对，它不光面临修复一个问题，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工艺，就那个时候它有一种彩牙工艺，它能够把颜色染到象牙里头去。你看它有过渡，颜色是有变化，
1: 深浅有变化。

0: 代表的，你比如说他那边放的牡丹花，
1: 对，
0: 它代表的是富贵。
2: 富贵，嗯。
0: 啊，所以我们讲中国的美学，它所有的图式的构建是基于一种象征的寓意。
3: 跨越明清两代，这座建成605年的故宫里，收藏着包括《武牛图》与《清明上河图》在内的186万件珍贵文物。如何跨越时间的阻隔，读懂他们身上的历史价值，还原当年创造者的精湛工艺，理解那个时期人们的审美风尚，是故宫博物院每一代文物修复师必须要做的功课。和最初匠人师傅拿着原稿放大镜进行抢救性修复不同，今天故宫的文物修复已不再是传统匠人的手工作业，而是融合了东西方技术与哲学的系统化工程。他们在尽可能运用原材料原工艺的基础上，用专业化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更科学地保护修复文物，更精准地破译出这些文物所承载的文化信息。2025年，故宫博物院迎来建院百年，曾让故宫数百件文物重焕新生的曲风，带领着年轻一代文物修复师将他们的所学所感融入创作，独具匠心地设计出一款满含中国传统美学的百宫匣，为这座历经600年风雨的紫禁城献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2: 这里边有100个空间啊，
0: 100个空间啊，来把故宫这100年的历史装进去。看着是一个匣子，但实际上它里面藏了各种各样组合的小空间、小匣子
2: 啊。哦，这个可以，
0: 它里面都藏
2: 着。
0: 那么因为故宫是百年嘛，
2: 啊，
0: 所以我们放了一个寿字，
2: 嗯，
0: 啊，然后这个也能打开，我们看见没？这个上面能够放各种各样的东西，
2: 变幻无限，这里面。包含了很多的故宫之美呀，我觉得
0: 是，
2: 对吧？像这些花纹，
0: 是我们所有选择的这些纹样啊，这些装饰的效果都是跟咱传统有紧密结合的，
2: 嗯，
0: 而且有一种故宫特色的，
2: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上面选的这个锦，
2: 嗯，
0: 它是冰梅纹，冰裂了以后上面裂出了朵朵梅，那个冰花，冰花就像梅花一样，冰又代表是冰清玉洁，
2: 对，
0: 梅又代表的是高贵高洁，
2: 嗯，是，
0: 所以它组合在一起了，
2: 嗯，
0: 这也是故宫的特色，
2: 对，
0: 嗯，那么我们也有创造，
2: 嗯，
0: 我们今天用了一种新的呈现方式，它用一种透明的材料放进去，
2: 嗯，
0: 这样的话你从外观上就能够隐隐约约的看到里头。
2: 我们看到一这样的一个建院百年的一个工艺品，其实它里边也包含着很多故宫的传统之美，但是您刚才提到了，比如说一些新的材料，可能在创制它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运用。
0: 对，
2: 这个是在文物修复当中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肯定和过去传统的这个方法相比的话，它会有一些新材料、新工艺的这个介入。
0: 今天有，我们知道有很多新材料，
2: 对，
0: 啊，有新方法，
2: 嗯，
0: 这个东西在社会应用科学里面可能哗哗哗就更新了，
2: 对，
0: 但是在文物修复中往往是持一种保守的态度，
2: 是，
0: 我们一种材料是没有经过几十年的验证，轻易不敢用的，因为什么？你可能当下看着还行，
2: 对，
0: 你过10年20年，你发现问题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说，我们更重要的是关注传统材料的科学性，
2: 嗯。
0: 那么新材料用不用？也用。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囊匣里边，它过去用的都是纸板，那过去的纸板我们知道它对它的腐蚀性啊、酸性根本就不会做检测，那今天我们是要把这些东西要做检测，要做环保的评估之后，然后才能应用。修复是一个系统化的、科学化的工程，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技能，
2: 是不是还得有艺术的审美？
0: 对，它是个非常复杂的综合学科，很多文物都是具有艺术价值的啊，因为人们当满足了温饱以后，对美学的追求是天性。你说你都理解不到那个美，你怎么修复？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做文物修复师，实际上有时我说是一个高危行业，就是压力很大。啊，你想一个几百年的东西到你手里，如果出问题，你会有怎样的压力？嗯。所以文物修复师一定是一个综合素养下的，而且必须得有很好的审美素养，你才能干这个，要不然你干不了。
3: 2016年，一部《我在故宫修文物》让文物修复师这个冷门职业第一次走进大众视野，镜头前的曲风似乎还带着青年人的声色与彷徨。 十年。

0: 过去了，当年那个拿着刻刀为雕塑佛像思考发愁的年轻人，已经成长为今天制定故宫所有可移动文物修复方案的掌舵人。
1: 您是属于学院派了，对吧？是中央美院雕塑系毕业呀，所以当时到故宫来工作，然后又从事这个文物修复这样一个工作，从您个人来讲，会不会觉得有一种职业上的这个反差？
2: 最早的时候觉得，哎呀，一进来一看，这都是工艺品呐，对吧？就觉得这有什么可干的？然后呢，发现在做的时候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你完全要遵从于他，你不能加入你任何的创造。但是艺术家最重要的就是创造。
1: 对，
2: 那时候开玩笑，我说看的有的文物其实挺难看的，你老有一种想给它改了的冲动。
1: 是什么样的东西可能最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
2: 你比如说那时候我修家具，晚清的一些家具，由于当时呢国力不行了，所以做的东西呢就是有点凑合啊，你明显感觉那个已经开始衰亡了，一点生命力都没有，但是有一个理智在提醒你，你绝对不能动。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我开玩笑，我说白天宫里修文物，晚上回家搞创作，就是把你白天的那种东西在晚上在创作中把它发泄出来。
1: 那什么时候能找到那种统一，就是能从修文物那么枯燥的一成不变的工作当中能找到创作的快乐？
2: 工作了大概有五六年，你突然发现不是那回事。我们讲现在我们提的很多的就是说，我们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什么叫优秀的传统？那就证明传统文化不见得都是优秀的。那我们就要去看哪一部分是优秀的，我来吸收，我来吸收以后让它继续跟这个时代发挥作用。那么它不好的怎么办？不好的我为什么不能也把它作为一个靶子呢？我们知道艺术的创作其实反叛批判也是艺术创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就发现这个东西不管它是好的不好的都是你的营养。
1: 对，
2: 这一下就释然了
1: 从割裂到统一，
2: 到统一了而且你越来越走进去以后，你会发现你最后爱上这个东西。其实古人在干故宫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大型艺术创作，而且这个艺术创作是一个命题创作，里边还融合了中国最重要的理智思想。
1: 对，所以中国人审美他有一种整体审美观。
2: 对，整体审美观。
1: 对，他能够看到一个不仅仅是局部，
2: 对，
1: 是由局部构成的一个大的整体结构。
2: 对，而且它这里边融含的东西非常多。
1: 是，
2: 它里边有阴阳五行。
1: 对，
2: 对吧？它是因为宇宙观。
1: 对，
2: 它有理智观，它还有一个生活化的。人文观。所以我觉得有一天我突然明白这个，我觉得哎呦，我来故宫真的挺幸福的
1: 就是个人的这个雕塑创作也感觉好像一下子打开了，
2: 你一下子你就打，你一下子觉得你不再去简单的关注一件作品它是咋做的。有时候你会发现你去一个地方，你会看这个东西为什么摆在这儿，你会发现在那个时候它不简单的是做一个房子然后让你居住的问题，它其实每一个房子里面也有它的气质。所以你看前大殿那边的建筑很突出，那几个大殿周边的建筑都变得矮小，为什么？都藏起来了，而且也少，它有一种威严感威慑感。到了后宫你看它是就变成生活化了，但这种生活化又有等级，又有功能的区别，所以就又不一样。
1: 是，
2: 那么我们讲就是艺术今天不仅仅只是以制造一件物来体现思想，而可能放大以后更多的是要制造一个场，让大家去从中感受和思考。这个场域的构建我觉得到未来可能是越来越普遍化，因为今天的技术手段越来越多元。
0: 在指尖与文物相遇的日日夜夜里，修复师们以心传意，延续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是一种含蓄而恢宏的东方美学。这份深植于600年宫阙的审美体验，滋养出故宫独特的修复哲学，既追求修旧如旧的视觉和谐，也恪守最小干预的理性克制。与西方强调可识别性、重视历史痕迹如实保留的理念不同， 中国的修复者更追求艺术生命的完整再现，重现文物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与审美价值。随着国际合作的深入，这种东方智慧不仅引发了全球修复界的关注，也让更多人开始思考文物修复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修复的边界又在哪里。这些问题或许没有唯一的答案，但关于他们的讨论却促成了更深层次的文明对话。在这场跨越时空的问答中，人类对美的共同守护正迈向更深远包容的未来。
1: 其实故宫修复的这样的一些经验方法范式哈，它包含着中国人的一些传统智慧和哲学在里边，但是我们这些理念走出去之后，它在文物修复过程当中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统一的认识吗？
2: 近些年我们的国际交流非常频繁，频繁的原因就是因为最早我们知道很多理念上是有差异性的。
1: 对，
2: 比如说同样是一件东西坏了，我们做修补，我们的原则是尽最大可能叫原材料原工艺。
1: 对，
2: 那老外的修补是一定要叫差异化修补，叫可识别。
1: 其实这里面不同的这个理念呀，也会决定对文物修复的不同的方式。
2: 对，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最大的差异是啥，我们要叫原材料原工艺。原材料大家很好理解，
1: 对，
2: 因为我找相同的材料补上去，是吧。原工艺呢，后来我就聊到这以后，老外说了一句实话，他说了，我们的文物很多都不是我们的，我们不知道他咋做的。
1: 这才是最根本的，因为我们的工艺也是文物的一部分，是我们技艺手法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
2: 所以今年我们开了一个书画保护会，请了一个欧洲法国的很有名的做检测分析的人，后来在我们在中午聊天的过程中就探讨这个问题。
1: 对，
2: 忽然他就说了，他说你们中国人好像跟我们在文物保护中关注的不太一样。
1: 对，
2: 我们更多的是想尽一切办法去阻碍阻挠这个文物物质体的消亡速度，我们去防止这个酸雨啊，防止石灰啊这些东西，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为此努力。
1: 对，
2: 但是你们好像除了这个之外还在研究它的制作是怎么做的。
1: 对，
2: 我说对，我说你说的太对了。
1: 对，
2: 他说但是我们现在也在反思，为啥反思，就是巴黎圣母院着火了
1: 啊，
2: 着火以后他们有一下子慌了，你保护了半天这些石头这些东西，结果一瞬间没了。
1: 对，
2: 没了怎么办呢，他们要把它复建出来以后发现不会盖。
1: 对，
2: 就死活不会干，
1: 就回归到我们的那个修复里面了。
2: 对，就是对，
1: 必须要用原材料原工艺。
2: 他每天关注的只是那些材料的东西，材料怎么消亡，
1: 对，
2: 这些材料怎么组合，怎么一个样式，他不知道。但故宫好就好在这些技艺是从中宫清宫造办处流传，斗转来斗转去又回到故宫。那么这是故宫所拥有的最强的一部分技术优势。但是这些你在现代的博物馆里边很难有，
1: 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呢，在这个交流互鉴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没有办法去改变对方的一些审美的一些理念，
2: 对，
1: 或者文物修复的理念，但是我觉得是一定会产生影响的，
2: 会产生影响，
1: 啊、
2: 而且他们现在有些也其实也在悄悄改变。
0: 从天马行空的雕塑艺术家，到沉静细致的文物修复师，从木器组跟随师傅学习观摩的修复新人，到与国际顶尖学者共论的资深专家。19年来，屈峰不仅亲历了故宫文物修复的发展与蜕变，更与新一代修复人共同参与了一场科技引发的修复变革。当无损检测、三维建模等现代科技走进故宫的修复室，传统的修复模式正在被重新定义，一套更系统、更高效、精密的科学修复体系已经在这里逐渐构建起来。屈峰也越发清晰地意识到，文物修复不是为了追求完美复刻，而是让文明透过器物在岁月中生生不息。
1: 您现在虽然不亲自参与到这个文物修复的工作当中了，但是这个工作应该还是能够带来很大的成就感的。
2: 我是不参与了，但是实际上每天都在里头。每一个文物修复的方案评审会，我来组织。
3: 嗯，
2: 文物修复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事儿。你去医院治病，你做了手术，你切了一块，你说你没损伤吗？但是不切那块，你可能会死去。文物修复有时也是这样的。
1: 那这么说，文物修复师这个工作也是一个遗憾的艺术。
2: 你今天觉得，我们觉得我们可能采用的是最为科学、最为先进的方式。
1: 嗯，
2: 再过几十年你会发现可能有些因素你还是没有考虑到。
1: 对，
2: 因为你认知没到那，更重要的是你技术没发展到那。
1: 对，
2: 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科学，我们科学比如说我们判定一个木材，对吧、
1: 嗯、
2: 我们今天判定木材只能到总属科这个层次，知道这是什么木头。
1: 嗯，
2: 我还判定不了同一种木头它长在哪儿。
1: 对，
2: 对不对？
1: 对，
2: 但是科技的进步可能有一天就解决这问题了。
1: 那怎么才能让这个文物一直保持那种生命？
2: 那就是很简单，就是我们把它的价值解构出来，
1: 对，
2: 揭示出来，
1: 嗯，
2: 然后让它对社会有应用。你放一标本永远放在那是个标本。
1: 对，
2: 所以我们强调叫文物活起来，
1: 嗯，
2: 让它的价值在今天的社会中继续发挥作用。你比如说我们在过去我们经济不发达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喝茶，
1: 嗯，
2: 就是泡点树叶子泡一天，对吧？一大罐头瓶闷一天喝。
1: 对。
2: 那么今天越来越体验茶里面所融含的精神，茶里面所并的养生之道，是我们对茶文化的不断的研究和解读出来的嘛？
1: 嗯，
2: 对不对？
1: 对。
2: 咱们就说审美，
1: 嗯，
2: 动画片《哪吒》，哪吒里面的那些审美严肃、审美体系从哪儿来的？它也不就是从传统的这些东西过来的。
0: 如何从传统中取材，让沉寂多年的文物拥有贴合当下时代的表达？近年来，故宫博物院通过学术研究与创新策展，丰富了观众的审美体验，为文物赋予第二次生命。555件馆藏文物，带你走完茶叶从东方走向世界的史诗旅程。一边是中国古典园林的雅致，一边是文艺复兴的科学与艺术。当莫奈的睡莲与宋代古画并置同框，来自东西方的美学就此碰撞，擦出了跨越时空的火花。这些曾和无数观众深度对话的文物，早已跳出静态陈列的局限，以现代化理念重新铺陈演绎，成为观众看得懂、能感受的审美体验与文化记忆。
1: 所以我也看到您近些年的一个创作，它整体的感觉好像，我觉得像中国那种传统的那种山，
4: 是，
1: 对吧？像传统山水画里面那种大山的形象，高峰耸立，但前面呢又有一颗心眼儿。
2: 这个是实际上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儿。我们有5000年的文明，那5000年的文明在当代我们能怎么审视它？中国的传统我们如何来处理？这个其实是很难的。如果你处理不好，可能传统就成了一个禁锢你发展的枷锁。
1: 对，
2: 如果你处理得好，它可能就是可以输入你不断的发展动力，提供你发展的这种智慧源泉。
1: 嗯，
2: 那么在想到这个问题后，后来我就想我要做一个创作。这个传统之山呢，它是一个屏障，它能够挡风雨，给谁挡呢？它给一个嫩芽，给一个新的树苗。这个新的树苗以它为屏障，以它为一个诱护，然后健康生长。从本质上讲，想的树苗也是木头，
1: 对，
2: 它们俩是一致的，是一个传承的关系。
1: 对，
2: 但是呢，它俩又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传承与发展的关系。
1: 嗯，
2: 就做了这么一件作品。
1: 旧的东西必然要老去，
2: 对，
1: 但是新的东西呢，又在不断的。
2: 它不光老去，
1: 它
2: 能做它的诱惑，甚至说它的腐朽物质变成了它的营养，
1: 对，
2: 促使它在生长。我在想，那这不就是我们今天5000年文明和我今天中国发展的一个关系吗？
1: 嗯，
2: 所以我后来我就理解为什么强调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还要叫它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
1: 嗯，
2: 其实就是这样。
1: 这是书画临摹室，
2: 对，这是我们的书画临摹组，然后我们正好来看一下书画临摹的工作。
1: 嗯， 一幅画得多长时间能全部临完？
3: 两年吧。
1: 就这一幅你要临两年的时间啊？
2: 因为它很复杂，
3: 就看起来比较空旷，但您看这些案几，然后书上面其实细节很丰富。
2: 啊，
3: 对。
2: 而且你它里边融含了很多东西，别看这么一张画，它实际上把中国传统国画里面的很多元素都在里头。
1: 虽然是临摹，我觉得那完全也是一个又一次创作啊。
2: 我们是这样理解临摹，就是最早的临摹我们知道是为了做书画替代品，因为那时候的原作可能不能展览，就用它来做复制品。今天它不是这样了，尤其文博系统的临摹作为了一个原文物价值信息的传承载体，所以我们就要求上面的信息和原画的信息要最大化的接近，很多高清设备来帮助我们来去解读这些信息。
1: 对，包括色彩的一些运用哈，
2: 色彩别说用什么颜料，
1: 对，
2: 颜料磨到什么精度，
1: 对，
2: 包括这个他们发现一些技法。
3: 绢本它和纸本不太一样，绢是就它是透的，然后它说的不一样，然后可以在正反面都画，然后就纸本如果画反面的话，正面是看不太出来的，但绢本是。
1: 从这儿能看出来，反面其实也是画的。
2: 对，反面也画，所以它就会通过绢的隔绝以后，从背面画的颜色通过绢的玻璃过来以后呈现另一种颜色状态。但是你不知道的人，你从正面使劲画，你画不出来那个效果。
1: 对对对，所以它是两面作画。
2: 对，这就是我们在高科技的手段下，我们在高清显微镜的观察下看到的。
1: 对，
2: 包括这些叶子，那个参差的，你正面看不出有金色，但实际上它背后藏了一层金。
1: 这十二枚人头全部临完以后，是不是也可以单独的作为展览的？我们这个故宫百年展和这个，比如说北院区要建成以后，这个能赶上吗？比如说百年展，
2: 百年展可能来不及了，但是北院区肯定是有机会的。我们让十二美人图聚首，
1: 集中亮相，
2: 对，集中亮相，
1: 聚首，
2: 也看看可能代表着十二种中国传统美德的美人是什么样的。
1: 对。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北部湾南海北部有东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中部有西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0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6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3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3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1.8 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2.2 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北部湾、南海北部有东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中部有西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0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6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3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3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1.8 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2.2 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最新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对外发布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近日，中国自然资源部面向全球首次正式发布智能找矿系统和智能填土系统，以人工智能技术全面重塑地质调查作业流程，为全球矿产勘查领域带来了新的技术范式。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凭借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连续第4年位居上榜集群数量世界第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红树林是一种生长在陆地和海洋交界处的独特生态系统，是守护海岸带生态平衡的绿色长城。然而，受到人类活动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红树林生态系统正面临着挑战，如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生态功能退化等等，所以保护红树林刻不容缓。我国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长的国家之一。那么，红树林藏着哪些秘密？我们又是如何保护这些海岸卫士的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带您去福建厦门的下潭尾湿地去看一看那里的红树林。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4: 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5: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3: 潮涨潮落间，一片荒凉的滩涂变身人工红树林湿地，盘根错节的红树，穿梭林间的白鹭，滩涂活跃的底栖生物，共同构筑起鲜活的滨海生态系统。这片人工修复的海上森林藏着哪些红树独有的生存智慧，又承载着哪些生态作用呢？接下来记者潘莹将跟随厦门大学杨盛昌副教授到厦门的下潭尾湿地，一同解锁红树林的秘密。
5: 杨教授，请您先来带我们看看红树林的这些底栖生物都有哪些。
6: 接下来我们就到这个红树林里面看一下哈。其实我们边走到红树林里面哈，因为我们这是人工种植的，它的整体的密度是比较偏高的，是为了确保说红树林的成活率啊。在自然条件下，它应该慢慢的会进行一个稀疏。在进到这个林子里面来，包括这个爬到这个树茎上树干上的这个冰螺哈，你看这里非常多，你看有一个枝条上，你看都有，这个上面有三四个，很不起眼的一种这个哈，刚才这个生物哈，黑颜色的，就是难解不等格。整个在进来之后，我们同样的，它跟外面的裸露滩涂上有相似的地方，也有非常多的我们蟹洞。这个蟹洞的存在呢，实际上就是为红树林的一个根的呼吸提供了氧气，啊，当然了呢。这个是潮水退下去之后它存储空气，潮水来着它的空气就会被用掉哈，这是说这个是底栖动物跟我们红树植物自身它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我们讲的食物网结构，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机制啊，这是我们红树林种植之后啊带来的变化。整个在我们这个红树林这个滩涂里面您看到的哈，这个洞非常多，是不是？您看它这个，如果我们稍微在里面不动的话，实际上等一会儿，包括招潮、象手蟹，还有方蟹等等都会出来，整个这个片非常还是很有代表性的哈。那以前这片是一个裸露的一个滩涂的时候，就包括这个树栖的动物是，树栖的这个动物是几乎没有的。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秋茄前面我们说的这些板状根哈，我们就以眼前这个来看一下，你看这就实际上就是个板状根，它是个板子。啊，这是不是非常典型的板状根？但是这是已经告诉大家，红树植物可以通过这个板状根来让自己固定下来。啊，因为那个整个潮间带，它的土壤都是比较松软的，松软的结果就是植物种子下去之后长得离我们很容易被冲走。哎，它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来固定在这个潮间带。啊，这也是非常非常我觉得了不起的植物的一种生存智慧。
5: 刚才我们说了底栖动物，我看这个红树林里面还有很多的鸟类，是吧？
6: 很多红树的植物叶片上有一些这个白色的，这是鸟粪哈。鸟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鸟也经常过来啊。因为在我们实验林那一片呢，实际上一到晚上可能是有上千只的白鹭哈，会在那边去休息栖息啊，这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厦门称之为鹭岛啊，鹭鸟原来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那这些年的话，我们下潭尾这个鹭鸟的数量是非常多，增加了非常多。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得益于我们这个红树林的一个修复。
5: 我听说有一些红树的繁殖方式很特别，它会树上生宝宝，那这是怎么回事？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这个秋茄很神奇的，刚才我说了，它下面种上面青，它垂直下来这个幼苗落下来，这个通常情况下它是以垂直的方式落下去的，这个重量的一个选择，还有一个你看下面种上面青，这个给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可能性啊。那当然了，它秋茄它是在松软的滩涂上，你看它下面这个，这是它培根的位置，培根的位置它又保持一个比较尖锐的状态，因为它很适合在松软的滩涂上扎下去。如果说掉到滩涂上去了，它往往在几天 不超过20天左右，它就能够长出根来。那尽快的长根，就意思就是什么？让这个幼苗赶快的，啊，在我们滩涂上固定下来啊。这都是我们讲的这个红树植物的一个后代，如何尽快的适应这个滩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之一。
5: 除了这个树上生宝宝以外呢，我听说有一些红树的根呢也很特别，它会呼吸，这方面的情况呢，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我们可以看到哈，在地表上现在长出来一个个往上像笋状的东西哈，一个个像这个，我们能看到一个一个的哈。这其实上有很多人认为它是一种树苗、幼苗，实际上不是苗。我们传统认识上它应该是一种根。那根，刚才我们说的主要是在土壤当中生长的，或者说土壤之下哈。但是这种根呢，在红树林当中它是往地表上长的。这上长的原因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哈。它这个根呢长在上面，根的如果你把它解剖切开来看一看，它是很松软的一种海绵组织。大量的空气呢可以囤积在这里。你现在我们潮水退了，它的根呢就可以把那空气富集在这个我们的空气当中。那潮水来的时候，这空气当中的氧气呢，空气呢，就为这个红树植物的一个生长，它的呼吸哈，需要氧气嘛，是吧？给它提供了一个氧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的说，这就像潜水运动员的一个潜水人员的一个什么，背后背了一个什么呢？氧气瓶哈。这就是红树林非常神奇的这个呼吸根。那我们下滩尾有两种红树植物，它有这种呼吸根，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哈，这个是叫无瓣海桑。那无瓣上的呼吸根我们称之为叫笋状呼吸根，像竹笋的笋，这个笋状呼吸根。白桂兰我们叫它籽状、指头状的哈呼吸根。它都是功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研究成果说，这个根呢已经开始慢慢的叫什么呢，叫茎干化。这是我们厦大的学者最新的一个研究成果哈。说它根呢不仅有根的功能，开始逐渐的也具有什么呢，树干的功能了。这是我觉得这个我们研究红树林一个最新的一个进展之一哈，是非常有趣的。但是它基本的功能，囤积空气啊，储藏空气，来给植物淹水时候它那个氧气的一个供给，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之一哈。
5: 那这儿还有一些根好像不是呼吸根，那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6: 这些根跟刚才我们那个呼吸根哈，其实功能是不一样的。这些根还是主要是以固着作用、固定作用的。那那些根是以除了固定作用之外，还有一个呼吸，为了呼吸哈，提供一个空气。那这个我们叫做一个叫做什么膝盖状的哈，膝状支柱根，支柱根，它是一个支撑作用，它主要是红树植物的主根长出来的侧根它冒出来一些根，冒出来在这就是突出这个地表之后，呈现了这种一个结构。那这个结构最大的好处，它用了很多的话，可以让平铺的根呢又有更好的一个支撑作用，所以它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也是红树植物适应这个松软滩涂的一个方式之一、特征之一啊。
5: 除了根以外呢，那我听说有一些红树的叶片也非常特别，那它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
6: 叶片有个正面跟背面，但你这种植物你很难区分它的正面背面，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它的正面背面就是我们讲了两面都能够进行光合作用。所以这个植物你看到的，它为了让自己尽快的能长起来，想尽各种办法。你看这个叶片哈，您看一下这个叶片正面，通常我们讲的理解的正面跟背面哈，它几乎没差异，而且是厚的，很肉质化的，适应这个高盐，同时呢又适应这种叫什么呢，就是胁迫条件下的生长，它能进行大量光合作用让自己生长起来嘛。所以它的这个树为什么说长得你看比我们那个后面的树要高啊，要快啊，原因在这个地方，它的光合作用、光合能力比我们那个秋茄要强。
5: 杨教授，那我们知道红树林，尤其是天然的红树林里面有很多的动物，那对于科学家来说，有哪些动物比较危险呢？
6: 其实红树林哈，主要是在热带地方，你比方说我们讲马来西亚呀，新加坡啊，还有我们讲的大量的印度尼西亚，那红树林早期我们称之为是沼泽。那红树林在热带的地方，这个沼泽里有什么动物呢？我们这里现在看不到哈。我给您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是孟加拉虎，有老虎，而且老虎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哈。我们去孟加拉进行考察的时候，是当时是走到哪就跟我们说这个地方很危险，我们不要进去啊。这是一个有老虎，那老虎有时候你觉得还可以防了它，有的地方是有鳄鱼。 那鳄鱼你根本就不起眼的，你走到滩头下面走着走着突然能冒这个头来，你会看到啊。这个是我的一个师兄在美国，他说美国那个大沼泽地也有红树林，他去调查他的傍晚的时候，他说一个个的鳄鱼眼睛发亮啊，会让大家很恐惧啊。这是第二个。其实除了这个鳄鱼在还有蟒蛇，蛇哈，这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动物啊。那因此呢，红树林在早期的学者研究中都是告诉大家说要离红树林远一点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啊。因为大家都认为红树林是我们看到的红树林大部分都是人工修复的，而且都是在一个城市或者说比较啊靠近这个就是人口居住比较多的地方，但实际上真正的天然的红树林实际上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
4: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7: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3: 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因为受到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红树林生态系统正面临挑战，如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以及生态功能退化等等。所以我们说，保护红树林刻不容缓。以前呢，福建厦门的下潭尾湿地，这里呢是一片荒凉的滩涂，现在摇身一变变成了人工红树林湿地，盘根错节的红树，穿梭林间的白鹭，滩涂活跃的底栖生物，共同构筑起鲜活的滨海生态系统。那么这片人工修复的海上森林都藏着哪些红树独有的生存智慧，又承载着哪些生态作用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随记者潘莹以及厦门大学杨盛昌副教授来到厦门的下潭尾

0: 师弟一同来解锁这里的红树林的秘密。
1: 那杨教授，您从事红树林研究这么多年，有没有碰上过比较危险的时候呢？
2: 那做红树林研究这么多年来，实际上我们的感受也很深哈。那今天我们再走一走，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看到走在红树林里面不是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因为在我们在多年的红树林研究中，其实碰到了很多个其实挺危险的哈。其中包括一个，就是我们走到红树林里，走了很远很远的红树林，你像我们像湛江的红树林啊，走了非常远，它有半公里之外的地方去，那突然潮水来了之后，潮水想象的比我们快得多，涨的它一涨的时候，我们最初认为没什么，没过了这个脚脖子之后，你会觉得哎呀可能要开始往回走了，等到你往回走了，刚走了几步，你就发现它到了膝盖了，到膝盖了哈，哇，那时候你就会吓得都拼命的往赶呢。这种事情我们碰到非常多次，所以以后我们在做红树林研究的时候，做调查的时候，一定要求是两三个人同时要下去，一定要下去，要相互要提醒一下。那有的时候像我们一个人下去，最碰到最困难的一次是我们在九龙江的红树林做调查的时候，因为走到林子的外侧，靠水的一边，那没有人了。没有人，滩涂非常陷，陷下之后一直起不来，而且是尝试了非常长时间之后，自己都甚至有绝望的情况，就是这种心情都出来了。那最后还好看到对面有人在那边，一些人在那边掏小海，觉得好像这个世界并不只是一个人哈，稍微心情安慰了，得到一种安慰剂，然后慢慢的就靠拔，愣是把它拔上来，那在那个滩涂上爬回到岸上去的。所以那次我印象很深，那这种场景有非常多，所以说告诉我们这个红树林做调查的时候也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儿哈，它有非常多的一个特殊性需要考虑的。
1: 杨教授，那我们人工重构红树林到底是怎么种植的呢？
2: 在我们这一片红树林里面呢，其实因为种类是比较单一的哈，这个是我们整体说来在最初种的时候，原因是因为整个厦门红树植物种类呢并不太多，我们在选定了一个最常见的，先种了第一批啊，这比较纯林。那之后呢，我们就选择了就是以秋茄跟其他的一些红树林树种，包括桐花树、白果壤混生在一起的那个方式来种植，来提高了我们这个整个下政委红树林的，包括我们蓝碳的能力哈，都得以提升啊，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就是稳固性，就是稳定性也得到更好的一个保障。
1: 听说我们最早在下潭尾种植红树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时候的情况你来跟我们回忆一下吧。
2: 其实在我们下潭尾红树林这个修复的时候，最初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成功，因为最初在某些区域种红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幼苗插下种下去之后很快就死掉了，成活率并不高。因此呢我们厦门大学的卢昌义教授他就发明了一种专利这个专利叫做筷子苗。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最初那个为什么种下去活不了的原因是整个滩涂的高度不够，因为它潮水来了淹进的时间太长，那那个幼苗会淹死掉因此他还采用了一个筷子苗，就把那个幼苗绑在筷子上，把筷子插下去，让那个幼苗的高度呢离水的高度高一点点这样保证了这个幼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避免更长时间的一个淹水性就它能存活下来。所以这个筷子苗就是让我们这个部分区域的困难地带的红树林那个成活率达到75%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1: 杨教授，那我们现在人工重构的红树林和天然的红树林相比还有哪些差距呢？
2: 我再三说了，是因为我们中国的红树林，尤其像下潭尾红树林，它整个这个滩涂呢现在还没有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就是像天然林子那个样子的它现在还属于初期，可能还需要20-30年甚至更长时间，它的土壤才会真正达到天然的红树林的样子，那时候可能味道可能跟现在就不一样了，你看到土壤颜色可能跟现在也不一样了。
1: 那和其他的森林相比，那红树林也会有害虫吗？那我们用什么方法来防止害虫对红树林造成侵害呢？
2: 你看这就是害虫了。所以说红树林我们做管护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啊，它这个你看这就是虫卵但是整体刚才我们说的，因为我们这边除了这个害虫之外，还有相应的刚才我们说像明灵这样的一些益虫这个益虫可以对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控作用，再加上我们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虫害的一个预警的一个监测，那一旦发现有这个虫害比较严重的时候，或者说会影响到这红树林的时候，我们会采用一些生物防控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治理。说整个我们下潭尾红树林生长目前为止来看还是非常的，应该说生长状况还是很健康的
1: 那教授，您为什么那么喜欢钻这个林子呢？
2: 哎呦，我每次到了红树林边上，我觉得可能可以让我忘掉所有的世界其他的烦恼啊，只有红树林。为什么呢？看到植物有一种非天然的一种亲近感啊，非常长的时间跟它打交道哈，啊，见到它啊，就像见到自己的孩子一样，甚至是就是亲人一样哈，我觉得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感情了。因为除了红树植物让我感到很新奇之外，走到红树植物，走到林子里边的时候，你看到的各种生物哈，我也是看非常喜欢的，无论是招潮还是其他的螃蟹，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跳跳鱼、滩涂鱼哈，在林子里面都有。那红树林里面还有很多了，就是你比方说红树林里的螃蟹，我们叫的青蟹哈，米雀青蟹，这个在东南亚被称为叫红树林蟹啊，那是被认为是最好吃的螃蟹哈。但是我对那个螃蟹倒不是说认为它好不好吃，我是觉得有了它，我们这个红树林的这个生态系统它更加的一种可爱啊。这些树栖的，然后下面那个吊的，其实我们钻进去还是非常开心的。你们都没有钻过，其实钻的很好玩的。啊，你看那个跳跳鱼在这里都有了啊，你看那还在跳，再跳。您靠近它没关系啊，旁边还有一条。观察各种生物，尤其是包括红树植物之外的动物啊，包括一些螺呀，包括在滩涂鱼啊，在这个地面上蹦啊跳啊，他们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的让你感到羡慕的，实际上我们就是大自然的一种精灵，这个非常有意思。
1: 杨教授，那红树林的木材有什么用处呢？
2: 我们这里的红树植物种类你看非常多种，是吧？到了人家更多种，人家可能是六七十种，我们这边才十来种，是吧？而且我们的高度只有这个，你看只有这么几米高，那到了热带地方去它可以达到二十几米高，所以红树林曾经也是非常重要的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林业的生产基地。那红树林的木材是非常好的一个建筑材料，那红树林的就是木材可以做什么呢？做烧炭，炭芯啊，可以做那个房，做房子，搭房子的一个建筑材料来使用，那是很好的。因为红树林是淹浸在海水里边，它几乎不会什么呢，不会腐烂，它要比陆地上的植物是要有很强的一个耐腐性啊，这是它的红树林的用处哈。
1: 杨教授，那人们都说红树林是重要的碳汇之一，那它在碳汇领域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2: 那红树林现在我们非常关心的它是这个蓝碳能力，因为红树林是我们称之为蓝碳，陆地的森林呢我们称之为是绿碳，那蓝碳能力是比那个绿碳是要高很多，那保守的估计说是大概是3到5倍，就是红树林哈，跟陆地上森林相比是它的3到5倍的这个碳汇能力。所以因此呢，这些年国内为什么那么比较就是提倡在海边的地方哈种红树林，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它主要是要应对这个气候变化啊，它通过二氧化碳的一个吸收，碳有机质的吸收固定下来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之一。
3: 我想让大海变得干干净净的，更漂亮，更蓝，更闪。我们要好好保护大海。我想坐小船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1: 这里孕育生命，这里生机盎然，这里充满希望。关注海洋，探索海洋，保护海洋。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与您一起关注。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海口 FM 96.8，文昌 FM 107.0，琼海 FM 102.0，万宁 FM 95.0，三亚 FM 89.1，东方 FM 90.8，儋州 FM 101.5，五指山 FM 96.6，三沙 FM 101.0。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 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

上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再会。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北部湾、南海北部有东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中部有西南风七到八级，伴有大到巨浪、大到巨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1.0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6 米，烟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1.3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3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5 米，烟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1.8 米，烟较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2.2 米，多云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本次南海海洋预报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开封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

0: 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一座海岛，一片蓝海，无数创意在这里生根发芽，深耕海南传媒行业近十年，扎根自贸港热土，文化传媒创业者不断以在地化原创创意书写海岛文旅新故事。海上游轮市集、海岛非遗主题活动、学术科研论坛，众多特色活动背后藏着独特的创意方法论，坚持自有团队一站式落地，拒绝模板化复制，海南本土活动策划面临独有的机遇与挑战。从文旅节庆、高端峰会到品牌策划、专业赛事，本期乐活自贸港，我们了解创意团队如何坚持深耕高难度赛道，一起走进本土文化传媒创业者的心路历程。
0: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原在海南文化传媒的负责人张辉。哎，张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2: 你好，主持人。
1: 张辉，原在海南文化传媒负责人，深耕海南传媒行业十年，长期专注城市文旅节庆、品牌营销、高端会议、专业赛事等领域，带领团队构建策划、设计、执行、传播一体化服务体系，致力于以在地化原创创意讲好海南故事，助力海南城市文旅发展与品牌价值提升。
0: 那张先生，我们知道您深耕海南市场十年啊，您认为海南的这个文旅活动啊、商业落地活动和全国其他的城市有没有比较大的区别，它的主要的区别在哪里呢？
2: 其实最大的区别还是海南本身，因为海南本身呢就是一个非常强的体验场景。那么在很多城市，就是北上广，如果你想去做一个项目的话，你是需要先搭建一个场景再把人吸引进来。但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项目呢，在海南呢就是依靠着我们海南本地的资源，大海、沙滩、椰林，还有海风、晚风，那么包括一些当地的一些比较 local 的生活方式，本身已经构成了非常好的内容。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觉得在海南做活动呢，就是不能只是在一个地方摆一个漂亮的背景或者摆一个舞台，我们更应该的是去让城市环境，让我们海南的环境成为我们活动内容的一部分。那么比如我们之前也有做过说把市集放到海上，然后非遗融入街区啊，包括把一些品牌的这种快闪做成一段旅行路线，那么参与者不只是站在旁边去看活动了，而是在海南的环境里完成一次奇特的体验。所以就是海南的活动呢，一定要有专业度，但也不能绷得太紧，就是有些时候呢，既要有内容，也要有我们海南特有的一些这种松弛感。
0: 我觉得海南啊，真的是给大家的那种感觉，一个天然的这个活动的场地。
2: 对对对，是的。
0: 很多的公司啊，包括全国各地的朋友啊，愿意到海南来搞活动、参加活动，那么也都是冲着海南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吧，像您提到的大海、椰林啊、沙滩呐、甚至更多的这个多元文化的体验的内容。那可能越深度参与越觉得，哎呀，原来海南这么精彩，这么有趣。那么活动在这里去落地的话，结合这个品牌的特点，又海南特色，就特别的吸睛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因为也是工作的原因嘛，在海南我也参加过很多的这个大型的活动，哎，确实很特别。就像您说的，这个海岛的风情加进来，那么这真的是纯纯的加分项。
2: 对对对。
0: 那您的公司啊，我也知道目前呢主打这种全案一站式落地、自有团队执行这样的一种方式，那您觉得自有团队啊这种一站式落地的这种业务模式，是不是目前您公司的一种已经成为了一种核心的优势呢？
2: 我觉得目前来说这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优势之一吧。因为原哉现在有自己的策划设计内容以及传播和项目执行的团队，那么我们在本质上来说去服务客户的时候，就可以从前期的调研创意方案，然后到后期一系列的执行，那么这所有的环节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这同一个体系里完成。这带来的好处就是，我觉得第一呢，就是不

0: 这样的人才转换吧。这些人才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们未来在市场上的竞争力。那么现在可能是一站式落地服务，那么未来是怎么样提升你的一站式落地服务，去服务国外客户，去服务更多更高精尖的客户。
1: 海南自贸港的发展确实也是给您的这个公司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福利，
0: 对对对，那肯定的，
1: 对更多人才的加盟啊。那我觉得本身对于这些学生毕业的学生来讲呢，能够参与到海南的众多这种高质量的活动的组织策划，有这种工作的体验生活的经历，那也是非常宝贵的。
0: 对，而且在三亚很多这种学生呢，他们大多都是研究生，其实他们都有或多或少吧，都有一些出国呀出境的经验吧。那么这些对于我们来说也会反向去 push 公司去更可能的更好的去接触一些更大规模或者说更高精尖的这种会议赛事。因为公司也想留住这些人才，
1: 对他们也是把自己的一些经验带进公司里面哈，没准也能给公司提供一些更好的点子，这些年轻人是吧？
0: 当然，因为做学术会议的时候，学术会议分很多种，农业学、海洋学、光学、激光学、量子学这种的。他们有一些学生他以前可能是通过这种专业出来的，他们对一些这种基础的一些他们行业的词汇啊，包括行业的一些这种惯用的方式啊，是非常了解的啊，所以也会比较大程度的去减少我们跟客户的一些沟通的一些障碍。
1: 您有没有觉得越发展越觉得这个专业人才特别的重要？
0: 是的，因为行业一直是在往专业走啊，大而全不一定是好的，但是大而全而精这一定是好的。
1: 那可能活动组织方面这种经验的积累固然重要，但是就像您说的，光有经验光有一个架构是不够的，它可能在细节上如果对这个行业本身有足够的了解，那么能够深度的去挖掘每一场活动每一个项目它里面的这种内涵，能够深度的去了解的话，这个可能未来也是做活动啊或者是服务一些品牌的这种核心的关键啊。
0: 是的是的。
1: 那您的公司呢，我知道啊也是一直坚持不套模板，全部在地化的原创创意。那每一场活动之前啊，团队的这个创意调研呢、方案呢、打磨的这个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也就是您公司这个日常工作的一个流程哈，简单跟我们说说。
0: 日常工作流程呢，我们通常不会一上来就想我们这个场景应该长什么样，现场放什么装置，然后有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应该第一步呢，就是先把三个问题弄明白。就是这个是五个人来说啊，就是第一呢，就是客户为什么要做这场活动；第二呢，就是客户希望谁来参加；第三呢，就是希望这些人参加完以后，希望大家能记住什么。那么我会一般，我针对品牌营销活动来说，我是大概是这三个问题。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我会去看一下场地，还有是在海南哪个城市，甚至说全国哪个城市，这个城市环境，我会尽量去走一遍现场，看人流是怎么走，什么时候光线最好，天气有没有什么影响，周边有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文化或者一些商业资源。第三步我才是会去融合这些我所前期去做的这些报告调研，然后去做我们整体的创意。我们会把客户目标还有参与人群和海南的一些特殊场景放到一起吧，找到一个能够串联整场活动的核心概念，既能达到客户的目标，也能去结合一些我们本地的在地文化。方案出来之后呢，我们内部还会进行比较多轮的推演吧，策划会去主要去盯一下设计，执行要判断一下我们整体的这个方案能不能落地，然后以及我们的时间还有成本。那么包括我们还有一个安全的团队，就是会专门去提出一些我们可能会遇到的安全问题，就是整体大概流程是这样。我们不是很排斥那种成熟经验嘛，但是我们也不会把上一场的活动简单换一个名字就换个颜色就交给客户了。对，就是我们还是会认真思考一下客户真正的诉求。
1: 这个也是对客户负责啊。
0: 对，是的。
1: 对，每一场活动它都要保持它的原创性，可能才能更好的去服务客户。那我听起来组织每一场活动确实挺花心力的，前期需要了解的很多，另外呢还要结合海南的特色，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创意方案之后呢，还要推演呢，还要去构想一下哈整个这个过程它实际落地的情况。

0: 蓝海，无数创意在这里生根发芽，深耕海南传媒行业近十年，扎根自贸港热土，文化传媒创业者不断以在地化原创创意书写海岛文旅新故事。海上游轮市集、海岛非遗主题活动、学术科研论坛，众多特色活动背后藏着独特的创意方法论，坚持自有团队一站式落地，拒绝模板化复制，海南本土活动策划面临独有的机遇与挑战。从文旅节庆、高端峰会到品牌策划、专业赛事，本期乐活自贸港，我们了解创意团队如何坚持深耕高难度赛道，一起走进本土文化传媒创业者的心路历程。
1: 好，那接下来呢，也是想跟您聊一聊公司的这种核心的业务的内容，也是有很多我也很感兴趣。比如说，我觉得先跟大家来聊聊，可能日常我们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城市文旅的大型节庆活动。那我看过您的公司啊，做过天涯小镇的元宵游园会，还有三亚的城市旅游节、非遗的 City Walk， 我觉得这些内容可能都是我们市民所喜闻乐见的吧。那这些很有海岛特色的活动，那您在策划的时候一些核心的创作的思路和关键是什么呢？
2: 首先我当时去接触这些业务的时候呢，客户也是，他们的初心也是很简单，他们是希望群众、市民、游客都能参与到进来，去向大家展示一个好的海南形象，一个好的三亚形象。所以我当时去思考这些活动的时候呢，大致啊，这些都是属于文旅活动嘛，那么我首先考虑的不是怎么样把它做大啊，我要考虑的是大家为什么愿意过来参加啊，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想法。那比如说像天涯小镇的元宵游园会、三亚城市旅游节以及非遗 City Walk 这类活动，它都不是只靠舞台和演出去支撑的，游客真正需要参与的是能够拍照、能够分享，最重要的是能够感受我们当地文化的体验。所以我们的创作思路呢，一般就是从这些活动所发生的场景、空间、文化和生活方式去出发，就是把一些原来比较静态的，不管是拍照好看的东西，还是一些文化上面的这种旅游资源，变成可以参加的内容。那比如说非遗呢，我就觉得不一定是在展台里展示，我就可以把它变成一条行走的路线，一次互动的体验。那么传统节庆呢，也不一定只看节目，可以让游客参与到我们的游戏巡游，还有一些手作市集活动中。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市民和游客参加完我们这种文旅体验项目的活动呢，不只是觉得哎今天挺热闹，而是觉得让大家能真正的记住这个地方。那比如说天涯小镇，大家原游园会，大家来了以后，哦，就知道我们天涯小镇有五条街，对他们的印象会很深刻啊，从而给这个主办方去办这些活动的时候留下一些真正的一些精神财产，还有一些内容财产。
1: 听您这个组织思路，我觉得应该是特别有趣的。大家参与度很高，这种互动和参与，那么相信会给每个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我都是身在其中的，我都是主角，是吧？
2: 是的是的。
1: 对，因为我们看到确实现在很多的这种展览啊、展会啊，很多吧，我觉得都是给大家一种参观的体验，我去看整个观摩了解，但这种参与度好像啊，在有些活动当中我们看到的相对比较少，那可能让大家深度的参与，玩得尽兴，这个活动它会更丰富啊，更能够打动人心。我觉得您的这些创意啊，真的听起来都是特别不错。另外呢，也确实看到了一些非常个性化的活动，比如说您的公司打造过很有创意的这个海上游轮市集，这个我觉得就挺有意思，因为我几次到海南的机会也是看过很多的这种市集活动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也许很多都是一种展示啊，大家去参观了解这样。不过呢，您这个活动您看还首先地点上啊，就从陆地又搬到了海上，我觉得这个本身体验感就很有意思。那当时这个创意是如何诞生，以及您具体是如何来组织开展的呢？
2: 这个活动其实真的问得特别好，因为我想说创意来源于生活，灵感来源于生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公司就是在海边，就是一个海边的一个这种写字楼里吧，所以我们有个会议室，一打开窗户呢就能看到大海。有一次就是这边可能会有一个主办方，他是希望去办一个市集活动，但是他觉得就是我们海南三亚办了过很多市集活动，觉得都没有什么创意，

0: 因为要么就在一个广场，要么就在沙滩，要么就在草坪。然后那天也是在这个办公室去讨论这些事情，然后就看到了旁边就我们三亚这个海边有很多游艇喽。然后我就说，哎，那我们说这个东西能不能放到这个游轮上做一个游轮集市啊？然后我们又想到海南最大的特点就是海嘛，就想的是这个事情可不可以落地，我们就去联系那种邮轮公司，然后能不能去完成这些事情，包括它的航线，包括它的时间。后面联系完以后，沟通完，主动沟通完以后呢，会发现这个东西是可以执行的啊，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做这整个的创意案了。当然，把活动搬到海上以后呢，它整个的安全呀，包括动线呀，还有承载人数，这种天气以及物料的固定啊，这个肯定都会变得更复杂。所以就是，当时想到了这一步，然后，但我觉得真正的难点是把这个东西给安全和完整的实现出来了。
1: 那后来您组织开展，觉得也行是吧？组织的也
0: 可
1: 还，
0: 以啊，就是对我们的活动很顺利的，那个活动的宣传点也很好，宣传的也很好。
1: 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您公司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当时推开窗，正在想这个创意，一下子两者结合，这点子就来了。
0: 对，而且当时正值三亚的淡季吧，旅游淡季，所以有一些邮轮公司他们的成本也不是很高，甚至低过于我去到外面租一个场地，然后其实也是变相给他们去做了一些创收啊。
1: 你看，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0: 对对对，是真的。
1: 一落地发现，哎，有一些这个海南元素，一些在地的优势，那么可以结合起来哈。不过就是也像您后续说的，那这个点子诞生了之后，具体落地的时候，肯定是跟以前惯常去搞的一些活动不一样了。那么可能就会考虑这个承载的人的数量啊，以及可能他在邮轮上来开展的一些地理位置上的带来的一些变化哈。这些都需要我们前期做一个很好的规划。不过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就是把海南这种各种各样的特色啊，去想办法的去结合起来，让大家更多的去感受。那难怪您也说哈，每一场活动那都希望有一个原创的创意出来，而绝不照搬以前的这个例子哈。
0: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竞争内核。
1: 那在文旅活动当中呢，我们知道海南呢有很多的这个民族文化的内容。那我看到呢，您这边所组织的活动也是很擅长融合，比如说狸猫非遗呀，包括海岛民俗，以及也会关注到年轻人的一些潮流动向。那这样丰富多彩的这种内容，是怎么来兼顾这个各个年龄段的人群的体验呢？长辈啊，年轻人，怎么让大家都能获得比较好的体验呢？
0: 狸苗文化包括非遗，还有一些民俗呢，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我们海南传统文化里面非常美、非常漂亮、非常有内容的东西。就是我们会给不同的人群呢设计不同的参与入口，这就说到了关系到了您刚才说的全年龄段怎么参与。那长辈呢，他可能更关注传统文化、民俗和一些节庆氛围吧。那么亲子家庭呢，那他需要一些简单有趣、能够共同完成的一些互动活动。年轻人他更在于视觉、音乐，还有一些新鲜感。那么我们大多数这种活动呢，会用一个统一的主题把内容给串联出来啊，但是在具体的这种体验上会形成一些不同层次感的体验吧。比如说一个非遗项目呢，可以有专业的老师当场讲解，也可以有亲子手作，还可以转化成一些适合拍照和分享的装置。那么传统文化呢，不一定要用传统的方式去表达嘛，只要内核尊重文化，那么形式包括一些表达的互动的这种形式，都可以完全年轻化一些啊。
1: 还是从这个活动的形式多去想办法，给不同的年龄
0: 对。
1: 段的人都能找到入口，都能找到大家体验的点哈。
0: 对对对，因为每个年龄段他都会有他在意的地方和在意的点啊，所以我们就去找好这些点，去融合好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好了。
1: 而且像您说的，本身海南当地的很多传统文化，它本身就是具有魅力的。相信大家在参与当中啊，都能够体会到那种魅力，在互动当中呢，能够获得自己所想要感受到的啊，这种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和震撼。说过了这么多热闹的活动哈，我们来说点严肃的，因为还有一些这个高端业务的板块，比如说行业的比较专业的这种论坛呢。其实我参加过一些这种活动之后呢，给我的感觉，内容非常的专业，然后收获也很大，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会是比较严肃的啊，这样的一些活动。那我看过您这边组织过亚洲湾论坛，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大型的这样的论坛呐、企业年会这种活动。那么您是？ 是怎么把这方面相对啊，我们感受起来比较严肃的内容去做的不枯燥，有内容，更接地气，更有价值的呢？
0: 首先呢，论坛我们还是要尊重他们论坛本身的内容，就是说不能为了热闹去把专业性给做浅了。
1: 嗯，
0: 就是在这个专业性上面，我们会尊重主办方，跟他们一起梳理他们的议题，以及他们需要设计哪些人群去参与到我们的环节里。那么在形式上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种办法。那么首先就以您刚才说那个论坛举例吧，就是它是一个专业性的学术会议，那么就会有很多的报告嘉宾会去上台报告。那么我们当时给他们主办方准备过两个小惊喜吧。第一个小惊喜呢，就是所有的 speaker， 就是所有的报告嘉宾，我们会给他做成一个可以动态的那种视频。那比如说一共有26位，那第一位上场的嘉宾我会切到一个大大的他们所有26位嘉宾的一个合影，然后第一个嘉宾的视频会放得很大啊，就是他的头像他的照片会放得很大，就是给每一个嘉宾都给一个他专属的这种自己的这种主角光环，就是能让他去尽情的演讲尽情的分享啊。然后呢，在会议整个结束以后，我们会给他们做一个回忆的这么一个小视频，小 vlog， 大概4-5分钟，可能就是我们会记录一下他们分享的精彩瞬间，然后在一些这个晚会环节去给他们分享出来。那第二个小惊喜呢，就是我们会捕捉很多我们觉得就是两种吧，一种就是正在教学的正在做报告的这些教授啊，这些学者，还有一些参会的嘉宾，我会把他们照片全部捕捉到，然后我们会快速的洗印出来，在我们整个会议的现场去，在比如说他们到要参加晚会的时候呢，我会把这所有东西都打印出来，大家就会发现哇，还有我的照片，我既能既拿既走的，还会有会议的一些 logo 啊什么的。他们拿到这些东西，其实他们真的会很开心的，因为在这个会议里面，他们虽然学到了很多，他们也留下了一个精彩的瞬间和精彩美好的记忆吧。
1: 我觉得听您这样讲起来呢，整个活动就丰富很多了啊。所以说就像您说 的那么既保证呢它内容的这种专业性我们不去打破它，另外呢能够让大家在愉快的气氛当中去感受，哎，这个论坛还会给我们留下一些不一样的深刻的记忆。所以说呢，整体感觉下来所组织的这些活动呢普遍都带有松弛感啊、沉浸式啊、强互动啊这样的一些特点啊。那您在实现这样的一些特点的时候，您觉得非常核心的一些创意的方法，这里面分享一下。
0: 首先我们在做创意的时候呢，就很关注，就是如果有市民参与的话，那么他们现场的一些真实感受，而不是从我们整个对主办方的舞台视角去看这个活动的啊，就是我们这种松弛感也是希望在现场，就是不要让参与者一直被流程推着走。我强互动的这个原则呢，就是说要让大家真正的去做点什么，而不是站在旁边一直扫码领礼品扫码领礼品所以我经常就是在做一些活动，就是有体验感有互动的活动的时候呢，我就会问自己吧，就是我如果作为一个参与者，我愿不愿意主动去体验。那么如果我觉得我的答案是愿意的，那 OK， 那这个环节或者说这个活动它才算是真正的成功的啊，成立的。这个主办方要去让大家去体验的时候，说明主办方是想给他们传递出来一些信息，
1: 嗯
0: 啊，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主办方更好的负责任的去把这个信息传递出来，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好，以上我们非常感谢远在海南文化传媒负责人张辉做客到节目，也是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了在海南一系列的文化创意活动的组织和开展，让我们充分的了解海南蓬勃发展的文化市场，当然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自贸港今天啊海南带给大家越来越丰富的多元文化体验。节目最后呢，也祝愿您的公司在未来发展持续向好，让我们期待更多品牌和活动落地海南，一起为海南自贸港的未来建设添砖加瓦。在此感谢张先生的做客，来张先生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Media Group，
1: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0: 怎么你干嘛呢？
2: 喂，
3: 没目的呢嘛。
2: I'm doing good，
0: 我很好，你呢？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Hear every voice。
1: 这里是南海之声。